0: 海口路口啦，黄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以及咧南角西路、莲道路口往勒楼、轮桂路口各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啦往容桂、105角道啦、三红旗大桥啦往广州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塞车嘅情况嘅。咁啊，再嚟关注翻咧高速方面啦，避冲至横沙路段啦往广州，受到咧北环高速广清路段嘅车流量大嘅影响啊，现时嘅车龙大约去到1公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咧往番禺方向咧，同样都系慢噶。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嘅蔬果源10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毫8子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朝头早嘅第一首歌咧，带嚟咗高温派对，我哋有别爱。嗱，从今日开始咧，哇，即系咧，好快咧就进入到啦呢个高温嘅天气状态当中啦吓。咁啊，大家咧都知道啦，即系广东呢几日咧都会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嘅控制啊。高温嘅天气咧会系渐渐明显啦。咁所以咧嚟紧嘅呢几日咧，哇，都系呢一个嘅蒸桑拿嘅天气啦，又或者系灼灼煲嘅形式啦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做好咧呢个啊防暑同埋防晒嘅准备啦咁样。咁啊，星期一开启全新的一周，你好嘛？喺今日朝头早继续都会系子峰代班，系啦。咁啊，海晴咧要下个星期咧先会出现喺节目当中，所以今个星期一至五都由子峰嚟主持翻咧《城市俏佳人》嘅，你好嘛？早晨，咁啊，希望咧喺朝头早嘅呢一个翻工路上啦，会一路咧都会有子峰把声啦，同埋子峰拣嘅歌啦，会伴随你嘅耳边啦，好唔好啊 ？OK， 咁啊，睇翻呢一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吓。咁啊，呢几日天气咧，大家都知道咧系会比较热啦，咁就今日天气咧会系多云转晴嘅，局部都会系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9度到35度嘅，相对湿度60%到85%。咁未来三日咧都会系以多云转晴为主，咁啊局部都会有雷阵雨啊，特别系中午嘅时分咧，气温会比较高，咁啊体感咧都会系比较热嘅。咁啊，请大家咧注意翻啦，补水同埋防晒啦。今日咧系星期一啦，咁啊交通状况咧都会有少少拗撬嘅，大家希望可以放轻松，听听歌。

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喺佛山家上面咧可以留言互动嘅，咁啊参与嘅方式咧都好简单吓，只需要啦嚟到佛山家嘅 A P 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到去之后咧揾到啊而家直播紧嘅城市俏佳人，咁你就可以留言噶啦。我哋见到咧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叫做黎顺德肯定德，咁佢就话咧早晨早晨啊，新嘅一周从朝头早晨跑开始啊，好健康好健康嘅生活。同埋咧，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已经上嚟打卡啦，欢迎你哋啊！

好，得嚟咗啦，邓紫棋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我播呢只歌啦，你会唔会已经估到我想讲啲乜嘢？寻晚嘅11:08，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吓，你会唔会同我一样都喺度睇紧啦？呢个神舟23号嘅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嘅电视直播咧？咁其实寻晚啦，央视新闻啊、央视频啊，仲有 TVB 啦，好多嘅媒体平台啦，都对呢一个飞船成功发射升空啦，进行咗一个实时嘅转播。哇，真系睇到热血沸腾啊！同埋喺倒数嗰几刻嘅时候咧，我心情都跟住一路紧张啊！而呢一个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入轨之后咧，喺今日朝头早啦凌晨2:45啦，系成功咧对接啦啊空间站啊！咁啊，成个嘅对接过程咧历时大约系3.5个钟头嘅。呢个咧亦都系中国航天史上面咧第8次嘅太空会师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咧，其实系由呢个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同埋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咧系载荷专家黎嘉莹啦3名嘅航天员组成嘅，而黎嘉莹啦亦都系天宫啦迎嚟嘅首位嚟自香港嘅航天员啦。佢同样咧亦都系呢个顺德老乡啊，因为佢祖籍咧系顺德嘅。咁啊，作为一名嘅女性啦，其实佢亦都系3个小朋友嘅妈妈啦。呢一位咧43岁嘅黎嘉莹咧，其实话咧佢嘅人生嘅履历咧系堪称传奇嘅。咁佢自己本身咧系香港大学啦计算机科学博士，咁啊专攻一啲嘅网络犯罪同埋取证嘅，咁佢自己咧都系警务处嘅警司，更加系一名咧拥有啦博士学位嘅妈妈，抚养住咧一对嘅双胞胎嘅仔仔同埋一个女，从呢一个网络世界啦，呢一个暗战吓，网络世界暗战啦，再去到啦太空科学嘅一个探索，从维护呢个香港治安，再去到咧代表国家去出征宇宙，佢用咗咧43年嘅人生嘅跨度，演绎咗啦乜嘢叫做不被定义嘅人生啊！咁佢自己咧亦都特别啦，寄予香港嘅青少年就话啦，梦想唔遥远，亦都唔分出身，只要我哋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啦，每一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嘅光彩。咁佢自己咧亦都系将

对香港的这份的爱，对国家的责任，一并装入了神舟23号的行囊。作为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她既在这个柴米油盐当中温柔坚守，也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披荆斩棘，好犀利。

0: 人类呢总是永远充满梦想的。一讲到呢即係浩瀚宇宙嘅话呢我就好想播呢一首歌啦。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睇返啦龙猫仔呢就话啦早晨啦太阳最早上班我哋都要加油啊。係啊大家都要加油下。咁嚟到星期一咁更加需要加油啦。成个星期一至五下咁要返工咁希望大家呢亦都喺返工嘅路上面呢可以一路好心情嘅。另外呢睇下先呢一位嘅朋友仔睇下咩讲先下。今日之后就好多朋友仔阿方就话早晨啦阳光明媚的一天开始了咁样。哇大家今日嘅即係心情呢都係非常之好咁样嘅。咁然之后呢健健呢就话呢早晨啦寻晚都有同小朋友呢一起睇呢一个嘅飞船发射。虽然係夜啲但係每一次睇都好激动啊咁样。咁其实呢而家呢即係太空员呢已经系空间呢汇合咗㗎啦。咁所以呢亦都祝佢哋呢工作顺利一切顺利。好咁呢个时候呢亦都提醒大家啦你而家听緊嘅会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啦。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0: 城市俏佳人继续啦今日呢节目当中呢都会同你讲到即係电影方面嘅。咁据呢一个网络平台数据呢截止到呢寻日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呢一个预售呢已经系突破咗啦150亿元啦。咁其中呢电影呢给阿嫲的情书呢口碑呢相当之唔错。截止目前票房呢已经系突破啦10亿元含呢一个预售嘅咁跻身啦2026年度票房榜嘅前五。咁喺某电影评分网站上面呢超过啦63万观众呢俾呢个阿嫲的情书呢打出咗啦 9.1 嘅高分成为咗啦今年呢亦都系开分最高嘅国产电影。其实呢自从上映以嚟啦呢一部电影嘅口碑呢都系一路走高嘅。无数嘅观众呢变身呢个自来水啦含泪去推荐。咁有观众呢表示话呢哇呢个后劲受到太大啦真系睇完咗之后呢无论系刷到个相关嘅文章啊视频啊甚至再听呢个主题曲啊都会再次落泪啊。亦都有观众话呢电影当中嗰啲信件嘅文字啦唔单止优美呢亦都系非常之感人嘅。咁影片嘅热映呢其实亦都带动咗啦观众呢对呢一个嘅取景地嘅一个关注同埋热情嘅。咁呢个电影啦跨越咗啦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啦好多个地方啦进行拍摄嘅包括有汕头嘅小公园啦龙湖古寨啦潮州太佛殿啦揭阳嘅棉湖解放路啦等等多个啦极具呢个潮汕特色嘅地标嘅。咁喺还原呢个潮汕自然同埋人民景观嘅同时啦亦都呈现咗呢一幅啦极具生活气息嘅潮汕风土人情嘅。咁广东汕头啦依据呢个劇情呢亦都打造咗啦集呢一个侨批文化嘅一个溯源啦电影取景地嘅探访啦潮汕嘅非遗体验于一体嘅一个沉浸式嘅文化之类嘅。咁所以呢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嘅观众啦亲身前往去感受呢个影片当中嘅情感嘅氛围打卡同款嘅风景同埋美食嘅。咁我自己呢其实亦都睇咗呢一部嘅电影我都觉得哇係一部呢好干净啦好细腻嘅一部电影啦。咁同埋我好鍾意呢部电影当中嘅呢一首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咗呢一首作品吓，陈佳嘅《月下煮茶》。听住呢首歌咧，突然间咧觉得哇，好清凉咗好多，系咪？系啦，原本咧即系可能揸紧车咧都好烦躁嘅心情啦，喺呢一刻咧听住呢首歌咧，都觉得骤然好似宁静咗好多。OK， 咁啊，其实咧喺呢部电影当中咧，好多首歌都好好听嘅，包括其中一啲嘅插曲啦。咁其中有一首歌咧就叫做咧《弹家之歌》嘅。咁唱呢首歌嘅好命小张咧，原来系我朋友嚟嘅。咁所以咧，我谂喺呢个星期咧，可能我会搵一日咧都采访下佢啦，等佢讲下啦佢对呢一部电影嘅感受啦，以及咧。佢即系演唱其中嘅《弹家之歌》呢一首歌嘅一啲嘅感受咁样嘅吓，咁到底佢点解会参与咗呢一部电影咧吓？咁啊，或者咧我哋即系喺今日嘅节目入边未必会讲到吓咁啊，但系今个星期入边咧，我哋会采访到佢嘅，咁所以到时候咧，大家都留意翻我哋嘅 FM92.4 嘅《城市俏佳人》啦。好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大家嚟紧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去做一啲互动啦。九点钟之后咧，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喺佛山家嘅首页系啦，最下端嘅位置咧就会有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咧，就可以揾到咧城市俏佳人嘅呢一个直播节目噶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可以喺上面留言啦，吓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嘅。咁同埋咧，如果你想喺我哋朝头早嘅时分咧，有啲歌曲想推荐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喺入边去留言咁样嘅。咁啊，子峰咧喺呢一个九点钟之后咧，会继续。会做翻呢个城市俏佳人，咁转头翻嚟咧就会系喺八点半咧就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讲清楚，咁啊希望大家咧继续啦，接住我哋 FM92.4 啦，咁啊嚟到星期一啦，我相信咧呢个时候咧大家都会系揸车翻工啦，路途啦亦都会系有少少塞车嘅，亦都希望大家嘅心情唔好过于烦躁啦，系啦，咁啊注意要小心揸车，以及咧喺揸车嘅路上边嘅话咧吓，一定咧亦都要注意下车速咧要放慢少少啦 ，OK， 转头见。
1: 早上八点半，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光。今日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嘅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嘅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15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3: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2: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S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4: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2: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5: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 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2: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合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6: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2: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

0: 边就好似打开咗一个充满惊喜嘅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住香港文化嘅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仲首次设立咗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1: 我今次呢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一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0: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2: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它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睇到。
0: 香港馆喺展期内仲举行咗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嘅创作过程。呢种互动式嘅展示方式令观众唔单止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嘅故事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3: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0: 参展观众，
4: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0: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镜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5: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6: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0: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从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6: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7: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6: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0: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仲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嘅保育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嘅精彩时刻。展馆仲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嘅魅力。参展观众
3: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的温度。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

0: 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1: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2: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0: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3: 结合十一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0: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4: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0: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5: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根植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8: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9: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0: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

0: 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曼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1: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0: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2: 以设计创新啊，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啊，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体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0: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智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传承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3: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0: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4: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啊，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百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5: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里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6: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

0: 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旧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2: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1: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3: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1: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4: 感觉是一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1: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5: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地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6: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深圳地铁部门加密二十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指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7: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8: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七个一公一倍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七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9: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2: 早上九点，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4: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5: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5: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6: 够钟收工，撇先。
17: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6: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9: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9: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8: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0: 九二四路放。
12: 上昼嘅9:02下，咁交通咧亦都得到一定嘅缓解啦。咁啊，睇翻现时嘅缓慢路段，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彩白路啦，桂江立交啦，往广州方向，陕西大道古造路口啦，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啦，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啦，往蘭石方向，以及咧系岭南大道啦，市一医院双向，同埋105角道容祺大桥啦，往广州方向咧系出现咗车多缓慢嘅情况噶。

0: 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啦，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受到啦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啊，现时嘅车辆咧大约系去到一公里噶。另外咧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佛光高速啦高赞收费站啦往呢个杏坛方向啦，今日起咧系临时封闭嘅，车辆啦可以经高赞大桥啦桥底掉头啊，从高赞收费站啦往北滘方向嘅入口啦上高速，请大家咧提前咧规划好啦呢个路线啦，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6月14号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给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看。新版上线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了。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夏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系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是怕比较冰凉感，但是又想有少少凉意的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张国荣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大热》啦，哇，真系好热啦，好热啦！今日咧系星期一啦，嚟紧嘅呢几日咧吓，未来几日咧，广东咧都会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啊，咁呢个高温天气咧会系渐渐明显啊，所以嚟紧呢个星期都会几热下嘅吓，各位。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一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听完咗呢首歌之后咧，会唔会令到你更加热咧？吓，唔紧要啦，我谂可能好多朋友咧已经系翻到去办公室啦，9:09嘅咁啊，坐定定啦，大家都已经翻咗去办公室啦，然之后可能偷偷地戴住个耳机，然之后咧听紧我哋嘅节目，吓细声啲，唔好俾人知咁样。城市召家人之男人帮喺星期一朝头早咧，继续都会有 DJ 子峰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黐住我哋嘅 FM 92.4啊，咁啊，去到咧10:00之前咧，都会由我嚟主持翻嘅。咁今个星期咧。其实1-5咧都会系我嘅，因为咧海晴咧放紧年假，咁我就会喺呢个星期入边咧，会为大家咧送上一啲嘅生活资讯啦，同埋咧亦都会将一啲嘅靓歌送到去你嘅耳边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同埋捧场吓。咁如果你想互动一下嘅话咧，就系倾下偈啊，又或者话俾我知，今日朝头早咧你想听首点样嘅歌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通过咧呢个佛山家咧进行互动嘅，咁就打开呢一个佛山家嘅 APP， 然之后咧。首页的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找到我们的城市俏佳人的直播节目的话，入到去之后就可以留言的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这个方法就是打开你的抖音，搜索这个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的子，大风的风，你就可以找到我了， DJ 子峰。这个时候子峰也在做同途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即系互动下啦，点点歌啦，最紧要系点点赞啊！多谢你啊！好啊，继续啦，我哋听歌啦，听歌时间系啦。咁头先讲到咧，呢一个天气好热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就话：哇，咁有咩好嘅方法咧？即系可以防晒啊，防中暑啊，咁样。其实喺着衫方面嘅话咧，留意下嘅话咧，都会有所帮助嘅。可能好多朋友就话：啊，夏天咧着啲浅色嘅衫会比较好啊。未必㗎吓，咁啊夏天嘅防晒选择合适嘅衫，最紧要呢要阻挡呢个紫外线啊。咁所以呢着白色嘅衫呢其实未必能够防晒㗎。啱啱相反，喺同等嘅呢个面料之下呢，颜色越深防晒嘅效果呢反而系更加好㗎。咁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喺呢一个夏天嘅时候呢揀返啲黑色嘅衫，反而容易防晒。系啦，总之咧，我觉得咧嚟到夏天啦，一定咧大家咧都要做好呢一个防暑吓、防晒，饮多啲水，呢啲系最重要嘅。欢迎大家支持我哋 FM 92.4，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

0: 呢一位咧嚟自于咧寻州府人，在佛山，佢就话坐定定啊，听紧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乖啦。跟住阿方话：你有通天眼噶？我真系偷听紧咁样，系啊，静鸡鸡戴住个耳机啊嘛，我知道啊。咁啊，然之后咧，子舒同样都系吓，静静咁戴上呢个耳机咧，听我哋嘅城市俏佳人，欢迎你哋啊！喺朝头早，哇，系骤然望咗下窗外啦，阳光普照到咧，简直要将嗰个窗融咗嘅感觉。早晨，早晨，一个好热嘅朝头早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带嚟咗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Try Everything》。系啦，咁啊，星期一咧，全新嘅一周啦，咁啊，大家都要努力工作啦，加油啊！咁同埋咧，好多朋友仔咧，亦都上到嚟啦，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去打卡啦，欢迎你哋吓，咁啊，喺呢一个咁热嘅朝头早，都得到你哋嘅支持吓，咁啊，希望你哋可以继续黐住我哋 FM 92.4，我哋会有好多靓歌送俾你听。
1: 城市乐手燃爆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6: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健康生活新开始，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咁今日咧呢一个关键词咧就系热啦，咁样咁啊，未来几日咧，广东都会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啦。咁啊，大部分嘅县市咧都会系有35到38度嘅呢个高温天气嘅。咁同埋咧，午后局部咧都会有呢个雷阵雨嘅。雷雨嘅时候咧，局部地方咧都伴有呢个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啊！哇，咁所以咧亦都开启咗呢个焗桑拿嘅天气状况啊！咁啊，有啲朋友将呢个形容为是啫啫煲啊，咁样系啊，有一种高温慢烤嘅感觉，哇，真系酸爽的感觉吓。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其实仲有啲深色衫啦，可能都防晒嘅效果啦，系会好过着浅色衫嘅。除此之外咧，即系大家防晒咧，亦都有好多嘅妙招啦，例如可能着一啲嘅长袖啦，甚至用呢个面纱啦、口罩啦去遮挡呢个面部啦。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往往咧会忽略咗呢个头部啊，令到成个嘅头皮咧会暴露喺出边。咁啊，医生提醒啦，头皮其实系非常之娇嫩嘅，亦都要注意呢个防晒。咁所以咧，即系可能戴顶帽会更加好啲啦。咁啊，关于头皮嘅防晒嘅话咧，软防晒主要系用头皮防晒嘅喷雾啦，吓咁啊，同埋咧，硬防晒嘅话咧，就系头先所讲嘅咧，就系戴帽啦、单把遮啦，咁啊，着一啲嘅戴帽嘅呢个防晒衣啦，都系有帮助嘅。嗱，其实咧讲到呢个头皮嘅话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种嘅困扰啦吓？明明咧每日都有洗头嘅。出门口半日嘅啫，哇！即系好似遇到而家咁样嘅天气咧，你嘅头皮咧就会发热发痕咁样噶啦，咁同埋咧会塌晒咁样咧，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咧，原本系好靓噶嘛，系咪先？啊，一行到去办公室嘅时候咧，真系已经开始咧发现呢个头上面嗰啲头发咧，已经即系蓬松散开，又或者已经有一啲咧，即系有啲汗水啊，已经塌晒啊，即系又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啦，即系好容易油腻啊咁样。其实咧，打乱呢个头皮咧，水油平衡。就系、是、即系令到我哋原本呢个好清爽嘅状态失守嘅啊！其实头油、头痕、头皮呢啲反复啦，唔一定系冇洗干净啊，好可能咧系呢个头皮嘅屏障受损，微环境咧失衡咗嘅。咁所以咧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啦推荐翻一款嘅头皮护理嘅口碑品牌，叫做科黎里啊。 系啦，咁啊专门咧为呢一个敏感嘅头皮去定制嘅。其实咧同呢个普通嘅洗发水咧，只系做表层嘅清洁唔同啊吓。科尼利咧打造嘅咧系清洁再加上咧修护嘅双模式养护。咁佢咧有呢个王牌嘅青蒿头皮素，堪称咧系头皮呢个面膜级嘅护理啊。添加咗嘅系乜嘢咧？吓，添加咗咧呢个青蒿提取物吓，仲有呢一个嘅舒缓修复嘅马齿苋啊，以及咧系维稳屏障嘅类神经嘅稀安，咁啊搭配咧清爽嘅呢一个薄荷醇啦，啊令到呢个头皮咧会系哇，即系有种微凉啊舒缓嘅感觉，非常之温和嘅，亦都唔会话好刺激嘅，咁同埋啦能够深层啦带走呢个多余嘅油脂，又能够啦即系啊维护翻啦呢个受损嘅头皮嘅屏障吓，帮助咧去改善翻啦呢个反复嘅头痕啦、出油啊、头屑啦呢啲嘅问题嘅，咁啊用法咧亦都非常之简单吓，适宜所有嘅懒人日常嘅。咁首先咧，你要用呢个洗发水啦，洗干净你嘅头皮，系啦，咁啊洗走呢啲油脂咁样嘅。然之后咧，再将呢一个头皮素好均匀涂喺头皮上边，轻柔咁样按摩，停留咧大概咧3-10分钟啦。然之后彻底洗干净、吹干，咁就得啦。咁所以咧，坚持呢个护理咧，你就会明显感受到咧呢个头皮透气。又清爽，同埋发根咧好蓬松啦，咁样出油速度咧亦都会变慢啦，所以令到你轻松拿捏一个干净嘅高颅顶啊。对于女仔嚟讲嘅话，呢、這个高颅顶啊真系好紧要。咁而家咧，我哋又帮大家咧申请咗呢个延长咗呢个复购嘅时间嘅，延长到咧25号嘅。咁今日咧亦都系25号，即系今日咯。咁即系话今日系最后一日啦。咁落单咧仍然可以享受咧超值嘅福利嘅，一支嘅75ml嘅青蒿头皮素，同埋一樽啦250ml嘅洗发水啦，99蚊就可以攞到噶啦。咁啊，佢哋咧仲好贴心啦，即系啊。即系适配一个青春期嘅头皮需求啊，专属嘅规格啦，同享特惠嘅，咁啊，同埋咧限时直播加赠啦6ml嘅呢个头皮素啦，再加上啦7ml嘅洗发水嘅小样，咁呢个新手咧就系零压力咧系试错嘅，复购啦专属福利咧都系同步上线吓，一支75ml嘅青蒿头皮素啦，只要79蚊。额外再加赠呢个头皮素啦 30ml, 而一支呢 158ml 嘅青蒿头皮素呢只要138蚊。额外呢会系加赠啦两盒 30ml 嘅头皮素啦，同埋一盒啦 35ml 嘅洗发水嘅。咁屋企呢如果有后生仔啊，一支 75ml 嘅头皮素啦，额外会加赠一盒嘅 30ml。咁啊喺呢度呢79蚊呢就已经可以入手㗎啦。咁啊你唔需要频繁去洗头嘅，其实靠科学啦，养护啦，就可以养出呢个健康嘅头皮啦。系啦，咁喺佛山家啦，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啦，可以点开啦右下角嘅传媒优选图案，咁啊，然之后啦，或者喺呢一个微信搜索啦，放心好物小程序啦，进入到啦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就可以将呢个夏日嘅头皮清爽同埋呢个精致嘅氛围感啦，一件带翻屋企啊，你话几正？所以今天子峰真的变身成为夏天的风，将最清爽的感觉带给你。欢迎你黐住我们 FM92.4, 你好嘛，我们是城市超家人之男人帮。

点啊？有冇感受到啊？一股清凉嘅风吹过，带嚟咗温岚嘅呢首作品啊，歌名叫做《夏天的风》啊。希望可以令到你可以喺呢个咁热嘅星期一朝头早嘅时候啦，感受到一丝丝嘅凉风啦。好可能呢个凉风系空调带俾你嘅，唔系自风带俾你。OK，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FM92.4 吓。咁喺佛山街上面咧，都好多嘅朋友仔啦，有留言咁样嘅。阿至尊宝咧就话，寻晚都有睇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啊，听到咧香港电台著名嘅 DJ 颜联冇把声啊，哇！我寻晚都有睇啊，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好似翻到去過去咧，即係聽電台黃金年代嗰個時候啊，即係因為嗰個時候都自己好中意顏聯武把聲啦，特別係佢演嘢啲古仔嘅時候咧，哇，真係好有畫面感啊！咁所以大家其實都即係有機會可以重新睇翻尋晚，如果冇睇下冇睇呢個中年好聲音尋晚嗰集嘅話咧，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搜翻嗰集出嚟睇啦。因為每一首歌前面咧，顏聯武咧都會做一個嘅劇場版咁樣嘅聲音演繹。

哇，真係實在太正啦。咁所以大家我有機會插返嚟睇睇下。再嚟睇返呢位叫中層嘅朋友，佢就話嘻嘻過嚟打卡男人幫戶外工作，直接收音機聽九二四，唔使偷偷摸摸。哎，好鍾意你個名字啊，中層。好啦，咁仲有呢一位嘅阿 Jackie 啦，阿 Jackie 啦，哎呀好惨啊 ，Jackie 咧就系前几日咧就话自己打波啦，即系受伤啦吓，咁啊骨折啦，搞到咧要上呢一个嘅甲板，咁啊终于今日拆咗甲板啊，咁样觉得自己啊喺2026年真系好黑仔啊，有啲事情咧事事不顺咁样，诶暂时嘅啫，你睇你而家已经开始拆咗呢一个嘅甲板啦，好快又会落翻地，好快咧亦都可以咧即系继续咧。在这个球场上面扎扎跳跳了，好吗？ OK， 将你想听的这首歌《情非得已》送给你了，终于越来越远了。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好啦，九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陕西大道古灶路口往罗松方向，佛山大道咧佛山大桥咧自港湾立交往兰石方向，岭南大道咧市一医院双向，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顺德快速啦碧桂加油站咧对开往三乐路。系啦，咁啊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啊高速方面啦，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广佛高速啦。

0: 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广州以及这个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都是比较慢的。另外为了配合施工，佛光高速冲河收费站往大良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已经是实施封闭了，请超宽车辆绕行南角西路，从冲河收费站往君安方向的入口驶入高速，或者选择高站收费站的。这个工期要去到6月9号，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房和报路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呢个时候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晴嘅，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2度吓，咁啊相对湿度65%到90%。今晚咧会系多云转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5度啊，相对湿度60%到85%。未来3日咧都会系以多云转晴为主啊，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噶，特别咧中午期间咧气温咧会比较高，体感是比较闷热的，请大家注意保水和防晒。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3: 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节目，一个很养生的节目，就是我们的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吗？我是 DJ 子峰的。那么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佛山家去做一些互动，互动的方式都很简单。

咁就打开你嘅呢一个佛山家嘅 APP， 打开咗之后呢，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呢会有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呢就会搵到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节目。咁大家呢喺下面呢留言就可以㗎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可以呢上到去抖音上面啦，搜索 DJ 子峰，搜索一个嘅抖音号就係 DJ 子峰，下一次嘅子大峰嘅峰，就可以搵到我㗎啦。咁希望呢大家可以上嚟啦，即係倾下偈啊，听听歌啊，点个赞啊，多谢你囉。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喺今日朝头早呢个十点前呢可以继续同我互动下。咁欢迎大家。咁呢一位呢叫螺蛳粉。係咁螺蛳粉味嘅牛雜糖。係咁佢就话啦，即刻就到公司啦，开始新一周嘅工作日。哇，喺你而家先到公司，会唔会俾老细闹啊？九点半㗎喇已经係。咁然之后呢阿美好的记忆就话啦，早晨啊子峰，好热嘅天气啊，可唔可以播手去有风的地方呢？可以，係一阵间呢就可以播俾你听啦，好唔好啊？嗱，咁其实呢从即係尋日开始㗎啦，唔係今日开始，尋日开始呢天气已经开始有啲闷焗，咁同埋呢亦都温度呢越嚟越高啦，咁同埋呢时不时又落下雨啦，咁所以呢搞到呢即係好似焗桑拿咁样嘅天气嘅。咁其实五月份啦，五月中旬呢，呢个小满啦刚刚过，芒种呢亦都将至嘅。南方呢已经进入到呢一个龙舟水嘅密集期㗎啦。咁气温呢会渐渐上升啦，空调呢亦都系提前上岗嘅。咁呢个时候呢湿气系最大嘅。脾胃呢亦都系最弱嘅。咁女性呢好容易出现呢一个浮肿啦、疲倦啦、食欲不振啦、空调病啦呢一啲嘅问题嘅。咁好多人呢都会莫名出现一啲嘅不适啦，其实都系湿嘅呢个典型嘅身体嘅信号啦。咁中医有讲就系话咧，小满多湿，湿困脾胃，从小满开始咧，呢一个嘅暑湿咧，已经成为咗咧贯穿呢个初夏嘅一个主旋律啦。咁养生嘅核心咧，唔再系春日嘅嗰种疏肝理气，而系要健脾去湿、清热养心、护阳。安身，顺应返呢一个时节去做调理，先至可以清爽度夏，少生呢一啲嘅疾病嘅。咁小满至呢个芒种呢系去湿嘅健脾黄金期。咁呢个时候呢外湿入侵啦。咁再加上呢你可能又会开空调啊，饮啲冻嘢啊，其实呢都会伤咗你嘅阳气，令到你嘅脾胃会受损。咁传统嘅习俗啦，比如话食一啲嘅薏米嘅红豆粥啦，或者饮返一啲嘅姜枣茶啦，或者系艾灸啦，其实都系有帮助嘅。都系可以通过啦呢一种嘅温运脾阳芳香化湿啦去提振翻啦你嘅脾胃嘅。咁现代人啦养生啦，当然都应该注意翻啦饮食嘅呢一种嘅调理啦，即系唔好饮太多冻饮啊。好多嘅女性朋友咧到晏昼咧就开始围埋一齐咧去点杯嘢饮噶啦，咁样咁啊尽量饮少啲冻嘢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适当啦去晒背啦，系啊，唔知几时开始咧就好有呢一个习惯，大家就可能会鍾意晒背下。咁上昼九点到十点系最好嘅晒背嘅时间嘅。因为如果你中午晒呢又好容易晒伤咁样。咁所以呢留意返嘅时间呢就上昼九点到十点钟啦，十五分钟啦，微微出汗呢会系比较好嘅。咁同埋呢会有一啲合理嘅运动呢都系会比较好下。例如你做下八段锦啊，可以调理返你嘅脾胃啦，咁快走啦，咁都会有少少微微出汗咁样都系可以嘅。咁同埋呢即系吹空调嘅时候呢留意返唔好即系空调直吹啦，特别系直吹呢一个嘅腰部同埋腹部啦、后颈啦咁样都唔系太好嘅。咁所以记得呢即系要做好呢一啲嘅保护啦。咁同埋呢亦都晚黑嘅时候呢可以不妨呢即系用一啲嘅艾草啊去浸脚，即是在睡觉前20分钟去浸一浸脚都是很有帮助的。平时喝一下一些陈皮的普洱茶，这些中医方法也都是可以激发这个的脾阳排出湿毒的。所以大家记得在这个的季节，这一种的湿热的季节当中好好做好养生了。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系我哋喺抖音上面嘅一蚊点嘅一首歌吓，《千个太阳》。今日咁热咧，要播呢只歌啊！听完呢首歌之后，会唔会觉得更加热咧？陈洁玲，《千个太阳》。

陈洁玲《千个太阳》，昨日咧呢个中年好声音嘅节目当中咧，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啊！哇，依然都系好优雅，我好中意佢把声。而阿蚊就话啦，其实咧《千个太阳》呢首歌咧都系有少少年份噶啦，都估唔到咧可以喺朝头早嘅呢个城市超级人嘅节目当中可以听到。系啊，我哋都会播翻啲好经典嘅旧歌，同大家一齐去分享翻。我都希望我哋嘅节目入边咧会有多啲嘅歌曲啦，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去听啦。

0: 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折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系咁啊，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啦，讲下你自己此时此刻嘅一啲嘅感受。大家上到去佛山家，咁啊，然之后咧揾到呢个花生专区嘅一个入口吓，然之后咧喺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留言，我就可以睇到噶啦。咁今日咧即系关键词咧就系天气热啦，吓又会落雨啦，雨水多啦咁样。其实去到夏天咧，又加上雨水多咧，有一样嘢咧一定会系多咗好多嘅。系唔系银纸系蚊系啦，咁就会咧会发现咧蚊系会多咗好多啦，咁同埋咧当你见到身上面一个个红肿嘅小山丘嘅时候咧，你系咪咧都会喺度谂咧就话啊，点解一群人当中啲蚊中意叮住我咬咧咁样？唔通真系好似网上面所讲，啲蚊中意叮 O 型血吓？咁系唔系咧？咁同埋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呢个招蚊嘅体质咧？今日咧，我哋一齐咧都要揭开呢个蚊嘅咬人嘅真相啦。咁系咪即系蚊系真系会偏爱呢一种 O 型血咧？唔好再被误导啦。专家辟谣啦，就系目前咧冇任何嘅权威医学研究同埋临床嘅证据证实翻呢啲蚊咧系中意 O 型血。唔同血型人群嘅汗液啦、体味啦，其实咧冇显著嘅差异嘅，不足以咧令到个蚊咧可以精准咁去区分嘅。咁科学界咧虽然有少量嘅小型嘅实验提出相关嘅猜测，不过咧呢个结论咧系未被呢个主流嘅学界咧认可嘅。咁系咪真系会有招蚊嘅体质嘅咧？其实有嘅，有几种人咧会系蚊嘅理想型嘅吓。咁系边几种咧？一种咧就系呼出呢个二氧化碳多嘅人。咁蚊咧喺70米外咧感知二氧化碳吓，佢可以即系好准确去感知到嘅。例如肺活量大啊，吓运动之后啊，孕妇啊，或者系比较肥少少嘅。肥胖少少嘅人群咧，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咧会更加多，更加容易被蚊锁定咁样。咁另一方面咧，出汗多、体味重嘅人啦，咁汗液当中嘅乳酸啦、尿酸啦、氨等物质咧，亦都系蚊嘅呢个嗅觉大餐嚟嘅。咁另外运动完之后，同埋中意出汗嘅人，咁啊新陈代谢旺盛嘅年轻人，同埋咧中意饮甜即系。食甜嘢啊，饮呢个啤酒嘅人咧，汗液咧，佢嘅分泌物咧，更加容易咧吸引啲蚊嘅。咁同埋咧，体温略高嘅人啦，蚊对温差咧系非常之敏感嘅。咁体温啦略高，例如好似发烧啊，或者系运动之后人啊、孕妇啊、B B 仔啊，佢哋散发嘅热量咧系更加容易咧俾只蚊感知嘅。咁另外咧，仲有着深色衫嘅人咧，亦都好容易咧俾只蚊叮上啊，因为蚊咧天生蚊好似讲紧一个人咁样，啲蚊咧就天生咧系中意暗处嘅，咁视觉系统咧即系对黑色啊、深蓝色啊、红色呢啲嘅深色嘅衫咧系零舍敏感嘅，咁所以咧亦都要注意翻咧系着衫方面啦吓，咁啊啲蚊咧虽然细啦吓，咁啊但系滋扰咧好大嘅，咁啊建议大家咧即系外出嘅时候咧尽可能啦即系长衫、长裤吓，或者系啲衫嘅颜色咧尽量选择翻浅色啲咁样嘅。咁同埋呢即係当你去到户外嘅时候呢，记得要喺你嘅裸露嘅皮肤嘅地方啦涂抹一啲嘅驱蚊剂，然之后呢喺室内嘅时候呢使用纱窗啊、纱门啊去做好一啲嘅防护，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同埋呢记得亦都要畀一个电蚊拍啦，或者係电子蚊香啦，去驱赶同埋呢消灭呢一啲嘅蚊嘅。咁当然呢你都要留意返啦，即係因为呢一排雨水多啦，咁你梗係啦即係要清积水啦，清积水都係一件好紧要嘅事情嚟嘅。系啦，咁所以今后防蚊唔好再纠结于血型啦，咁啊希望你可以掌握科学嘅防护方法，定期清垃圾、清杂物、清积水，先至可以减轻呢个蚊虫嘅滋扰啦。我哋要去有风的地方。

哇，都系一种好清凉嘅感觉啊！带嚟咗去有风的地方，余乔伟。阿 Jackie 就话啦，哇，就算落蚊帐咧，入边都好容易有蚊啊！希望可以发明个电蚊帐啦，哇，会唔会电亲自己电蚊帐？

呢位咧名字叫做美好的记忆，佢就话听到呢首歌，哇，成个人舒服晒，梗啦，去咗有风嘅地方嘛，系啦，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朝头早嘅8点钟去到10点钟都会有风，系因为有紫风嘅出现啦，咁啊，会喺城市设计人嘅节目当中啦，为大家咧送上咧好听嘅歌曲，同埋咧带嚟呢个生活资讯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继续支持我哋 FM 92.4嘅，咁转头翻嚟啦，会有萧敬嘅出现啦，咁样，咁啊，紫风咧亦都要做完啦。今日嘅城市召集人啦，听日见啦，系啦，咁啊，子峰会继续陪你度过呢个初夏吓。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路方，
6: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留意到缓慢路段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唔靓仔，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错气，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依家系蒙塞啲嘅，而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仲有呢个车城至到江安立交往大沥都系有啲啰嗦。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南嘅腾冲路段双方向依家都系有缓慢。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同样系布慢。另外提醒大家啦，禅城佛罗路嘅佛山大桥底双方向系有封闭施工，咁啊过往嘅车辆咧绕行呢个北侧啊，咁啊渡改路，公交同埋非机动车咧以及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嘅，要提前规划呢个出行路线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

0: 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忙碌又充实嘅五月份啊，唔知道你哋今日咧系进入到去呢个五月嘅25号啊，又会有点样样嘅爽感，或者有嗰种嘅紧迫感咧？好多朋友好紧迫啊，上到嚟咧就已经留言啦吓。咁啊，阿 Kimmy 话：早晨，打卡撑萧坚，昨晚睇咗神舟23号发射升空，有一次见到大红屏显示取得圆满成功一样，咁啊为我哋中国航天点赞，同时为我哋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位航天员点赞啊！咁啊，听到佢喺记者发布会现场讲粤语咧，觉得好骄傲啊，确实系好值得骄傲嘅。咁咧，但系另一种咧，我觉得嘅骄傲当中嘅骄傲系咩咧？就是我对依家我哋有火箭发射升空啦，或者有即系叫做航天员啦、宇航员啦，上到太空啦。哎呀，我已经好似咧冇当年咁激动啦。点解呢？日子太富裕啦，系咪啊？好似已经系习以为常啊。我哋中国啊，有火箭升空，日日都有噶啦，间中又有噶啦，劲啊嘛，我哋系嘛？所以是一种好自然的事啫，吓、啊、乜你屋企冇咩嗰种感觉啦，轻轻内心有少少嚣啦吓，依、家所以咧唔系特别激动，但系好自豪系嘛，啊就系、是、呢种感觉啦。跟住阿 Uncle Ben 笑，佢话打卡撑坚翁，咁啊整首歌就听下啦，阿拉伯女郎，嗰首歌叫阿拉伯跳舞女郎啊吓，啲歌名都点错你真系岂有此理啊！买飞未啊 ，Ben 笑。6月27号啊，俾面 Beyond 派对啊！今日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可以添加微信 xj924jh 可以联系下我啊，或者留意下我嘅朋友圈啊，因为今日会正式发布呢个俾面 T 嘅预售啊！咁啊，今次咧就真系同大家即系一个简单嘅分享啦吓，99蚊啊，咁咧就睇下有边啲朋友有兴趣啦，睇一幅图之后啊，如果你睇完幅图咧，有兴趣咁、样。咁啊，都可以揾我啊，去落订咁都 OK 嘅啊。咁啊，睇下到时现场有几多 friend 咧，会着住件俾面 T 过嚟参加我哋呢个俾面 Beyond 嘅一个派对吓。咁啊，呢、个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花生未飘移，继续呼吁大家咧可以买飞嘅啊。咁啊，西潮耀仔话喂，坚翁啊，萧翁要书接上一回喎、咁样放心啦。一定会嘅吓，小自由都话呢啲平常事咧，我都冇睇直播，直接就瞓咗啦，系咧，一定成功噶嘛，系咪啊？惯咗啦，我哋有火箭上天呢啲，系嘛，已经系觉得完全系冇任何嘅惊，即系惊讶或者系惊叹啊，就系、是、觉得自豪啫，啊，觉得好平常啦咁样。不过咧，听咗一句说话吓，我呢几日刷呢个视频，我哋中国嘅文化艺术咧。好似係俾我哋嘅呢個工業啊、科技啊嘅嗰啲成就咧，已經遠遠拋離咗啦嚇。最近呢一部《給阿媽的情書》咧，就確實係令到大家好似有一種反璞歸真，我回歸翻去初心，究竟我哋做文藝係為咗咩咧？啊，點解當年嘅作品可以咁打動到大家咧？咁樣啊，點解依家大家永遠都係好快就會覺得哎呀！有下一个爽点啦，我上一个爽点已经唔会令到我爽啦，咁样点解大家会咁呢？咁啊，所以呢个系值得我哋去谂一谂啊。几时我哋嘅文化自信同埋我哋嘅军工啊我哋科技啊，全部咧都可以系统一翻嗰个量级，咁啊真系正到无伦啊！回到我哋当年嘅盛世时代系咪？好啦，咁啊当然啦。回到盛世时代，啱啱呢开头播隻多喝水啦，咁都要呼吁大家呢饮多啲水嘅吓。饮水亦都唔可以求其饮啊，要同大家分享呢个非常之正嘅呢个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呢一啲嘅知识啦。嗱，天气呢就越来越热啦，咁无论大家饮桶装水呢定係自己煲水饮呢，始终都唔係咁方便同埋安心嘅。而且有报告表明呢，就係桶装水开封三日之后呢，细菌嘅数量啊往往会出现呢个指数级嘅增加嘅。咁依家呢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为大家送上咗618嘅贴心福利，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亦都为大家呢有一个15日嘅一个试用嘅时间，自己去感受下呢个水质嘅变化啊，满意之后呢 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咁啊 OK 噶啦。咁如果试用唔满意啦，咁啊无条件上门退机啦，亦都冇任何附加嘅条件嘅，令到大家咧一分钱嘅冤枉钱咧都唔需要使嘅吓。咁啊今日咧打电话订购有豪华嘅礼品俾大家领嘅，咁啊有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啦，嗱45度到100度四档嘅水温啦，只要系触摸操控啊，咁啊 OK 噶啦，咁啊非常之简单，3秒就有热水出噶啦，全家饮水好方便嘅。咁另外咧再送你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呢个钛金发廊摩一套嘅，咪仲有空气循环扇一把晴雨遮，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真系实用同埋品质在线嘅吓。嗱喺度讲多次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自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12个月咧就俾清，咁啊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全程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嘅。咁啊最后都提醒大家啦。今日咧前30名打入电话嘅 friend 咧，先至可以享受呢个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咁啊名额咧马上满噶啦吓，错过冇噶啦。咁啊大家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嗱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咧，大家就真系唔好犹豫啦吓，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呢个最后嘅福利名额啦。好啦，啱啱呼吁我要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嘅 friend 咧，稍安勿躁啊，因为咧今日杜小姐咧就私聊我，就话已经有一封回应信咧，系要喺我节目嘅读信之前咧，同大家读出咁话嘅吓，有个回应信添。究竟系咩回应信呢？咁样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先读咗呢个回应信，再将之前嘅一个阿 Jojo 同埋阿奇哥之间嘅故事咧，同大家咧。再揭秘啦！阿拉伯跳舞女郎送翻俾阿 Uncle Ben 笑啊，想听满足版啊，即系叫完全满足版嘅呢个 Beyond 嘅沉浸式嘅一个夜晚嘅话咧，呼吁大家通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可以上去6月27号晚，北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等你哋啊！

嗱，預告下下晝兩點鐘咧，我將會去到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亦都係今次我哋呢一場音樂會嘅場地啦，同大家開一個直播俾大家睇睇我哋啲座位啊，同埋睇睇整個場館嘅狀況嘅。大家可以留意住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下昼我哋可以睇到现场嘅实况啦。咁当然依家两个号咧都系开住俾大家一齐上嚟倾偈互动嘅。

0: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 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 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1: 你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2: 臣妾谢主龙狗，
1: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2: 嗯，阿爹啊，女严格。
1: 系呀系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3: 好啦，今日翻嚟节目啊，好多朋友咧已经等到迫不及待啦。咁点解呢？因为有八卦听嘛，有八卦大家零舍醒神噶啦，系嘛？所以以后咧，我真系依家谂翻转头咧，我哋做任何嘅节目之前咧，先揾啲八卦嘢讲下先，系嘛？试一试一八卦，噔噔噔噔，喵喵喵喵喵喵咁样啊。OK， 今日有啲咩八卦呢？咁梗系要读信时间先，就同大家揭晓啦。
4: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5: 咁老土得唔得噶？
4: 信我啦！
0: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5: 信我啦！
0: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
3: 信我啦！你拉错电乐添，唔好意思。好，重新飞过呢、這个电乐啊！哎呀，咁破坏咗我 feel 真系啊！呢、這个先啱嘅，呢、這个先啱嘅啊。OK， 嗱咁啊，见到阿杜小姐啊 ，Dorina 咧，佢就话啦啊，上午啊兼庸，我写封回应信。如果你今日节目方便，你读信之前咧，读下图片嘅内容先啦，咁样。简单嚟讲呢，回应信就係人物关系表喎、啊。咁、啊、究竟係咩嘅回应信呢？嗱即係睇睇啦。好哇，啲纸张都有少透透地咁样。原创作者回应信2026年5月24日。建勇起呀起呀起。全城喜悦，我回听咗22号星期五嘅节目。我觉得最好都係喺你读剩低信件内容之前加返一个人物关系表以及核心关系嘅拆解。啊、即係呢叫咩呢，睇漫画界呢啲叫公式书啊。呢个公式书。方便之前冇听冇听4月28至30号读信嘅 friend 呢，可以容易理解返人物嘅角色咁样。哇、好有心啊，真係你真係好似喺画緊漫画咁样啊。直头有简介喎、哦，真系依家写信，啲八卦好高级啊！你知唔知啊？成件事成个八卦八得好专业啊！真系啊！有冇朋友知道咩系公式书啊？公式书其实就系、是、当你睇一部漫画或者一个动画嘅时候咧，作者会专门有一个关于所有嘅角色佢哋嘅个人资料简介啦，同埋咧。彼此嘅一啲可能係关系网啦，或者係嗰、个角色嘅一啲咩隐藏技能啊诸如此类嘅嘢啦。总之呢就係、是、有助梳理大家对于成个人物关系啦，同埋每一个角色嘅唔同嘅性格啦嘅呢一啲内容嘅一本书，咁样就叫公式书啦。好啦。咁啊，人物角色身份简介 ,Dorina 就係写信人啦。啊是啊 ,Jojo 的头号闺蜜 ,Jojo 小姐，信件主线女主角 ,42 岁中女，职业不便透露。这个不便透露的职业其实可以有哪几种职业是不便透露的呢？大家自己可以联想一下啦。 奇哥57岁霸总已婚，有 Benz， 有 Benz， 有豪宅，有独栋出租屋。嗯，咁啊，上岸奇哥原配夫人体弱多病，体弱多病嗰啲应该林妹妹喎，佢竟然叫上岸啊！会唔会经常去饿啊奇哥，咁所以叫常饿啦吓。好啦，咁啊陆生就系租做嘅老公，搵唔到钱，渣男成日去滚。三姐已婚，私营公司主理人。啊、三姐即系阿陆生嘅嗰、那个情人啦、啊、即系阿租做嘅情敌啦，咁样啊，即系婚姻上嘅情敌。光君就系租做嘅初恋。去咗马交之后突变情感猎人吓、啊、，OK 啊，咁啊神秘男伴一号同埋神秘男伴二号，日后信件会讲，暂不介绍。哇，又有情又有得追啦、啊！好啦，核心关系 ，Dorina 即系我本人啦、啊，所有故事嘅旁观者、记录者、写信投稿、吃瓜人、花生友咁样 ，Jojo 嘅奇哥。的现在进行时的红颜知己，奇哥是爱上已婚 Jojo 嫦娥的丈夫、啊、亦都虽然不爱正印老婆，但是夫妻的情谊做足。嫦娥日后会有复杂的剧情，因为第六章、啊、信件内容就是他和奇哥上演夫妻的、即是这个 对字的内容、啊、好了，跟着陆生呢是、看看先4月29号读信节目最经典，同三姐出轨在主人房被 Jojo 当场踢爆，三姐六轨陆生出轨对象是第二章故事的经典、啊、最经典是在 Jojo 主人房内遗留恩打一条，而且是出轨的证据。光君、啊、首先境外策划了主动夜送早餐，节日送21支红玫瑰给饭给面饭局中，有型仔外表，其实是好，其实是对 Jojo 的一个一夜情的报复，冷漠对待吓、啊。好啦，啊呢人物咧就好多啦吓。咁啊，佢、最后补充咧，相信经过我精心设计人物关系表之后，大家应该听明白得七七八八啦。咁、好啦，今日咧5月25号咧，全城喜悦嘅节目环节信我啦，就可以开始啦。我哋继续读信啦，又劳兼容咁。好有诚意啊！嗱，你哋学下人啦、啊，吓、啊，唔好成日挂住吃瓜先得噶嘛！你哋自己要写信过嚟噶嘛，系嘛？你唔写信过嚟，同埋读去都系呢个 case， 系咪先？小自由前程提要，上集讲到接住嚟系咩走向呢？咁样啊，上次我哋讲到第九页啊，系啦，咁啊，小自由啊，头先系搵我办事啊，我都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快脆搞掂佢咁样啊！你哋其实根本你哋嘅正职就系听我节目，系嘛？你哋翻工都系兼职嚟嘅啫，系咪咁话？好啦，嗱，咁啊，望一望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嘅 friend 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思维导图啊，系啦，啊，佛山第一美女，哇，呢位点解你个样？

0: 想你个头像就发咗啲花上嚟咁样噶啦，祝贺中国航天啊！咁啊，确实值得祝贺啊！小俊好期待2030年中国人可以登月，系啊，我都觉得我有生之年咧有机会去太空嗰个旅行啊！直头系私奔上月球啊，嗰啲咁样样啊 ！OK， 小自由发咗个瓜子图上嚟，9527赶紧图纸的，都叫甲方先等等了。唉，你哋真系啊！啊，八卦就是唯一生产力啊！好嗱，咁啊，开开信先嗱，因为杜小姐咧吓、千叮万嘱咧，就话一定要保管好佢啲信件，保管得好好噶吓。嗱、啊，继续都系放翻佢嘅原信封当中啊，正所谓原封不动啊，就系咁啦啊。好啦，咁啊，你一攞出嚟啊，展示俾我哋直播间嘅朋友睇、啊、真有此信，并非老作啊，全部手写，好有诚意嘅。好咁啊！上次我读到系读咗八页啊，今日同第九页开始啦。当然因为依家得翻30秒就报时啦，咁所以咧，亦都话俾大家听系10:30翻嚟咧，我哋就开始翻今日嘅读信环节。咁啊，亦都系今日咧，依然都系10:00-12:00啦，就会系小弟连续打通两个节目咧，一齐同大家做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视频直播咧，亦都唔会断噶嘛吓。咁啊，大家一路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咧，一路就听节目啦咁。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呼吁大家咧，读完信之后。我们跳去下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分享我们办公室的一些奇葩的人和事啊。
1: 早上10:30

0: 十点半钟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啦，海柏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啊，咁啊导致咧行车亦都系啰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依家有逼迫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因为施工咧都系压咗右边嘅车道，见到咧系啰嗦紧嘅。另外配合呢个升级改造施工啦，北环高速嘅沙背服务区双方向、广淡服务区双方向，以及系呢一个广清加油站咧，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啦。司机咧可以就近前往沙涌啦、黄村啦、顺景啦等等嘅站点补给嘅。出行之前咧要提前规划路线啊，工期去到8月31号嘅。如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3: 古老当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3: 搵张信纸，
2: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3: 尽诉三张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1: 信我啦！
5: 信我啦！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哋恨咗好耐啦，我哋嘅读信时间又嚟啦，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大家可以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仲有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一齐嚟听嘅我哋嘅古仔啦吓，咁啊见到有啲 friend 就睇下先啊，呢位 friend 话咩啊？陈 K T 话是日八卦，今日头条吓，要我用呢把声讲出嚟咁样，舵小姐封信得翻7页，可唔可以撑到12点啊？使咩撑到12点啫？我哋有其他 topic 噶嘛？哎呀，真系啊！好啦，嗱咁啊，见到睇翻我哋评论区啦，讲讲先啦。啊，见到老虎 LJ 啦，听信之前佢有啲嘢想讲，佢话：，唉，99%写信人就系女主角自己啦。陆生啊，渣男，前任啊，渣男，一目了然啦，耶！托阿杜小姐话佢只佢即系佢只系虚构咗个租做出嚟系嘛，其实佢自己就系本人啊，即系你哋唔信女人之间嗰个八卦可以讲到咁透彻，所以最后你嘅判断都系我有一个朋友系列系嘛，不过呢个朋友叫佢嘅第二人格叫租做系咪 ？OK， 好啦，咁啊呢位4280嘅 friend 啦，佢就话萧坚27号撑你场啊，咁样哇，多谢晒，多谢晒。一次过买咗5张飞啊！呢位 friend 多谢晒啊！哇，犀利啦！佢话一家大细感受现场气氛，多谢大家啊！咁啊，都有一个好特别嘅邀约嘅今次啊！咁但系呢个啲咩特别邀约呢？咁即系喺呢个 show 里边有啲有啲特别嘅安排，好得意吓！咁我依家咧有几个计划嘅，希望咧就可以有小朋友咧可以有份参与啦。咁主要就是我的小朋友啦。睇下佢究竟系现场定系录音啦，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有一只歌咧系有小朋友嘅声噶嘛，系咪先啊？睇下得唔得啦？佢依家自己好似都系练下练下咁样啊，睇情况啦，唔一定有啊。咁啊，多谢晒。咁同埋咧，有啲朋友仲系观望当中啦吓。6月27号我哋嘅呢个 Beyond 嘅主题音乐会，叫俾面 Beyond 派台吓。咁啊，今日咧我哋会有纪念 T 恤啊，会正式发布，大家可以预订噶啦。嗱，呢个周边 T 恤啊，咁另外咧，亦都下昼2点钟，我会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亦即系今次嘅呢一个演出嘅场馆啦，吓会同大家做视频直播啊，大家到时可以留意翻啦，啊睇睇个场地，可以话俾大家听就场地好靓，同埋左右两侧嘅位咧，其实都 OK。唔需要担心呢，就话哎呀我坐到咁偏啊，睇唔清啊，咁样冇呢个问题啊。好啦，咁啊呢个我哋下昼或者一阵间就容后再讲。

讲啦，先讲翻呢个古仔先啊。好啦，咁啊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阿奇哥咧就俾阿嫦娥咧发现咗有啲露尿啊，咁啊跟住咧就唔想俾老婆知道咧同阿周曹之间嗰一份嘅不伦之唔系不伦话，即系叫不轨之恋咁样。好啦，亦都对个老婆好好啊。奇哥咧就日日咧叮嘱阿嫦娥话：嗱，呢啲汤水补气血，你饮多啲啦，唔好太过操劳，公司琐碎事少啲理，专心休养就得噶啦。天气转冻啦，记得着翻件衫。你肚唔肚饿啊？我煮个面你食啦咁。奇哥佢会按时翻屋企，亦都按时陪嫦娥食饭，尽晒形式上嘅丈夫责任，但系再亦都交唔出一丝嘅真心啦。佢唔会同阿嫦娥讲任何一句嘅心事，亦都唔会流出任何一份爱意。奇哥用礼貌同埋温柔，以及系尽责嘅外壳，去护住自己嘅道义，相印好啊，亦都护住佢同阿周曹嘅秘密。正所谓，呢、这个好似读过啦，系咪啊？欺骗自己太为难。

啊，你话有边个人可以读信读到唱到歌噶，系嘛？成个华南地区系嘛，大湾区就得我啦，系嘛 ？OK， 好嗱，咁啊，继续啦吓。Jojo 同我复述翻呢一段夫妻嘅博弈，佢轻轻咁叹气就话啦：，唉，奇哥话嫦娥自从嗰次对峙之后，完全都唔会再闹感情嘅问题，亦都唔会再争宠，反而日日过问公司嘅财务啊，对接股东啊，整理股份资料啊，咁动作都非常之频繁啊。佢又唔争名分，又唔逼佢二选一，又唔搞佢家庭。哦，即系佢话自己啊，我又唔争名分，又唔逼佢二选一，又唔搞佢家庭。我只系享受情绪价值同埋物质供应，守住自己嘅体面同埋好处啫。讲到呢一度 ，Jojo 嘅嘴角勾起咗一丝玩味嘅淡笑。我试下尝试对住个直播间复刻呢一份。一丝玩味的淡笑先，好啦，大家可以睇到啊，直播间里边玩味淡笑 ，action， 好啦，笑完啦啊 ，OK，Jojo 啊，表面睇咧，今次海边出事争啲转报系危机，实质上都系变相逼阿嫦娥摊牌黑化，精人出口啊，笨人出手啫。亦都令阿奇哥觉得嫦娥佢无理取闹，我咪跑下长跑咯，啊唔系，我啊习惯跑长跑噶啦，咪当磨刀咯。我拍下 Jojo 只手，真系好由衷咁佩服佢。难怪你一路咁淡定啦，你心态真系几通透啊！既然奇哥肯俾你情绪价值，又舍得锡你，咁啊点可以只得咩头关怀呢个字，只得指头关怀。我同你讲啊，女人同男人喺埋一齐咧 ，happy 系其次啊，最紧要实质嘢要攞到手啊。括号，你似我抛头露面啦，我呢位嘅坏鬼闺蜜角色可以出场啦，咁但系喂，回头望翻阿嫦娥都不是省油的灯吓，开始做一啲。准备要切割之前的动作咯，定系佢一个假动作咧？唔知道吓、啊，即系要用呢一种嘅、姿态，令到个老公咧话：嗱，你要识惊啦，唔系我分你身家噶，你唔系讲笑啊，你咁样系咪先？陈老吉话：阿少翁，你头先系玩味嘅淡菜啊咁。陈老吉话：舵小姐绝对就系 Jojo 咁样吓。OK， 小智又话你呢个淡笑几好啊，就系双眼有啲失焦啫。程大嫂啊，呢个 moment 要爆啦，同是天涯沦落人咁啊，好，继续。Jojo 抬眼望住我，好好奇咁问：点解咁讲啊？我嘴角一跳。直接教路，第一即刻叫阿奇哥咧帮你换咗嗰部水果十餐，旧手机。

用咗咁耐成日卡机，怀安抚你今次受惊嘅补偿咯。佢理亏一定唔敢拒绝你噶。嗱，第二样咧，你咪发咗嗰条钻石颈链视频俾我睇嘅。下次你嗲下佢，撩下佢，佢咁搭水啊！只要你识得开口，实送俾你啦。Jojo 佢听咗之后，突然间拨开我嘅手，眼神有啲抗拒，轻声坚定咁反驳：阿 Lina， 咁样唔得噶，你咁样太贪钱啦，我唔想咁明显都做得，系啦，唔系同样。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系咪虚伪啦，呢啲就吓、我即刻倾前咗少少，语气认真，带啲恨铁不成钢，我真心为佢打算咁讲。喂，呢啲边系贪钱啊？你要啲物质好正常啫，话你估唔识点开口咯？我教你几招啊！嗱，你咧，你发呢、这个唔知咩字啊？你发条正是哦，系啦，你发条正系奇哥一个人可见嘅朋友圈内容。嗱，文字啦，配图啦，就话自己部手机用咗好耐啊，成日死机啊咁样。嗱，仲有咧，朋友圈嘅权限吓，顺便都俾埋我睇下。咁到时咧，我就喺你嘅朋友圈下边评论就撑你场啦，加多几钱肉紧，做你最佳助攻啊！咁等阿奇哥刷到之后咧，佢自然就识醒水啦，主动送啲新嘅水果手机俾你啦。咁唔好咩啊？你咪咁傻啦 ，Jojo， 成日就讲埋晒啲咁嘅情情爱爱，感情一定要有物质打底先稳阵噶。我同你讲啦，大家四张几嘢啦，唉，真系见你有人锡，有人进攻啊，不香吗？咁嗱，我唔系教坏你啊，我想你为多啲自己打算啫，唔好一味咧借些付出，又唔识攞着数咯。Jojo 听完我讲嘅呢一番说话，冇即刻回应，亦都冇反驳。只是垂低双眼，随手攞起手机，看回他和奇哥的微信聊天记录，他指尖轻轻向上滑动，翻出了几日之前的对话记录。这个界面清晰可见，奇哥早前主动转了1000元的微信转账给他，附带了一句温柔的留言：给你和你阿妈，给你和你阿妈饮茶，我都要孝顺下，哎呀外母。哇！聊天记录的时间节点啊 ，Jojo 当时就冇即刻点领取，一直搁置咗半日，系奇哥第二次发多咗条微信提醒佢，佢先至非常唔好意思，犹犹豫豫咁点咗收款嘅啫。我睇住 Jojo 嘅手机界面，继续提点佢啦，我就话嗱系啊嗱。嗱，鸡食放光重啊！嗱，心知肚明啦、嫦娥嗰啲过去式嚟嘅啫嘛。你系Jojo嘅，你Jojo系现在进行时，人哋主动转钱俾你啊，仲识得顺便讨好埋你老妈子，咁有心啊！你仲隔半日先收，唉，Jojo呢份人真系太善良啦，太傻啦你。嗱，我最清楚你嘅软肋噶啦。你哥咁嘅有名无实嘅老公陆生啊，困咗你个银行贷款啊嘛，就算佢每个月啊吓转钱俾你填数啊，都始终系你征信嚟噶嘛，你嘅压力嚟嘅，你嘅负担嚟噶，你咁样仲唔学精？女人咧，无论咩时候都要为自己留后路，留翻个兜底噶。死啦！我觉得我都有啲黑化添嘛，演绎啊堕小姐之后啊。阿陈老吉话：地系我拖嘅，饭系我煮嘅，两个老人家嘅身都系我抹身嘅。你依家要赶走我，金市长，金市长，啊，好情大嫂啊，真系吓。OK， 睇下大家留言先吓，断断先啊，抽离下角色先，话啲播翻首奇歌听下咁样。月 T 小朋友俾面 T 咩渠道可以入手、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号 XJ924JH 啊，即系XJ924JH 萧坚924加为首字母啊，添加呢个号啊，联系我私聊我就得噶啦 ，OK， 咁啊，就话预订咁样 OK 啊，好啦。蛋炒饭吓得我啊，上 WC 冇信号，即刻转换翻流量，惊错过精彩嘅部分。你哋啊真系啊，好继续啊。
Jojo 听住我一番肺腑之言，都再冇。

啊，这歌其实都是讲类似的内容的哈，的时间遇上对的人那些东西来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听听这歌，是好听的这歌，生命的插曲，张学友。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3: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全城喜悦，
1: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0: 信我啦！
1: 揾张信纸，
0: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1: 尽诉三钟情。
2: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
3: 信我啦！
4: 阿北 yellow 咧话，萧坚发个关系图上嚟花生板块嘛，我哋都想睇啊，你自己脑补啦，唉，真系啊！剩下的果实，平时小朋友铃声喺边度揾到啊？迟啲发个专辑啦，好嘛？睇下先，跟住就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绿茶所谋且大，区区水果十七不入法眼，冇错，格局。啊！呢、這个就系格局，系咪先？水果十七，我要佢买个水果园俾我啊！吓、啊，陈老吉话啦，舵小姐检讨下啦，后边有啲拖沓啦，啊，冇嗰啲原来奇，即系原来奇哥系陆生炒摩托撞亲嗰个伤者，咁啊正啦，咁样。OK， 月儿咧就话啦，呢啲咁嘅婚外情注定都系唔好嘅结局噶啦，咁样。阿基咧就话今日新作咗一个歇后语，坏鬼闺蜜如烧坚坏斗坏咁样，真系咁坏啊？唉，阿基话听到杜小姐嘅故事，谂到新队，老婆戴帽帽绿，老公出轨鬼怪，横批家重屋弊啊！你真系好有才华，你真系啊！当年你退出文坛，我系极力反对系嘛 ？OK， 天伟大帝佢话萧坚开多饭嘢啦，去讲下古仔或者将你读信内容剪好，不断放上网俾人听，可以一次听个够，唔使带广告停顿咁样啊，都有得谂其实吓、啊，要读翻以前啲信啦，系嘛，或者大家又写新信过嚟啦，系嘛，开个专栏咁样，咁啊唔系冇得谂嘅吓，有得谂吓，甚至以后可能真系净系开视频直播读信都唔得啦。喂嗰啲啊，可以啊，好啦，嗱咁啊，剩翻三分零钟啊，咁啊呢个节目时段内肯定读唔晒啦，因为我哋仲有好几页嘅，咁啊大家褪到去一阵间十一点到十二点咧，可以继续听嘅吓，咁啊读多一小段先啦，好唔好？好啦，啱啱咧就话阿 JoJo 咧就懒型咁样就表示话要净系享受当下嘅甜蜜啊！大家开心咪制啦，唔好咁物质啦，咁样样系咪真呢？好啦，一个礼拜后某一日中午 ，JoJo 主动约我出嚟饮茶。大家坐低之后 ，JoJo 将手机轻轻咁摆喺台面显眼嘅位置，我一眼就及到，好惊喜咁问：啊，睡妹啊，最新水果十七、啊、到手啦咩？系咪琼哥送噶、啊、？JoJo 轻轻咬额头，笑而不语。我继续追好奇咁追问。啊，奇哥系咁大方嘅，喂，你点得手嘅啫 ？JoJo 娓娓道来当中嘅细节，唔系上次去旅游咯。奇哥佢事先微信转咗5000蚊俾我当旅费，多除少补。咁当时一共四个人，账埋尾都仲要补多2000蚊。奇哥二话不说，直接转多咗一个 W 俾我。哇！我听到呢度即刻惊讶。我讲哇咁大手笔啊，果然系霸总啊，啊你真系得上锁啊嘛！周仲咬岌头，佢就话系啊，当时我都吓亲啊，我以为咧佢转错咗钱俾我添啊，点知奇哥话干脆俾钱我直接换部新手机，当系锡我、啊。我即刻笑住咁调侃阿 JoJo 就话：嗱，睇下略施小计换新手机啦，咪话我话嗱，迟啲咧连好突嗰个师奶啊都帮你换埋添啊，咁啊正啦。故事讲到嚟呢度，我突然间假设一段奇哥可能会亲自唱歌非 JoJo 嘅剧情。希望坚翁用三色台李奇康调唱呢几句爱是永恒，是迷租做定是非租做啊？你嗰个字写到好有后现代嘅书法嘅风格吓、啊，用奇哥康调唱爱是永恒系嘛？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呢一刻，我心底涌起咗一份复杂嘅矛盾感。好多思绪在心入面打转。我知道 JoJo 和奇哥这一段关系始终都是不见得光。 旁人睇落就觉得唔应该唔正派有争议。我睇住佢一路咁辛苦，俾阿陆生拖累，喺陆家咁多年以嚟默默承受经济同埋情绪嘅压力，但系而家见到佢咁开心，又真系讲唔出口。唉，做人闺蜜系咁噶啦，哪怕全世界都话佢错，我私底下都盲撑佢嘅，只系希望佢可以多啲快乐，少啲委屈。当然啦，攞着数都好紧要嘅，可能有时 Jojo 未必一定会咁做啦。呢一刻，我初步洞悉到。冇边个系纯粹嘅好人，亦都冇边个系纯粹嘅坏人。我睇得出，嫦娥为爱黑化，谋财自保；奇哥心软重情而优柔寡断，爱恨分明。Jojo 有时会睇通博弈，自爱自保。人人皆有执念，个个都有盘算。甜蜜有道，自爱更加要有道。第六章完。
3: 早上十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924路方。
4: 11点过后睇睇路况，回慢路段留意下啦。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嘅方向，因为施工咧就有啲甩咳嘅。咁啊，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右边车道咧，早前因为事故嘅关系咧，导致都系棘棘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依家有回慢。咁啊，见到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咧，同样都系牛斗嘅。分江路嘅中医院路口往城北方向要你俾啲耐性啦。105国道顺峰山对开往广州，左边车道事故嘅，咁啊，所以导致呢度咧都系有啲积牙膏噶啦。顺潘路金竹溪大桥往白安路都系因为事故咧一担担啦。咁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因为施工嘅关系，亦都系压住右边嘅车道啊，咁啊导致呢度咧有慢镜嘅。提醒大家，南海桂城嘅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嘅双方向咧，违闭咗部分嘅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建议车辆咧可以绕行呢个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去到6月15号嘅。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报路坊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嚟呀嚟呀嚟呀嚟呀，继续都系有家家有礼嘅家属版，我系萧坚啊。咁啊，先读一读我哋上一个节目里面就有几条留言啦。咁啊，见到随缘呢就话加个友都要放歌先打开邮箱盖，驚漏听啊咁样。社会别人专称为姐，就我忍咩都冇问题，就系唔可以忍啊，见用你快啲读啦，我好急啊！呢、这个 WC 系冇信号啊，强忍住冇去啊，咁样咁要报时我冇计啊，系咪先啊？蛋炒饭话遭嘈绿茶中嘅战斗机啊，西潮要仔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冇错啦啊！咁啊，究竟有啲咩结案陈词咧？今集啊，一阵间我哋翻嚟咧，听首歌就可以。为大家做总结啦，因为仲有两页咧未读出嘅。好，啱啱有啲 friend 咧就系想听呢只歌。其实基本上呢只歌，我哋听原版都冇办法好认真听啊，因为一去到副歌部分，大家就会浮现出星爷嘅版本，然之后最后就爆出一句粤韵风华咁样啊，辨识感情，小凤姐。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
2: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信我啦！信我啦！

啦，继续读信时间啊！睇睇小自由想讲咩啦？小自由话约阿杜小姐出嚟饮嘢 show 手机，唉，其实杜小姐都系 JoJo Play 嘅一环嚟嘅啫。咁样嗱，你嘅通透啦，系咪先？你身边有冇啲咁嘅闺蜜啦？吓，听到转咗一个 W， 你都挖出嚟，奇刚啊，宝珠啊，系啦 ，OK， 咁啊，跟住就睇翻先啊。我的 friend 话呢首系咪就系星爷攞花洒壶唱嗰首？系，你话如果小凤姐佢嘅演唱会都，佢知唔知嘅咧？其实我一路都唔知啊，小凤姐佢知唔知道阿星爷喺个戏里边将佢呢只歌唱红咗，但系唱歪咗咧？小凤姐好笑嘅，佢啲演唱会好多栋都笑嘅，大家可以睇下小凤姐演唱会啊！好啦，嗱咁啊。越战越勇就话咧，剧情会唔会讲阿嫦娥走咗一转韩国，执靓咗个样，变咗貂蝉啊咁样？你真系以为嗰啲咩回家的诱惑啊、妻子的诱惑嗰啲系嘛？诶，嗰只歌叫咩话？无法原谅嘛，好似睇有冇先？我一路都冇嗰只歌喎，系咯，都冇嘅。啊，一下子我要入下先，我要减肥嘛，系啦，减啦，放心啦，信我啦，我信我啦，系嘛？前半年俾我戏下先啦 ，OK。我依家开始有啲演员嘅自我修养吓，詹 Sir 嘅激励底下，佢俾一啲信心我吓。佢话你呢个身体唔系一个自己嘅身体嚟啊，唔净止系你自己嘅身体，你依家呢个身体系一个演员身体。所以演员嘅身体系要一个点嘅身体？系需要你真系要去好自然咁可以用得到佢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嘅身体，你先可以自如咁用啦，系嘛？所以嚟紧我第一次受到呢一啲直击天灵盖嘅呢一种点评，系啊，你副计唔系你嘅，唔净止系你嘅，你副计人哋都有份嘅吓，就系所有嘅观众系嘛？你一个演员嘅身体 ，OK？ 你唔可以借啊！我一做完场 show， 我就当佢系完全自己身体，唔系。佢随时随地都随时随地都要攞出嚟招呼人客嘅咁样，唉，好嗱，咩啊？小智又话嫦娥跟咗龙少去趟韩国，原地出道啊！幸运珠啊，快啲啦，好嚟啊，其实后边都冇咩内容噶啦，吓抌下波钟咯，系嘛？读信睇到嚟呢度，你哋成班街伯系咪以为封信已经准备完啦？飞呀飞呀！下面又想讲下关于阿光君嘅一个小彩蛋。我突然间回忆起 JoJo 之前同我讲过一个细节，就话说佢哋去打二人麻雀，观音坐莲搵一位阿伯去推车嘅呢一件事呢，係啦，哎呀，我俾你阴咗添。咁大概凌晨三点几嘅时候，阿光君喺度回气嗰阵，顺手拎起咗手机回复微信。JoJo 无意间睄咗一眼，见到微信置顶嘅位置有一个嚟自深圳嘅女人深夜揾阿光君。我帮大家脑补下当时暧昧嘅对白。嗰、那个女人讲话：君哥，乜咁夜仲未瞓咩？我成日挂住你哦，几时得闲过嚟啫？光君慢条斯理咁打字回复，就话啦：怪啦。冇挨夜，我忙完手头啲嘢，得闲过嚟深圳揾你。之后光君直接将手机调到去免打扰嘅呢一个模式，呢一刻 JoJo 先至察觉，原来佢除咗自己之外，都仲有好多其他嘅猎物。呢个男人同时系铺咗好多条感情嘅支线，四处狩猎。光君根本就当喺澳门嘅老婆 A 小姐系透明。在我看下来同埋推测，光君从来都不会爱 A 小姐，连结婚生了个女都只是完成任务。 A 小姐对她来讲只是她的跳板，借着婚姻有家庭有老婆的身份包装自己的事业和很靠谱的人设。纯属我个人觉得，光君就是一个爱情的猎人，一生都在狩猎布局收割情感。讲完，喂，之前你讲到光君很为情所困，
好专一下嘅，系俾阿 Jojo hurt 完之后先至黑化嘅啫吓。咁、啊、有时候系嘅，即系我觉得曾经鹌鹑老实嘅男人咧，如果佢嗰鹌鹑老实系源自于佢本身嘅条件系一般般咧，咁佢可能会鹌鹑老实一世咯。咁但系一个譬如话佢本身好有才华或者好靓仔或者系其实系有佢嘅魅力同埋吸引力，但系佢不自知，甚至系有少少不自知得嚟，仲有啲自卑，有啲卑微嘅呢一种男人咧，有朝一日你突然之间佢打开咗自己个封印，发现自己原来系可以好吸引异性嘅时候咧，佢真系会由原先嘅鹌鹑嘅老实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坏人咁样吓，突然之间就会变成情场嘅浪子咁样，真系话唔埋嘅吓，有呢啲人嘅身边都吓。好啦，即系曾经都好单纯嘅一个男仔吓，因为佢其实系可以好吸引女仔吓，曾经唔知道吓，后来知道咗之后吓，经历咗几段嘅感情之后咧，哇，突然间开挂一样吓，有呢啲嘅。仲系未完待续啊！以上就系我本次投稿啦。一共15页手写嘅信件，我闺蜜遭遇嘅事故估计系未完待续嘅。据我听听埋埋，佢亲口讲，佢嗰啲男密友当中，仲有嚟自深圳的他，化名四眼哥，嚟自 QQ 邮箱当中漂流瓶嘅一段情，仲有遭遇经常一叫就出嚟嘅中老放灰酒局。佢识咗一个冇颜值、冇钱、冇地位、一米六嘅素人男，化名大冬瓜。不是应该大番薯咩吓？顺手仲会有一啲嘅切磋嘅另外一段情，大家系咪好想接住听咧？咁我都留翻 下次再讲啦。我哋江湖再见，闪啦，拜拜啦！一位中意情感分析嘅中女杜莲娜亲手写，2026年5月20日晚上22:16完成。哇，喂，其实我觉得咧，绿唔绿生呢啲都唔系好紧要啦，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两公婆各有各玩嘅嘢，唔好成日讲到自己系受害者，净系即系只有自己系受害者先得噶，系咪啊？所以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客观嘅情感分析咧，跳出嚟咧就觉得，现代人嘅嗰种暗涌啊，我哋讲紧系啊，现代人真系可以好多暗涌。点样去把持好自己呢？好多时候我都系讲一句说话啦，就系你真系要计下嗰个成本同埋后果咯。啊，咁当然喺佢哋未出事之前，佢都觉得自己系安全噶啦，系咪？呢个肯定系咁噶啦。但系都系要谂一谂，万一真系爆咗煲，你能唔能够承受嗰一个后果啊？你爆煲伤害咗嗰个人，佢又会系一个可会俾到你点样反应嘅一个人？究竟系佢好豁达好嘢，原来佢都身有事，哦，大家都咁衰，好啦，咁我就一啲心理负担都冇啦，耶咁。定系原来唔系嘅，有好多人都系咁嘅吓。喂，我另外开发一啲感情，我系吓，即系补充一下啫，我都系爱你噶嘛，系嘛？咁但系喂，我有我玩啫，我玩得你玩唔得噶，系嘛？你点能够咁做啊？你竟然录我，岂有此理！咁我劈你咁，系嘛？即系会系咁，好多人都系咁啊！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好双标啊！呢件事啊，咁所以有啲嘢咧就系咁啦吓。成年人啦，好多嘢计一计条数。是不是真的可以承受到那个爆煲的后果？有多时候所谓爱不爱可能都只不过是一时之间那一种原始欲望的驱使而已，是吧？不知道未来究竟会不会还有很多这些这狗血的故事发生啊，或者各样东西啊。总之呢，生于世上大家还有很多堂课呢是要去上啊，没办法啦。咁啊，睇下先。今日杜小姐写信烧肩读烧肩搵时间顿波中冇眼睇咁样啊。好啦，咁啊，杜小姐都同我亲诚啊，佢就话啦，嚟緊应该都仲会有第三集嘅。咁啊，所以大家就到时留意啦吓，亦都
应该奇哥呢一个故事应该暂过一段落啦，系嘛？即系仲有其他嗰啲暧昧闺蜜噶，喂，暧昧嗰啲感情，所以好多时候咧，闺蜜系要嚟系俾自己晒命嘅一个对象，我突然间觉得，唉，佢送咗部手机俾我，我都唔想要噶。唉，最近有个一米六啊，或者有个咩男人又，唉，又嚟揾我，好烦啊，真系。蛋炒饭啊，佢仲翻佢老公、啊，我都觉啦，用爱将心偷点垫底啊嘛，嗰啲系千王之王，又唔系好啱嘅，呢只啱啲。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嘅，翻翻嚟今日嘅家家有礼啊！咁啊，一个读信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咗吓，咁啊，等紧大家都写信过嚟啦，你哋唔好净系听信啦吓，快啲写信过嚟啦吓，添加我微信号 xj924jh 啊，萧坚924嘉慧嘅首字母啊，咁啊，大家可以揾到我啊，跟住咧就问我攞呢、這个寄信嘅方式咁样啊，咁啊，然后咧寄信过嚟，好嘛？好想收到大家纸质嘅信件，好有温度吓。除咗系寄信之外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留意翻啦。嚟紧六月二十七号咧，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同埋一众嘅本土优秀音乐人啊，一齐为大家奉上嘅一场致敬经典嘅音乐会啊，叫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呢个音乐会咧，当然系会送出咧，有成20首嘅经典嘅纯享版嘅 Beyond 嘅金曲啦，系咪？咁啊，作为我哋粤语嘅华语音乐里边嘅一粒非常之璀璨嘅明星。我相信 Beyond 嘅歌咧，真系老少咸宜，男女通杀嘅吓，咁啊，所以咧，好多 friend 系今次系一家大细咁样样过嚟啊，亦都唔贵啊，我哋门票啊，$85同埋$120啫，咁大家咧就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可以买到飞嘅。咁点解话要加我微信呢？因为今日咧，我哋即将会为大家发布我哋嘅俾面 T 啊，亦都系今次嘅我哋呢一场音乐会嘅一个周边嘅 T 恤。其实每一次呢有 show 呢都会做少少周边俾大家呢叫纪念下啦，系咪顺便啦，又我哋自己有啲舞台服装可以着下啦，系咪先咁所以系 OK 㗎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过嚟搵我啊 ,XJ924JH 啦落订咁样99蚊一件啦，今次我哋做返一个亲民少少嘅，即係成件事都亲民少少啦，好唔好啊？点解会亲民少少呢？因为呢件 T 恤呢，我哋喺六年前已经系做过一个版㗎啦。咁当时呢，我哋系用一个宽松啲嘅版型啦，应该会系咁样去做啦。咁跟住嗰个当时限量都好紧要，咁亦都因为量比较少啦，当时只能够卖得相对贵少少嘅价钱啦。

0: 因为一季咧个成本就一量一少个成本就高啦嘛。咁今次咧，我哋就会做到系揾到一啲厂家，系我哋要几多件，佢就做几多件咯吓。即系价钱可能都会有少少波动，但系就还 OK 啦。咁样亦都基本上系一个同大家就系分享我哋呢一个设计嘅文化，同埋对于今次呢个演出或者对于 Beyond 嘅一啲情感啊，咁喺俾面派对呢个主题底下创造出嚟嘅创作出嚟一件 T 恤，咁大家咧亦都提前如果攞到手咧，可以着住去睇 show 啦，咁我都觉得相当 OK 啊！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xj924jh 同我去预订 OK 吓、啊，咁当然啦。继续呼吁大家上网买飞啊，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点咗入去之后，大家睇到演出简介啊，包括我嘅介绍啦，今次演出嘅介绍啦，同埋所有乐手嘅介绍都系可以睇到啊，等你捧场。
1: 中午十一点半。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9246方，
2: 11:30睇睇路况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留意到咧系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因为施工缓慢。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同样系逼迫紧，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桂华路嘅方向甩咳啊，咁啊顺潘路金竹溪大桥往金竹滩大桥往白安路咧，早前系有事故啊，导致依家都系有啲嘅缓慢。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啦。另外提醒大家，配合施工咧，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杏坛方向今日开始咧临时封闭嘅，车辆咧可以经过高站大桥桥底掉头，咁从呢个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嘅入口咧上高速就 OK 啦。咁要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去到6月14号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今日天色咧就好翻好多啦，咁但系咪真系咁稳阵咧？咁样啊都要展望下啦。咁啊预计咧今日咧就系、是、多云间晴啦吓、啊，都系局部会有雷阵雨、啊，偏南风吹紧2到3级，气温咧就已经开始啦入夏啦啊，见到28到32度啦、啊、已经吓、啊，相对湿度咧亦都有65%到90%嘅吓，未来三日咧。雨水呢就相对少返啲多云间晴为主，局部都系有雷阵雨，5间气温会比较高㗎，体感啊好闷热㗎，要注意补水防晒啦。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

0: 抱腰，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音乐会嚟之前，先俾大家去预习一下今次嘅歌单里面一定会出现嘅金曲啊！大地

0: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1: 今日翻嚟节目啊，有啲 friend 就喺度问啦，佢话啊，点解头先无缝链接嘅咧？系啦，因为歌出首歌冇标注系普通话版啊，咁啊出咗普通话版，即刻无缝整翻只粤语版先啊。好啦，咁啊嚟紧其实都有好多演出同大家分享啦，除咗有我哋嘅音乐会啊，其实呼吁大家上去花生微票儿嘅即系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买飞之外咧，花生微票儿咧，仲有另外一个演出咧。是大家可以买得到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互动亲子绘本剧叫做害羞的小母牛啊，咁在5月30号的上午10点半钟在佛山粤剧院的先锋剧场啊，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咁啊票价方面呢，单人呢就88嘅。咁如果你亲子套票一大一细呢就128蚊，继续都系呢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呢可以买到飞㗎啦。哇，即系呢个叫互动绘本剧。会令到我觉得有少少期待啦，因为好似真係未听讲过话有绘本劇呢个劇种嘅，究竟係点样绘本法呢，咁样有啲意思下，咁同埋又会互动喎，係咪，我相信佢一定係一个好好玩嘅，同埋小朋友会睇得好开心嘅演出下。喂 ,128 蚊一大一世底啦，我觉得係咪，你周末成日諗，哎呀我同小朋友去边呀，你成日都去埋商场啊，玩下弹珠啊，夹下公仔啊，系嘛，食嚟食去都嗰啲儿童套餐啊，试下去睇下演出啦，好难得啊！依家有真系啱小朋友睇嘅演出唔多嘅啊，所以大家值得去睇一睇。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咧，俾小朋友咧有嗰种啊，我会唔会都启发到我自己第日喺自己嘅班集体里边去排一啲嘅节目出嚟咧？咁样。咁讲呢个咩古仔呢，係关于一隻社恐嘅小母牛啊，即係一隻牛仔啊，喺农场里面交朋友嘅童真故事啊。佢总係一隻大公牛啊，

嘅面前咧好紧张嘅，咁大公牛咧开始误会佢啦，避佢啦，令到佢好伤心啦，谂住永远离开农场啦。但系咧，佢走咗之后，发现原来成个农场都挂住佢，开始疯狂咁揾佢。最后当然系一个 happy ending 啦吓。嗱，咁据说咧呢一个演出咧，带到俾小朋友咧有一个敢于去社交嘅一种成长嘅契机吓。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因为依家我哋成日都讲啊，喐啲就话我系一个 I 人啊吓，我系社恐啊，我系点点点啊，哇！好似你贴咗个标签之后咧，你就可以完全唔去社交啦吓。喂，我已经揾到同类啦吓，我就系咁嘅人嚟，我唔中意同人讲嘢噶咁。其实呢一种系一种逃避去开发自己沟通能力嘅一种状态嚟吓，即系攞嗰个嚟做挡箭牌吓，就拒绝自己再成长啊，咁就永远都系咁咯，系嘛？你呢个世界冇可能话你完全唔去同人哋去进行社交，或者完全系所有嘢都有人帮你搞掂晒，你唔需要去处理或者去解决一啲事情嘅，系嘛？咁你要处理解决一啲事情，沟通能力就好紧要啦，社交能力就好紧要啦。所以俾小朋友吓、去有咁样一种启发。其实一堂审美启蒙课咧，因为佢系一个绘本剧啦，咁所以好多嘅，我谂喺美术方面好好玩嘅东西啦，咁啊都系有互动吓，咁所以呢个亲子时光系好高质量吓。六一节之前咧，你当一个小礼物送俾自己小朋友啦，我觉得 O K 啊。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喺5月30日嘅早上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大家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咧，可以去买飞噶啦。听翻啲我哋小学嘅时候听嘅动画片主题曲先。妈妈是小学4年生，哇！依家听到呢一个片名，你唔吓一跳？嗱，当然啦，其实系讲紧一个，我唔系好记得咩故事，类似好似穿越啊，或者重生之我变成了4年级的我啊嗰种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4: 城市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演出一浪接一浪啊，其实都是希望可以多啲在线下有机会同大家聚一聚啦，是吗？你说真是是不是就是要斥巨资呢？这样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演出呢都好街坊㗎啦，嗰啲价钱是吗？以前真的大家会遥不可及的一些我们喜欢的艺人啊，或者网红嘅偶像啊，咁样吓，大家唔一定成日会喺线下有机会见到佢哋啦，系咪？咁但系如果话俾你听，有一个演出系有一位舞台喜剧嘅大师啊，佢当年嘅门票都卖得唔平啊，但系佢依家觉得我可以同一啲新嘅喺大湾区嘅有志同道合嘅年青人一齐去。再将舞台剧或者叫粤语舞台喜剧嘅文化，可以种下种子，可以玩翻起嗰个氛围，系佢嚟紧佢自己觉得最享受嘅一件事。亦都因为佢切换到呢个模式同埋状态，继而先至会有嚟紧我哋喺6月6号同埋可以会唔会6月7号都会有呢，有一个大家好喜欢嘅经典语剧目《朝圣办公室》嘅台湾区版。点解我话大家系好即系经常可能你唔一定现场接触到嘅人，依家可以通过呢一啲因为有舞台剧氛围嘅呢一个计划而大家接触到呢，因为今次呢一个戏呢有几位嘅网络大咖，包括有闹腾男孩 KC 啦，塔爷啦，刘思贤啦，哇，全部都百万级别嘅一个大网红吓，嚟紧佢哋嘅声音咧都会出现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嘅，咁啊三位参与主演，仲有小弟萧华坚啊，再加埋初代嘅经典。

0: 演嘅宋水辉哥泽海泰泰神啊，今次都会喺呢一个朝圣办公室嘅大湾区版同大家见面嘅啊，6月6号同埋6月7号啊，咁当然。詹 Sir 是全程的灵魂人物同埋导演啦，跟住佢学戏咧，你会发现哇，我系依家进入咗一种，我终于觉得自己似系一个演员嘅呢一种状态啊！原来真系可以有咁唔同嘅一个体验嘅吓。咁今次大家喺网上成日见到嘅 case 咧，塔爷呢啲咧，你可能你都冇见到佢，冇想象过喺舞台见到佢去做喜剧，究竟系点样嘅一种体验？咁我哋而家密锣紧鼓去排紧呢个戏，朝圣办公室系非常之好睇，非常之爆笑。我哋自己排练都真系笑到癫咗啊！咁所以如果你哋都想过嚟睇一睇嘅话，啊记住呢个时间，6月6号、6月7号吓，喺番禺嘅时代芳华里云幕剧场啊，会有呢一个爆笑粤语经典嘅办公室职场主题舞台喜剧。朝圣办公室，姓名嗰个姓啊，以前嗰一个版本咧就系性格嗰个姓啊，今次我哋改咗姓名嗰个姓，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系有名有姓系嘛，唔会成为小透明系咪？咁啊，地点方面咧，大家去汉溪长隆站啦，搭地铁可以出到去有噶啦吓。咁啊，至于买飞咁样，大家可以去嗰、那个大粒麦啊，三只猫入眼啊呢两个平台都可以买。系啦，嗱，线下奔现，大家见到可以到见到詹 Sir 啦，见到泰神哥啦，塔爷啦，啊，可以见到 K C 啦，见到思贤啦，见到我啦，系咪？第一档嘅门票仲可以喺 show 之后会有一个影相时间，有合影嘅时间吓，咁同埋。可能仲有一个 show 后同大家互动倾偈嘅咁样安排啊，
1: 轻松九点钟。
0: 所以咧，我觉得难得呢个 IP 会嚟到我哋大湾区，同埋难得本土有一个
2: 唔使穷
0: 大师级嘅人马带嚟俾大家，再加埋咁多咁有影响力、咁有流量嘅演员，去送俾你哋嘅一个舞台剧，粤语嘅舞台剧，粤语嘅超级好笑嘅舞台剧。四围冲入厕所冲下冲，唔好浪费呢个机会，你哋系见证历史嘅第一批观众。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澳方。

0: 市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目前施工当中。潜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方向，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白安路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睇嚟大家禅城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需要绕行翻北侧道改路。公交啊、非机动车啊同埋行人咧都可以正常通行嘅，咁啊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7: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8: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7: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8: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7: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9: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2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嘅系咧，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仲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噶。成张被咧都系支持机洗，唔容易结团，唔容易褪色，襟磨唔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版上市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啦。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夏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5月25号星期一啊，全新嘅一个工作就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个渠道上嚟留言点歌啊，包括有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包括有有趣摩平台吓，有趣摩微信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搜索两个字可以揾到。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到嚟收睇现场直播。但系点歌嘅话咧，建议就唔喺视频直播度点啦，因为咧留言可能会俾人刷上去，咁啊唔一定睇得到。咁啊点歌咧最保险都系嚟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同埋有趣摩两个平台。除此之外，攞播之后咧，继续倾偈嘅话咧，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嘅微信 DJ DJ Y U A N。DJ DJ YUAN 备注入群就 OK 㗎喇。歌手方力申呢亦都推出咗一首温暖嘅新歌，叫做生活无少少，一贯佢嘅风格啦，音乐风格。咁呢首歌亦都係话俾我哋知啦，幸福呢往往收埋一啲唔起眼嘅日常当中啦，即係一啲细节位嗰度。所以啦，今日亦都欢迎优先点播一首方力申嘅歌。可以讲讲啦，你最近有冇遇到一件特别细，但系咧令你好开心嘅一件事啦？比如话你可能去买咖啡啊，买奶茶，啱好撞上佢买一送一嘅活动，又或者满座嘅停车场啦，啱好你去到又有个位，地铁就啱好啦有座位可以坐，或者系落雨嘅时候咧，啱好你又带咗把遮出门口，就算冇睇天气预报都唔会俾雨淋湿。有冇啲特别小但令你好开心嘅事呢，即係啲啱好嘅事啊，都可以讲讲，或者点播一首优先点播一首方力申嘅歌。我哋听听呢首生活无小事。

呢首就是方力申的一首新歌，叫做《生活无小事》。啊，我发现呢他那些歌曲呢有很多首都是啲旋律都是相当好嘅，啲作曲都好优秀啊。是啦，生活无小事，歌词其实都写得好细腻啦，将情侣之间那种互相去去帮烫睡衣啊，同埋嗰个钻研早餐蛋治啊，呢啲日常小事都会描绘得好温馨，充满爱意嘅画面。其实咧，亦都系想话俾大家知话，呢一种用心感受嘅方式，就可以发现幸福喺每一日嘅琐碎日常当中。更加特别嘅就系呢一首歌系方力申自己主持去打造嘅，咁而且咧。MV 是由他太太亲自参与剪辑，所以 MV 当中融合了很多他们的求婚啊、行礼啊，到一家三口的真实生活片段，可以说是一首送给家人、送给歌迷记录当下幸福的音乐礼物。心跳呢也都讲到啊，心跳和珍惜拥有都提到一个讲梗的东西，拿冠军就结婚是不是？他说佢阿仙奴球迷终于夺冠可以结婚啦，以前嗰个玩梗终于唔系梗啦。同埋咧喺等待咗22年之后，今年520，阿仙奴凭借住不屈不挠嘅精神，终于攞到咗呢个英超足联冠军。作为阿仙奴铁粉嘅方力申，梗系好开心。佢话阿心跳话，虽然自己唔系阿仙奴球迷，但系见到佢哋夺冠咧，都觉得。哇，终于实现咗啦，都几开心嘅。好，咪仲有呢就係小杰话你食得饭未呀，星期一愉快呀，好热啦各位，自补水点首玻璃俾圆圆同埋所有嘅缘分，特别係紫苏同埋朱怡。哇，大家啲网速真係相当快呀，特别係音乐嘅板块呀。我记得玻璃呢首歌一出嘅嗰一晚呢，成个朋友圈都喺度，基本上都係刷屏。而且咧，佢系嗰首歌系攞到咗各个榜单上面冲刺得好快嘅第一名，已经好快就登上咗各大嘅榜单。不过今日咧，暂时未有呢一首歌。睇睇遗忘岁月嘅呢个留言先啦，祝大家元气十足啊！今日想点首方力申《两男一女》，送俾袁师傅，仲有各位收听。话呢一首歌。更加是即是体现翻网速啦，因为近期亦都是在演唱会上面啦，几位主唱啦亦都是唱咗呢一首歌，再加埋周丽淇一起四个人一起唱咗呢首《两男一女》。再次回听呢首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三 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调频同款音乐，
1: 结伴寻找快乐，
2: 音乐游乐园，
1: 同你共享耳机。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去分享一件你最近遇到特别少，但系啦令你好开心嘅一件事。亦都优先点播一首方力申嘅歌，因为咧确实佢嘅歌入边咧有好多首啊，我自己都好中意，而且咧有好多啲好优秀嘅作曲作词。有意思快乐起步就话啦，中午好啊，全新嘅一个中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啦。王子继续约公主坐上南瓜特价车去听游乐园啊，仲有咧就系缘定今生咧就话想点首大方或者系 A B C 关，同埋啦，仲有心跳佢话。其实方力申同佢太太嘅爱情经历咧，经历咧重重困难，令人动容嘅。咁啊，坚定咁样两个人步入婚姻咧，其实系爱得好纯粹嘅，亦都证明呢个世界有真爱。哇！突然间上升到呢个命题，佢话想点首自欺欺人比姻缘组合啊，同埋所有嘅粉丝收听啊，呢首歌我都中意。好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有趣魔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去点歌。

下一首好鍾意啊，自欺欺人。哆啦 A 梦呢，佢就话呢，佢话啱啱打开收音机呢，听到圆圆节目，想点首方力申嘅万刀甲。话呢首歌其实都好新下，三月份推出嘅一个励志语单曲啊。亦都系佢当时呢，即系筹备红馆演唱会嘅定制作品。其实歌名呢好得意下，大家睇到唔知咩事，但系又觉得同方力申呢三个字好似。就是因为这个万刀甲是他入行初期一个有贬义性质的爱好啊，旁人拆解啊，即是比如说方力申这三个字上面那旁上面那个点冇了之后呢，就变成一万刀甲，所以呢用这三个字来即叫做嘲讽过他啦。他亦都将这一份非议呢化作前行路上面的盔甲，所以呢万刀甲亦都是他自己用歌名来致敬25年逐梦之路的一副海甲来的，穿上身后面无惧所有的风雨和非议，努力前行。那还有呢，就是见到有些朋友仔除了打卡之外点了一些方力申的歌曲，啊 OK 话呢格式抄好心分享，是咩？仲有就是见到有些朋友点到哇好心好报，都是大家好熟的歌啊。但今天呢会播返啲大家可能未必咁熟的歌啊，但是我想推介嘅方力申的傻瓜。

0: 语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亦都系多云间晴嘅，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9度、35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未来三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午间气温比较高，体感偏闷热啊，大家注意翻补水防晒啦噃。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2: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线点歌互动啦，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微信小程序，又或者系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花生板块啊！除此之外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号啊，小助手嘅微信号入群，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啦。啊 ，DJ DJ 圆嘅拼音，多谢大家嘅关注，多谢晒我哋嘅朋友吓，莫名啊、Ray 啊、不平凡等等嘅朋友关注，咁啊，欢迎先关注一下主播。主持人的这个音乐游乐园的账号啦，是我们的节目账号，日常直播都会同步的微信视频号和

抖音号都会有。我睇翻有趣魔上面嘅留言先啦，见到咧最爱 cat 姐话二十几年前听方力申嘅第一首歌就系、就是这么爱你，转眼间二十几年过去啊，你有冇发现咧？即系佢嘅风格咧，其实都一致啊。你包括呢首新歌吓，生活无小事，跟住同埋头先我听嗰几首傻瓜，都系嗰种编曲好轻快、好轻盈嘅感觉。呢个风格都比较一致啊，到而家都系一样。当然有啲歌曲系比较例外嘅，系啊，有啲朋友话咩？如果世上没傻瓜，越传承啊，呢啲风格冇咁轻盈，会沉重少少。但我觉得咧，其实喺千禧年嗰个年代，啊，确实有好多涌现出嚟嘅歌曲咧，系好多创新嘅元素喺编曲入边。啊，咧听就会翻翻去青春期嗰种感觉啊，特别多嗰啲好新鲜啦、好新颖同埋好轻盈嘅一啲元素。好咁啊，展翅高飞就话啦，想点首 A B C 君。Stevens 话超级爱你，冰极两公里送俾咖啡、波糖、飞圆、岁月、海哥同埋缘粉群收听。仲有飞恩缘咧就话啦，想点首好心好报送俾缘群所有小伙伴。蚊姐去旅行就话啦，打卡撑圆圆啊，翻屋企食饭嘅路上准备要融化了啊。所以呢个时候咧。即是配合我们现在的天气，有一位朋友仔提到的歌也是相当符合的，他说快将暑假拍下来，旧时经典。

快将暑假拍下来，希望听完之后你都可以即系叫做进入到夏天，有一个清凉位可以唞唞啊，西潮朱怡就话。

干饭卡先。外面真係好高温啊，琴日呢热足一日，大汗淋漓又晒黑埋。今日呢朝早起身忙个不停又大汗喎，而家上班室内又空调吹得好冻，真係做人太艰难。呢啲叫做幸福的瞬间啊。虽然听起身好似好难咁，但係每一个都有可以解决嘅方法。好，仲有呢就係、是、With you 啊，留言话诶、欸、快乐九二四，诶快乐九二四，好似呢句话二十年前经常听。係咩嗰陣时嘅 slogan 係咁样嘅呢？仲有小圆圆粉丝话打个卡先支持圆圆节目。原定今生，如果世上没傻瓜，好心好报，好好恋爱，好多歌都好好听嘅。方逸新，哦，大家都点到一首歌啊，亦都可能冇听啦。飞猿同埋原定今生，仲有几位朋友都有点到一首。

单人版本的好心好报对比双人合唱版确实会少一些东西啦，但是都有另外一种的味道在一边的。是的，朋友就是喜欢双人版 With You 说想点十指紧扣啊，跟着五三呢他说哎，我听你在直播间就跟他隔空合唱，下次演唱会找你做嘉宾。哎，多谢晒，太好了因为我首首歌都懂唱几乎啊。

0: 又唔係話真係手手，好多都識唱。仲有咧就係、多謝曬嚇、關注。OK 就話啦，合久必分都係同類歌曲啊。其實有好多首咧，有冇一啲歌係你即係聽過，你覺得好聽？佢有單人同雙人版本嘅，歡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下。好，今日咧主要就係優先點播方力申嘅歌曲啦，但係咧陣間到咗一點到兩點啦，繼續會有我頂班啊探員嘅節目啦，大家都可以分享一啲即係你聽過嘅有單人合唱同啊單人獨唱同埋雙人合唱同樣都咁好聽嘅歌。啊，我見到啊奶嘴咧，佢就話啦：我的回憶不是我的啊！自信話苦口良藥啊，冇吧？苦口良藥好似得合唱版啫吧，係嘛？應該冇記錯。好，咁仲有咧，就係見到爸爸佢就話咧，佢話點首《在你遙遠的附近》啊？呢首歌我每次聽到我都覺得真係一個好綠色嘅跟蹤狂嘅故事啊！啊，電池管理員就話啦，聽呢啲青春又輕快歌真係好舒服。確實佢每一首歌呢都會令人好似夢回青春期嘅記憶嘅嗰種感覺啊。好啊，等我哋去去廣告客户聲音收返嚟繼續去夢回返呢個青春期。
1: 洗衣液、洗衣粉由純劑消毒液留香珠，買到一屋都係平平安安、
2: 選擇細細嘅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輕鬆搞掂洗衫嗰啲麻煩事啊！放心好物潔淨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動熱賣中，
1: 生物酵素專研洗護，針對洗衣護衣難題，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進入潔淨洗第二站专区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1: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即系分享一下，有冇啲歌咧就系单人版同埋双人版合唱版啊？记得系同一首歌啊，唔系话一首单人一首合唱。好，我见到咧就系、是、电池管理员咧就话有啲意难平嘅系呢个金童玉女 CP 系冇收成正果，但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唔系所有嘅结尾都应该系即系叫做结婚就系所有故事嘅结尾啊，所以曾经拥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已经系呢个故事嘅结尾。咁啊，仲有阿慧姐咧就话啦，阿仙奴攞英超冠军啊，方逸申可以结婚啊，已经结咗啊。作为呢一个铁粉啦，即系我觉得系有时候讲话婚姻啊，同埋呢个恋爱呢件事啊，婚恋呢件事咧，有好多种嘅唔同嘅结局，唔系所有嘅呢个人生嘅路系按照我哋写好嘅剧本去走，因为人生系充满意外，同埋有困境亦都有惊喜嘅时候。我觉得比较难过嘅系嗰种，即系最难过嘅唔系话一直处于某一种状态。比如说一直处于一个黑暗的状态，最难过是你一直处于黑暗的状态，突然间涌入一道曙光，又将它降生地去掩灭了，即是最难过是这一种。所以我觉得呢，曾经拥有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已经是这段感情的结局了，而且呢也是故事的结局，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好，咪仲有咧，就系、是、见到阿周呢位朋友就系几分钟的约会，地下铁碰着他，想点首歌啊？今日继续会优先点播方逸申嘅歌曲啊，分享一啲啦，自导自恋，有好多歌曲大家可能未必听过，或者系相对嚟讲比较冷门少少，但系咧，我觉得真系几好听的。

系啦，呢首歌叫做《自导自恋》，分享到一啲咧就系单人版同埋合唱版好听嘅一首歌啊。新人就话啦，《奇洛里维斯回信》。虽然呢一首歌系有双人合唱版，但系都唔系好算合唱，顶多叫做一个惊喜插曲啦。啊，中间系真系有呢个真的回信了嘅嗰个部分。好，仲有咧就系、阿蛇王咧，佢就话啦，三个字呢首歌啦，独唱同合唱都好正嘅。仲有啲朋友话好心分手啊，都有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作为我哋结尾曲啦。啊，有呢一位总有你鼓励点到嘅，好好恋爱啊！呢首亦都系有单人版同埋双人合唱版，作为我哋今日节目嘅结尾曲啊。但系咧，我一阵间咧继续会顶班节目嘅，欢迎大家可以持续上线啦，过嚟点歌，就系喺呢一个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同大家继续去倾偈嘅。好，最后一首歌，单人版嘅《好好恋爱》，虽然确实冇双人版好听，但系单人版亦都系呢个故事嘅结局。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0: 贡献南海力量。
14: 好热啊，各位，是不是
15: 已经33度楼上啊，室外温度。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就继续生效啦。一点钟过后，这个咁热的时段，有我陆锦全陪住大家分享啲新闻资讯，当然亦都包括咗天气嘅预测啦。晏昼到傍晚点热法呢，话最高35度，即再热啲。多云间晴天，局部有啲雷阵雨落，相对湿度60%至85%。听日同今日差唔多啊，无论温度定天气，只要星期三、星期四再热啲，最高可能会去到36度。多云间晴天，呢两日咧基本上冇咩雨水。咁星期五开始啦，又是有翻啲雷雨，到时咧就会凉翻些少。去到今个周末最高温度32度左右。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0: 南海日记。
15: 佛山市同南海区联合召开市区两级氢能产业招商引资对接座谈会。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佛山市发改、南海区的发改以及国资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参与。广汽领程、明天氢能、中鼎恒盛这三家氢能领域的领军企业代表参加了相关会议，围绕着产业链、保链、强链展开精准对接。参加会议的刚才提到三家企业分别是对应整车、燃料电池和制氢、氢气压缩这三个环节，和南海氢能产业链形成精准的对应。在会上有企业说，南海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明确的政策预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而黄勇表示，南海将会继续做好服务，和各方一起推动氢能产业发展，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增长点。跟住关注南海区中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过去两日在石门高级中学举行，集结14间公办普高、14间民办普高和11间中职技师学校，

0: 为考生同家长搭建起一站式嘅升学咨询平台，总共一两日时间接待咗48000多位嘅家长同埋学生。今年南海中考报名人数大概是39000，全区招生计划超过39000，供需总体平衡的。其中普高招生计划超过28400，中职技工学校招大概是11000左右。南海今年新增了1960个公办高中优质学位，其中首次招生的石门中学，即是灯湖中轴校区方面，是计划招460人，新增学位数量是排全区公办学校最多。而石门高级中学今年就招1510人，比去年多220。至于民办高中方面，今年大幅增加公费生招生计划588人。另外南海艺术高中今年美术类扩招170人，音乐类会招多20人，舞蹈类就扩招10人。转个话题，南海区开启了本年度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电脑随机派号，全区总共12间民办学校做了电脑随机摇号，数量比往年有所下降。按照佛山市平台返回的数据显示，南海区经已被直接录取的人数分别是小学2536人、初中2666，剩低小学5900多个和初中8900多个招生名额，今日两日会再做两轮的摇号，结束之后就会全部产生了。如果摇号未录取的同学仔，之后还可以自己联系未招满的民办学校去补录。详细摇号结果关注佛山教育公众号去查询。南海区的法治护航向阳成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吕水举行，专业律师围绕着预防校园欺凌这个主题，结合实际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核心条款。咁而喺模拟庭审环节，小朋友系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嘅角色，围绕住一单改编自真实案例嘅校园欺凌案展开模拟庭审。南海区司法局话，下一步将会持续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需求，创新普法宣传嘅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嘅法治实践活动，切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嘅防线。政界方面，西潮发布了潮建科创12条，打出政策赋能、科创筑基、人才引育和赛事驱动的组合拳，加快培育纺织产业新质生产力。潮建科创12条主要是围绕科技招商、企业创新、人才引育、金融支撑等7大维度，构建起全链条的创新生态。政策是聚焦西潮重点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工改工项目的载体建设，同时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改造补贴等激励的政策，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全产业链升级。在人才引育方面，西潮每年会重点引入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对获得立项的项目给予资金和股权投资支持，并且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专项的手信，仲定制科创泰、人才泰等专属嘅产品，升级埋有潮必应嘅服务，建立潮才汇专班，实行一企一策嘅精准帮扶。据了解，中联品检集团科创中心经已喺西潮启用，作为国家级嘅产业创新平台，中心将会打造人因工程实验室，建立起人体到服装再到环境的综合测评体系。中联既然仲同广东省的睡眠医学会、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共建起睡眠实验室，推动纺织产业和医疗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吕水、大叻、金沙乒乓波赛昨天在吕水举行，来自吕水、大叻和广州金沙街道的乒乓健儿以球会友，以赛连心。近年来三地围绕组织共建、阵地共享、文化共融、经济共促和社会共治这5大领域全面发力，在这一片广佛交界核心区联手推动从地域接壤迈向全方位的深度融合。狮山方面，园区企业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南海工人文化宫狮山宫举行，近60位园区的优秀单身青年职工参与。未来狮山镇园区产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园区企业的青年职工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年文体交流活动。 佛山市520军地共建青年集体婚礼暨有喜事来种树的活动在九江海寿岛举行，20对新人宣读婚书，交换信物，在岛上种落了专属的同心树，并且挂上刻有自己姓名的青年纪念牌。宠友趣玩派对昨天在南海大力开幕，吸引众多养宠家庭踊跃参与。今次活动不单止为养宠家庭提供了休闲的社交平台，更加传递了科学养宠、文明养宠的理念，丰富了大力市民的休闲生活。在未来，大力还会持续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休闲活动，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旅水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广大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志愿者和群众纷纷行动，清积水、倒垃圾和除死角。旅水已经将每星期五确定为全镇常态化爱国卫生运动日，建立起长效的工作机制，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从集中整治走向常态长效。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就有免费的旅游名额，由佛山工会推出50个，总共星期六就带着职工去到惠州博罗游览。月工会注册的佛山市工会会员今天下午4点到明晚12点可以通过工会有约的小程序报名，星期三上午抽签。另外继续是月工会的着数，他们的小程序再送出一批优惠，包括满10.01减10的消费券，以及键盘、鼠标、肩颈按摩仪等办公好物。27号晚6点前通过月工会平台登记就可以参与抽奖了。佛山植物园现在正征集着主题标识的 logo， 胜出的最高奖5000元。今日截稿要留意加快详情查阅公众号佛山新闻的贴文。禅城两间公办初中正接受自主选校，分别是佛大附属学校和市一中的附属绿岛湖学校，都是初中来的，总共涉及340个学位。听晚傍晚6点就截止了，报名条件等详情可以查阅禅城发布微信公众号的贴文。继续有禅城方面的消息，良缘喜结良缘夜游活动今后常态化推出，除了星期一闭馆之外，星期二至星期日都有演出，其中星期五到星期日有岭南分族、民乐、粤剧等非遗技术展演。好了，今期节目先倾到这里了，听日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好嘛，大家喺非常有趣节目当中见面，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两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啦，同我哋一起去点歌互动。咁啊，而家咧音乐游乐园嘅视频账号啦，仲喺度继续开播当中啊，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嚟互动同埋点歌。咁啊，见到咧就系、是、乐观自信爱咧，头先啊喺啲留言当中讲到，佢话强烈要求做一期吴雨霏关心妍的节目，太多回忆和神曲啦。吴雨霏啊和关心妍可以啊，这两个我都是听得很多啊。关心妍有很多首，哇，其实近期我都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他唱以身示爱。哇，真的现在这个可以唱到那个水平真的很犀利。

首歌好难唱，本身就好难唱，然之后咧佢仲可以 keep 得到，所以真系相当犀利。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歌互动，可以讲一首咧就系、是你觉得同一首歌嘅单人版同埋合唱版都好听嘅歌。

系啦，听紧呢首系《可爱不可爱》。讲到话一啲即系独唱同埋合唱都好听嘅同一首歌咧，阿坤话亲朋密友啊，啊两首都两个版本都好听，但系咧呢一、這个版本喺我哋嘅歌库入边就冇嘅。仲有阿坤话合久必分都好听，啊讲到合久必分，其实头先有几位朋友仔都有点出过，咁我哋听听嚟合唱版啦，合唱版比较熟。

听紧一首《合久必分》。仲有咧，阿铺话《春娇与志明》，同埋咧就见到有啲朋友仔话咩 N 年前一次节目见到你，呢首系咩歌？呢首叫做《合久必分》。嗱，呢一首咧就系其中一首嘅叫做合唱同埋独唱各有一个版本。比如2003年嘅时候啦，克勤系发布咗个独唱版，啊，亦都系灵感，亦都系嚟自一个叫做观察到都市入边有一种恐婚嘅现状，所以贴合咧克勤同埋女朋友当时吓多年恋爱迟迟未分嘅一种真实嘅心境。咁啊，独唱咧系以一个男仔嘅角度去倾诉嘅，就系恋爱多年咧唔敢踏入婚姻，忙碌系藉口，内心嘅不安同埋责任感互相喺度拉扯，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发布嘅时候咧直击嗰种婚恋现状啊同埋痛点。后嚟咧亦都推出咗搭配啊陈奕迅嘅一个合唱版，以男女双方嘅视角去互补啦。男声就纠结翻犹豫嘅，女声就暗含住一种期待。所以咧，将一个单人嘅内心挣扎嘅一种情况咧，就变成双人啦，情侣隔空对话。于是乎咧，亦都系增加咗一种层次感，就系一首《合久必分》。跟住咧，仲有一首歌嘅，我见到有个朋友提到啊，《谁明浪子心》，Stephens 话木刻，哦，我未听过。《谁明浪子心》咧就系1989年嘅时候咧，王杰推出一个独唱版，收录喺同名专辑《谁明浪子心》入边，亦都系改编自普通话嘅《他的背影》啊，系港剧《还我本色》嘅主题曲。咁啊，当时咧，王杰都系从一个台湾啦转战翻啊香港，开拓一个粤语市场，孤身漂泊嘅人生经历咧，亦都系化咗一个歌词嘅内核。所以咧，佢用佢自己独特嘅声线啦，去独唱咗呢首《浪子孤身求爱，无人懂佢嘅心》呢种孤寂嘅状态。当年亦都攞到咗十大劲歌金曲，奠定咗一个浪子嘅标签。听紧呢首《谁明浪子心》嘅独唱版，后嚟推出咗一个合唱版嘅，更多嘅朋友咧喺 KTV 入边会见识到啊，有好多人合唱。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一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子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好，继续回来会有非常有趣，我是顶班主持小圆圆，大家好，欢迎大家可以上线节目啦，继续上线我们佛山加花生板块去点歌留言的，陪你去到2点钟。今天讲到的呢，就是一些啦，就是单人唱和合唱版本都好听的同一首歌。因为我看到啲留言，Yellow 咧就话细一算唔算啊？有 QT 版本都好正噶，当然算啦，呢首歌亦都系吓。咁啊，2023年初嘅时候咧 ，MC 系推出咗个人嘅独唱版细一，亦都系由佢专辑 This Is MC 主打 R&B 情歌。咁啊，创作咧亦都系立足 Reset 世代啊，即系而家比较新嘅新生代嘅爱情观念。当下年轻人啦，追捧短暂耀眼嘅细一。世一即是世界第一的意思，有一个恋爱噱头在一边，但是就忽略了长久的一世的这个陪伴，所以独唱以一个男仔第一试过告白，穿插着个人的 rap， 带着傲气宣称要为爱做到世间第一的这个状态，有一种就叫做热恋当中满腔热情，想做最优姿态守护恋人的一种少年心性。亦都在同年的情人节发布了合唱版本世一不可一世的版本，是特邀了唱作人 QT 合作，将原版的男声 rap 替换成 QT 的原创旋律说唱，补充了女性视觉的思考。所以男仔的执着于要争做这个爱人的全世界

是第一，而女仔呢就更加冷静和理性，比起浮夸的世一头衔，更加专注于专一稳定的一世双手。转出来会有这首世一不可一世的状态。

啊，听紧一首系细一嘅《不可一世》版本。我唔知道你更加中意系独唱版啦，定系合唱版啊？即系你系中意细一定系一世咧？其实一种一冷一热嘅声线对话，拆解咗恋爱当中男。

观念嘅碰撞。我而家讲到嘅一啲主题啦，就係关于单人版同埋合唱版都好听嘅同一首歌。唔係话两个人一起去唱，或者好多人一起去唱单人版本，而係两个人喺呢一个合唱当中係各有立场嘅。同样满足条件嘅会有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啊。剛才也有朋友去点出过。咁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啦，原版就係海明威07年嘅时候粤语嘅独唱曲目。改编呢亦都係你的承诺啊，普通话版叫你的承诺。收录返喺 Dance Dance Dance 呢个个人专辑。我当时呢海明威凭借住选秀去走红啦，深耕粤港市场。咁啊词语即係喺个歌曲当中嘅个歌词啦，系以一种蒲公英啊同埋晚风作为意象，聚焦翻就系男仔失恋之后嘅独白啊，恋情落幕啦，共同嘅回忆啦，突然间全部涌晒上嚟，亦都系深耕对方心底，自己深陷嗰种怀念当中啊，冇办法去左右呢个故事，所以咧独唱系比较沉稳，叫低沉啦，内敛咁样嘅声线。独自消化失恋之后的回忆错位，入面那种委屈和不甘。发行之后呢，是在广东啦，尤其是大湾区啦，即是叫大湾区入面你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好多的歌迷留言呢提议新增一个女声合唱版本。于是乎呢就会有了这个版。泳儿和海明威合唱版。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听紧呢个版本咧，我唔知道大家中意吓系合唱版啦，定系独唱版本嘅《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咁啊，讲到咧呢一首歌，其实咧即系叫顺应翻个歌迷嘅诉求而增加嘅一个女声合唱版啦。当时佢哋公司就安排咗泳儿同佢搭档录制呢个合唱版。2009年嘅时候收录喺泳儿嘅专辑《多一点泳儿》。独唱咧就系男仔单方面咁去寻觅往事几千次，尽管冇意义。但合唱咧就系拆解咗男女嘅对白，女声就讲述咗分手之后用倔强嚟伪装难过，珍藏细碎过往嘅心境；而男声就流露不甘、认命、反复追忆嘅挣扎。一问一答啦，还原翻情侣分手之后双向煎熬嘅状态。虽然整首歌咧即系录制比较仓促啊，只系两日时间完成咗录音同埋 MV 嘅拍摄，同埋咧拍摄期间亦都有好多啲咩天气啊、道具啊突发嘅情况，出现咗好多意外。但系呢个意外亦都打磨出一个自然细腻嘅演唱质感，所以咧合唱版亦都系斩获咗十大中文金曲奖项，打破了当年粤语对唱情歌低迷嘅一个局面，成为咗千禧年啦。两广家喻户晓的粤语伤心情歌，我的回忆不是我的。还有很多就合唱版和独唱版本都同样出色的歌曲。有朋友提到沧海一声笑，哇，我其实都挺好奇，原来这首歌原来有合唱版本，专门就同朕叫做 AI 同朕 chat 啦吓。就找到了一个原来是真的有合唱版本。当年这个合唱版本是《笑傲江湖》的一个电影续作配乐，独唱就是那种即孤身合客的自在逍遥，而合唱就是三重的声线错落交织，就好像江湖知己把酒言欢畅谈过往。编曲亦都是加入了即兴哼唱，虽然即是叫做这个三人版本在我们的歌库里面没有，但是都可以听听他的独唱版本，同样很有意境。90年的时候许冠杰独唱版是首发的电影《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

有人话三人唱嘅版本咧，冇人超越得到，因为创作嘅时候咧，三个人咧系随性六个饮酒即兴演绎嘅呢一种松弛感，令到合唱系更加有一个江湖气息，成为咗武侠合唱嘅一个天花板。后世各类嘅晚会都系频繁翻唱，就系有呢种江湖随性嘅氛围。欢迎大家都可以吓继续去讲讲啦，独唱版同合唱版同样都咁出色嘅同一首歌。啊、特工队话咧，明教长老同埋正派唱门知己难求，掌门系嘛？你打错咗。跟住阿牛就话打紧交嘅时候唱。然之后咧，有啲朋友话，当年阿 Sam 想改词咧。唉，唔俾你改，想唱就唱，唔唱就算数。有啲咁样嘅故事发生。啊，然之后咧，特工队话喺个故事入边一正一邪都能够成为知音，所以亦都系一个武侠江湖嘅一种，即系叫做好常见嘅状态，不打不相识。讲到相识呢件事啦，肯定唔少得一首歌。相逢何必曾相识，这首歌也有一种独唱和合唱版本，先听个合唱版先。

佢话佢仲系中意九七家有喜事周星驰闽南语嘅版本。老实讲，我都系喺星爷嘅呢一部电影度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当时净系记得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跟住仲有嗰个好搞笑嘅闽南语嘅版本。阿小岑话接下嚟呢首歌，我帮我大佬献俾我大嫂。哇！呢个台词啊，一下子有咗画面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当年嘅呢一出戏啊？阿 Man 话只系记得星爷唱啊，仲有啦，方话周星驰大嫂唱得好听，吴君如啊，仲有阿旋律话星爷闽南语版，滑拍嗌同腰拍是奇嗌，我唔记得咗。好啦，最后一首啦，最后一首啦，亦都系有合唱同独唱版本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88年嘅时候咧，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两个人咧首发咗一个合唱版。咁但系咧当时咧亦都系受到咗一啲流言嘅非议啦，啊借呢个歌曲嚟抒发一啲体淡是非、笑骂人生、笑骂由人嘅处世状态。咁啊，亦都系两代歌王跨时代合作嘅呢个作品。当然啦，大家好熟悉都知道呢首歌是有张国荣的独唱版本，但今天播的是这一首合唱版。最后我们今天的结尾曲了，听日同一时间、包括音乐游乐园12点到1点，非常有趣，2点多到1点多到2点，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5: 缓慢路段看到。桂丹路罗村立交往丹灶是不好走的，乐龙路北华路口往乐从也是慢吞吞了。配合施工，博江高速高赞收费站往信坛方向呢，今天起临时封闭，车辆可以经过高赞大桥桥底掉头，从高赞收费站往北滘方向的入口上高速，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6月的14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那生活当中呢，有一个很扎心的现象，很多孩子小时候呢特别黏父母的，寸步不离，无话不谈。可是随着年龄增长呢，慢慢变得沉默了，疏离了哈。放学回家就进门关门哈，有事不跟爸妈说，心事藏在心里面，宁愿呢跟朋友去倾诉，也不愿意跟父母去多聊一句。那很多家长就不了解了啊，也委屈了，说我辛辛苦苦养大一个孩子，付出了那么多哈，为什么孩子长大之后反而跟我不亲了呢哈。那其实呢，我想说哈，孩子长大之后跟父母有疏离啊，从来都不是成长的必然，而是呢日积月累的一些相处的偏差造成的。那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了哈。
1: 一层一层

今天就来讲一讲长大之后还跟爸妈亲的孩子啊，爸妈是做对了哪些事呢？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家庭，孩子哪怕上了中学，步入青春期，甚至成年工作啊，依然愿意跟妈妈爸爸黏在一起，遇到事情会分享，有委屈呢也会倾诉啊，开心也会去分享的，跟父母呢亲密无间。

0: 其实也跟这样的家庭去聊过哈，问问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育儿秘诀哈。那其实聊过之后发现呢，也没有多高端的一些教育方式哈，只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默默的做对了几件关键的小事情，就守住了亲子关系最珍贵的那个温度哈。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些长大后依然跟父母很亲的孩子哈，他们的爸妈到底呢是做对了什么。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分享心事吗？会主动的亲近你吗？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你是习惯性的去跟他倾听，耐心的去倾听啊，温柔的接纳尊重孩子吗？你觉得这个亲子之间越来越疏远的话哈，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都可以来评论区说一说你的这个感受哈。稍后再见了各位。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我们讲到长大之后还跟爸妈亲的孩子啊，爸妈是做对了哪些事情呢？哈，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认真的回应孩子的每一次分享，从来都不敷衍。

很多亲子隔阂呢，都是从一次次敷衍开始的。小时候的孩子呢，天生满心满眼都是父母啊。看到一朵好看的云，一只可爱的小虫，考了一次小进步，遇到一件有趣的小事，都会兴冲冲地跑过来跟爸妈去分享。

但是很多家长的常态是忙着做家务啊，忙着刷手机啊，忙着工作呀，随口一句知道了，别烦我，这点小事有什么好说的哈？在大人眼里面呢，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可是在孩子的心里面呢，这些都是满心欢喜的分享，被泼了冷水，被彻底忽视了。

啊哈，一次次的这个热情被敷衍，一次次的期待被落空，孩子慢慢就学会闭嘴了哈，学会沉默了。他会默默告诉自己说呢，我的事爸妈不关心啊，我的分享没有意义，以后不用再说了。而好的亲子关系呢，父母呢就不会敷衍孩子的分享啊，哪怕事情再小，也会认真的去倾听，积极的去回应啊，接住孩子的情绪跟热情。正是这一次次的温柔的回应，让孩子呢从小就笃定，我是被重视的，我是被在乎的，我的喜怒哀乐呢是值得被看见的。那这份底气呢，让他长大之后依然愿意对父母去敞开心扉。

第二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啊，不要打压，不要否定，不要嘲讽啊。那很多孩子之所以远离父母啊，不是父母不爱他，而是父母呢从来不懂得他的委屈啊。孩子难过哭泣了啊，家长说这点事情至于吗？也太矫情了吧。孩子烦躁低落啊，家长说你就是心太差，爱闹脾气啊。孩子受了委屈去倾诉，那家长第一时间不是安慰，而是讲道理啊，批评啊，说教。那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呢就形成了条件的反射了，难过不能找爸妈，委屈也不能跟他们说哈，说了只会被否定、被指责、被教育哈。而那些长大依然跟父母亲近的孩子呢，他从小就有一个情绪的港湾呢，父母呢就懂得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先共情感受，再讲道理。那开心的时候，父母陪他欢呼；难过的时候，父母接住他的脆弱；迷茫的时候，父母包容他的情绪啊。被情绪滋养长大的孩子呢，心里面就永远都会有安全感了。他知道无论自己好坏、顺境逆境啊，父母永远是懂自己的，是包容自己的人，所以呢，他自然也愿意亲近父母了。

0: 想请各位来互动一下哈，你家孩子现在愿意跟你分享心事，主动亲近你妈哈，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耐心倾听，温柔接纳跟尊重孩子呢？你觉得如果啊亲子关系呢比较紧张哈，亲子之间比较疏远的话，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哈。好的，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下午2:30。

0: 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啊，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85%。预计明天到后天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的，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补水防晒了。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暖男生活派讲到长大之后还跟爸妈亲的孩子哈、啊，爸妈多半是做对了哪些事情呢哈、啊？现在讲到第三件，就是守住孩子的尊严了，从来不会当众揭短，不会对比，不会羞辱啊。那其实毁掉亲子关系最快的方式就是当众去打击孩子了，揭他的短哈、啊，拿孩子跟别人去对比啊。那很多孩子呢都习惯啊，很多家长哈、啊、习惯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去吐槽啊，说孩子成绩差，不懂事。性格内向，缺点满满，看似呢是随口调侃，却深深的刺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啊！小朋友的内心很纯粹的，他会牢牢记住最亲的父母在众人面前否定我、贬低我，让我难堪了哈。而亲子和睦的家庭呢，父母永远都懂得维护孩子的体面，哪怕他是有缺点有不足，也只会私下温柔的沟通，绝对不会当众去嘲讽他哈，去揭短，去攀比。那些从小被尊重被维护的孩子呢，不仅会自信阳光，更加会发自内心的信任和亲近父母哈，因为他知道呢，爸妈永远站在自己这边，永远都会护着自己的。

不捆绑不包办。很多亲子关系的疏远呢，都是被家长的控制欲逼出来的。小时候管吃喝，管学习，管作息，长大管交友，管穿搭，管想法，管选择，哈，事事都干涉，哈，处处都掌控，不给孩子一点的私人空间，也不允许他有自己的想法。而在青春期的孩子呢，他最渴望的就是独立跟自由了。父母越是管控啊，孩子越想逃离，慢慢的就会关闭心门，刻意疏远了。以此来对抗那个束缚啊。而聪明的父母呢，会懂得适时退后，适度的放手，小事呢就尊重孩子的选择，大事呢帮他把控方向啊，不窥探隐私，不强行捆绑，不事事包办。你给孩子的这个尊重跟空间，孩子呢就会回馈你信任跟亲近。真正的亲子关系呢，不是攥在手里面的捆绑，而是彼此舒服的一个相处模式。

0: 在中医食校差，他说孩子现在高三了，之前问他有没拍拖，他都是否定的，直到上个学期跟我说他喜欢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还告诉了我女同学的名字哈。我说那个女同学化学成绩很好哦，你要很努力才配得上对方哈。他说知道了哈，我就没有跟他爸爸说这件事情啊。孩子呢有什么事都会找我的，有时候拿起电话我就直接说没钱哈，传来的是他的笑声哈。看来啊，小叉跟孩子的这个沟通交流呢做得非常的好啊，也欢迎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经验哈，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好了，我们稍后回来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感纶加12%嘅安。

0: 轮，凉感值高达 0.31， 远超国标两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 8.5% 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看。新版上线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了。不过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家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哦。嗱，这个时候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大货起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很多家庭的相处模式呢，只有学习、成绩、规矩哈，缺少温情跟陪伴。父母张口闭口都是说成绩啊、讲排名啊、进步啊，很少关心小朋友开不开心、累不累、有没有烦恼之类的。那这样的家呢，就像一个考场一样，像一个职场一样，唯独不像港湾呢。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只有压力跟约束，没有放松跟温暖，自然呢就会想要逃离，不愿意亲近了。而温暖的家庭呢，有原则更有温度啊，可以有规矩，但是呢不苛刻，可以有要求，但是不冷漠。父母呢会陪孩子说笑，会陪孩子玩耍，会包容孩子的一些不完美，让孩子感受到家人之间是有爱的，有陪伴的，有温柔的。孩子心里面呢是很清楚啊，家人爱的不是我的成绩，不是我的优秀，而是我本身呢。那这份笃定的被爱呢，就是亲子亲密最牢固的基石了。

其实说到底呢，亲子亲不亲从来都不是靠这个血缘去捆绑，也不是靠说教来维系，靠的是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温柔累积，一次次的真诚接纳。孩子的亲近呢是攒出来的，孩子的疏远呢也是攒出来的啊。你接住他的情绪，他就愿意靠近你，你尊重他的成长，他就愿意信任你，你温柔待他，他就一辈子都黏着你亲着你了。可能比较好的亲子关系呢，不是说父母付出多少，而是彼此懂得，彼此包容，彼此温暖啊。希望各位家长啊，我也是在内啊，都能够少一点敷衍，也少一点控制啊，少一点打压，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柔啊。

好啦，节目最后呢还要带一点福利给大家，还有一个疯狂龙船饭重磅上线了，在每个星期四的下午三点钟哈，连续四周哈，上周开始连续四周都会准时开抽龙船饭，零元免费吃，散单客人亲友同行，家庭围餐，福利轮番上阵哈，可以在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福利马上领，千万别错过了，就是在每个周四的下午三点钟，提醒大家哈，龙船饭有什么亮点呢？是一个限量稀缺端午独享的龙船饭，仅限端午假期三天供应，每天午市限量是50围，晚市限量是150围哈，线上预约先到先得，错过就要等一年了。那位置呢也是非常黄金的，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赛场了，用餐点设在龙舟广场，跟这个蝶轿赛道相邻，吃完步行到这个最佳观赛点呢是很近的哈，观赛吃饭两不误了。菜色方面有11道的吉祥硬菜，每道菜都有龙舟故事，有这个岭南鲜果开福、明炉烧鹅起龙，还有红灼大明虾醒龙、清蒸多宝鱼赛龙哈，等等等等的，一席吃遍了龙舟传统习俗，边吃边听非遗文化。那现场的配套齐全，氛围也是拉满的，设有赛事直播大屏，有主题表演、文创市集，周边的停车场啊、洗手间啊都是完善的，还可以领这个佛趣卡60元打车券哈，舒心看比赛。另外呢，还有线上抽奖，零元吃龙船饭呢。就是在每个周四的下午三点钟，上佛趣游小程序抽龙船饭，零元免费吃。散客啊、亲友啊、家庭套餐啊轮番送哈，是连抽四周的啊，上个礼拜已经抽过一周了，所以呢还有三个礼拜的礼拜四下午三点钟去佛趣游小程序就可以抽啦。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咯。

0: 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924路方，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望路段，收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双方向，105国道南下路口双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江顺大桥往江门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吕水方向入口超宽车道5月31号起临时封闭，超宽车辆可以走副路，经沙涌立交桥底、海白路跨线桥底，从海白路收费站上高速，请各位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为期至6月20号。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岭，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容桂，105国道南下路口嘅双向，西郊大桥往中山，依家有事故，放紧慢镜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怡环嘅高速监控中心提醒，顺德东胡通啦，去到张松胡通往番禺系车多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两点去到夜晚的八点钟，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是2到3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 60% 到 85%。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
0: 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6: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

0: 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原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渍等等各种嘅顽固污渍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这些衣服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的。而且使用起身也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衣服，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緊促销优惠㗎，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係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园嘅洗衣凝珠啦。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红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多位开工噶啦噃。啊！我朝头早都开工噶吓，啊唔系话今日晏昼先开始开工。咁坦白讲咧，因为今日朝头早啊，已经系 feel 到啦，哇啲热浪逼人啊！我唔知道寻晚大家开冷气未咧？啊，开冷气之前咧，真系记得啊，先清洗一下个滤网先啊。咁啊，话说咧，我屋企嗰度咧，大厅嗰个空调谂住开嘅，哇！点知咧，我哋会包住一层薄膜喺嗰个住唔系嗰个空调出风口嗰度啊，即系防止啲灰尘入去啊嘛。我谂住啦，贪方便啊，我就话啦，喂。唔使啦，唔使清个滤网啦，冇嘢嘅。啊，点知啊，揭开个薄膜之后，一睇个滤网入边啦，哇，全部都系嗰啲灰尘啊，咪搞到我咧即时拆晒滤网出嚟嘛，搵啲水啦，清水喺度冲干净佢啦，跟住再晾去阳台嗰度。跟住咧，寻日就将屋企所有嘅空调滤网咧冚唪唥。都清洗咗一次先啊，咁啊夜晚咧开翻个空调瞓觉啊，先舒服叮咁多啊，因为有时候咧，你唔单止热啊，特别系我呢种咁嘅体质咧，我唔知道我系 O 型血啊，好鬼夜蚊嘅。啊！夜晚瞓觉嗰阵时咧，如果唔着空调或者将我啲蚊啊 ，vv 咁啊嘈住晒，我瞓唔着觉嘅。咁啊，夜晚啲起床啊，朝头早起床咧，见到啊手啦，跟住个大髀啦，啊跟住块面啦，哇，全部都系啲蚊啊！所以我好怕夏天嗰阵时候咧，一出去做嘢，特别啦，因为我睇到天气预报啊，最近咧特别呢一个礼拜当中咧，都会系一个持续嘅高温天气嚟嘅。

头先我报紧呢个天气预报啦，睇到有成最高啊，去到35度嘅。咁呢个时候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住记住。及时地补水吓，饮多几啖水啊！因为按照翻我出去拍摄嘅经验啦，我夏天出去拍摄嗰阵时候咧，有几重保护嘅啊！第一重保护唔系搽防晒啊，先戴翻副超先，因为我只眼系比较细丁咁多嘅，系嘛？我费事到时候咧，我哋嘅小莫同学啊拍视频啦，或者 Benson 拍视频嗰阵时啊，哇！只眼仔细细，跟住咧啲人话阿聪你唔尊重我哋，点解你擘大只眼嚟讲嘢咧？我真系好想讲，我只眼已经擘到最大噶啦。啊、所以我戴翻副超，真系唔系扮嘢，系我擘唔开只眼。咁第二样咧，我准备一个夏天啊外拍当中必备嘅物件咧，就系袖套啦。我唔系怕晒，我都系想晒黑少少嘅，但系啲蚊太劲啊，即系咬到我成手都系蚊烂啊嘛。我就戴翻个袖套。我喺夏天当中外拍嘅必定嘅就系呢两件物件啊。咁有啲老友记咧，其实都提醒咗我噶，特别啊户外开车嘅朋友咧，有啲人夏天咧，佢话好爽嘅一个点系点咧？佢话冲少，我有一个习惯嘅，我啊中意咧开窗，然后着冷气，开大几个档位，哇咁样嚟吹，又有啲自然风啊，系嘛，又有啲空调风吹住，咁样好爽啊！我就即系不敢苟同啊！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大家真系要有啲小物件啊！啊，真系又系一班我哋嘅兄弟朋友介绍翻嚟嘅，叫做小嘅巧妙啦！啊，防蚊灭蚊嘅招数啊，佢哋点样做咧？佢话揾翻一个车盔级嘅。啊！电蚊拍啊！我唔知道呢个车盔级系咪加住个双引号啊？咁就系放个电蚊拍啦，喺自己架车嗰度啊，挞着佢系嘛，等啲蚊咧跌跌哒哒跌跌哒哒啊，电鬼死佢哋。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如果你平时系出去网友车啲司机大佬啊，必备嘅其中一个道具咧就系嗰啲蚊帐啊，呢个车窗当中嘅蚊帐啊。你咪话今朝早咧，我先见到临时停靠喺路边啊，我开车翻屋企啊，开车翻工嗰阵时候咧，先见到有啲车临时。停在路边啊，唔知道系咪嗰啲厂家嗰啲人啦啊，过到嚟帮佢喺度装嗰个车窗出边嗰啲蚊帐黑色一片嘅啊，呢、這个都几有用啊，呢、這个都几有用噶吓。好啦，欢迎晒咁多位啦，除咗喺我哋嘅924啊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倾偈嘅，因为依家都开启咗同图嘅视频直播啊，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你会喺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啦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嘅。嚟到直播间点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另外咧，亦都系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嗰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啊，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咧喺节目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咁啊，呢个你喺后台可以直接私聊我噶，喺微信当中私聊我都得噶。啊，好似嗰啲朋友仔咧话上个礼拜，哇，去华景 S 嗰度去攞奖品，喂，阿聪啊，我行错地方，我都讲咗系要去到禅城嗰一间店嗰度嘅。啊，你添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到时候攞奖品都方便好多。啊，因为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会定期啊，不定期地啊送出各样嘅礼品俾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嘅。诶、咁仲有我哋嘅佛山家。花生嘅板块咧，亦都开启咗互动留言啊、倾偈嘅环节啊，有啲老友记咧已经喺度同我啦，开始即系报一报喜啊！我哋嘅呢位叫做阿算嘅朋友，阿算咧就话 GT 已经入手咗啦。哦，你应该系拣紧嗰部007 GT 系嘛？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唔知等几耐咧，应该都系4到8周左右嘅时间吧。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先啊，阿 Tim 啊，佢就话啦，哇，我订咗部理想 i6， 好激动啊！我私聊过你，贴唔贴车衣嘅决定唔贴啦，揀咗灰色漆有佢啦。啊，讲到理想，依家真系值得推荐嘅车型啦，就系、是、呢一部 i6 啦。每个月买咗成20000几架，价值啊，呢、這个性价比嚟讲啊，配置嚟讲啊，续航里程嚟讲啊，咁包括呢部车乘坐嘅舒适度啦，再加上佢呢个叫做即系车机当中嘅智能化啦，我就觉得佢系做得。

呢个价位段当中啊，尚算 OK 嘅。咁你话好似 L9 Levis 嗰啲车型咧，相对嚟讲啊贵翻丁咁多啦。咁另外 L6、L7、L8、L9 啊 ，L8 啦，都讲紧要准备换代啦。甚至乎有啲老友记咧喺 APP 上边啊，都落唔到订单噶啦。所以 i6 呢部车咧卖得好，总系有原因嘅，就系价格比较合适啦。然后呢位朋友仔咧就话：喂，聪啊！剛才見你站在這裡直播，其實我是坐得耐，因為兩個鐘頭其實對住部電腦，對住我們的手機，我們現在是在開手機的視頻直播，我有時候喜歡站在這裡去講講話，站在這裡講講話呢，看到大家都會更加方便丁咁多。另外呢，有些老友記就講到袁哥仔，他说：冲少，十零万的电车有什么推荐？15万左紧的。15万左右，依家你睇要么就是海思06的 EV 咯，或者 DMI 版本咯。06 EV 呢，今日有我哋车友群的老友记已经反季出来了。25款，即是非闪冲版那款海思06 EV 已经基本上卖到断晒了，已经是库存当中清得七七八八的了。当其时我记得萨格邦我们做到的行情就去到15,000到18,000左右，这个优惠力度现在它基本上卖的版本都去到闪冲版本当中了。另外有一样东西真的要跟这么多位买 BYD 的朋友讲讲先。海思系列包括我们讲的海洋网系列王少系列去到了闪冲的版本当中，新款的版本出到来之后，有部分车型已经是不送充电桩了，不送充电桩，因为它会送闪冲的名额给大家。喂大佬，这样一想都知道你想怎样，肯定是盘活回整个闪冲的版图，等更加多的人去体验闪冲，依赖闪冲，包括感受一下闪冲这个快充的魅力。不过你咪话喎，比亚迪真系呢个饼可能真系俾佢圆一圆到。到现在为止，即系嗰部咩车型咧？上一次推出嘅 BYD 圆 Plus 新款圆 Plus 推出嚟嗰阵时候咧，佢就讲咗啦。现有嘅新建又或者改建嘅闪充站咧，已经系突破咗5,000+，接近6,000座噶啦。犀利啊！即系比亚迪要做嘅嘢啦，说咗就照做，睇下佢去唔去到年底当中真系完成咗成20,000座嘅闪充站啦。喺一线城市讲紧咧，佢话要3公里会见到有一座闪充站，你哋又见到几多座啊？系嘛，经常喺出边跑嗰班老友记啊，你哋有冇睇到闪充站嘅布局啊？因为我自己咧就睇到，基本上所有嘅皇朝啊、海洋网当中啊，佢哋嘅 4S 店门口啦，都会有比较多嘅闪充站嘅布局出咗嚟噶啦。我话算咧就话啦，佢话我买咗部 U7 嘅 GT 红色，咦？真系够晒考斯登督啊！呢只色有冇选到嗰个24K 金嘅 logo 啊？又或者有冇揀到佢嘅 GT 嘅运动套装啊？内饰嗰个车厘紫红嘅内饰啊，应该都要揀吧？锻造嘅轮铃啊，你应该都要揀吧？系嘛？你买得 U7 GT 嘅呢班老友嘅，讲句唔好听，真系就系、是，哇！我就为咗呢个外观，就系要同 U7 Max 唔同嘅，咪多几皮嘢啊！我买翻满满的情绪价值翻嚟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这个叫做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去倾倾偈嘅。好啦，咁讲返呢其他我哋10万元左右嘅车，因为头先讲咗15万左右啦，有啲人话买咩车比较好啲呀，比亚迪嘅囉，睇睇囉。另外呢就有一部叫做豪柏呀，讲起豪柏嘅 S600 呢部车呢真是有点撩刀嘅。我觉得呢部车值得大家去期待，特别喺15到20万当中，你会睇到 CDC 呀，空气悬挂，包括埋66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呀，冇 Manta 嘅辅助驾驶，激光雷达，零重力座椅呀，冚唪唥都可以喺呢部车上边睇到㗎。唔急嘅朋友，你係15到20万当中要买一部电车 SUV 嘅，无论插混又好，无论纯电都好嘅老友记，记得重点去睇睇，等一等呢个价格。咁另外呢，如果你话去到20万左右啦，有啲朋友话20万左右买乜嘢，20万左右嘅梗係要睇睇大唐啦。
海思08的定价啦。

啊，呢两款车型咧性价比系好突出嘅。咁包括咧，你睇到10到15万左右小车嘅老友记，真的可以留意一下。好，先讲翻呢部星耀7嘅 Maxi 先啊。咁佢官方咧就话啦，系全球首款嘅4驱中级嘅电混轿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会问啦，喂，冲少4驱。在广东有咩用啫？慢慢讲，因为一直以嚟咧，10万蚊出头啦，想买部悭油啲嘅家用车，无可避免嘅，你都只能够接受佢动力麻麻地啦，配置麻麻地啦，空间麻麻地啦，哇！你想要4驱5秒嘅加速啊，俾啲钱啦，呢个预算起码去到20个啊，呢个咧就系以往行业当中嘅惯例嘅，你合资品牌咧守得好死嘅，啊呢条底线咧佢一定唔会突破噶，咁啊自主品牌咧就喺度斗堆料、斗芒、斗冰箱咁，但系星耀7 Max 咧，佢真系做咗一件好唔同嘅事情。即系佢将一套啦双电机4驱嘅系统咧，直接系做到标配嘅，直接做到标配啊！限时价98,800起，4驱5秒4破百。咁啊，讲紧咧，佢话亏电嘅情况之下，实测啊，呢个油耗表现咧2.几升嘅。当然啦，呢个油耗表现咧，实验室跑嘅数据又好，又或者喺啲好极限嘅工况跑出嚟嘅数据都好啊。但我相信佢真系正儿八经，你喺市区当中嚟跑，你买咗翻嚟之后跑嘅，一定系达唔到2.几升嘅。但系起码就算去到3.几升。或者接近4升左右，这个表现又都相当优秀。咁仲有4驱咧，可能你平时咧冇乜感觉噶，咁啊，但系咧有时候跑落雨天啦，跑高速嘅时候啦，或者去到啲湿滑嘅路面当中啊，特别中意跑山嗰啲朋友就系、是、啊，我自己真系几中意去到嗰啲好似五年发夹弯啊嗰啲咁嘅弯嗰啲劈下嗰啲啊，因为我好中意啦，开车嗰种指向好精准啊，包括埋啦侧向嘅嗰种支撑啦啊，自己会开起身真系好得心应手嘅车型嚟噶，咁所以咧呢一部。星耀7咧，佢就直接将呢一种嘅方式，通过一种4驱嘅办法去实现出嚟啦。咁再讲翻个细节啦，佢嘅车头咧，毛灯位嗰度有两个导流口嘅坚嘢嚟噶，啊唔系啲咩装饰品啊，好多呢个同价位嘅车当中啦，嗰个塑料壳嚟嘅啫，个塑料壳嘅，咁啊呢个叫做空气动力壳嘅风味设计啊，但系星耀7咧。真系爱嚟导流啊，降低风阻，增加翻下压力嘅。嗱，呢啲钱咧，使咗喺你睇唔到嘅地方啊，呢啲先系大厂嘅造车嘅底蕴啊。所以呢架车上市啊，23个钟大订啊过万啦，咁啊平均咧8秒一张订单嘅。咁所以你试谂下，同样10万蚊出头嚟计嘅，我哋买到咩车型呢？10万蚊出头可能买卡罗拉咯，或者买翻一部雷凌咯，又或者买部 i8 啊、星瑞啊。啊，虽然讲紧咧啊，国产嘅华系车咧啊，可能配置动力当中咧，对比起星耀7咧。就唔会好舒适嘅，但系星耀7有一样嘢就系、是、真系佢哋冇办法取代嘅啦。第一个插混系统，2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讲紧咧都系吉利自然嘅衢州极电嘅电池，咁啊满油满电咧超过咗1300公里左紧嘅，咁零百咧讲紧系去到5秒4吓。呢一部车咧，我喺今年5.1嘅。男装车展当中啦，其实佢哋吉利嗰间店啦，系攞咗呢部展车过到嚟现场嘅。当其时咧，有啲老友记就问我：喂，呢部车佢嘅价格去到几多啊？佢话讲你都唔信啦，预售价格15万以内，双电机4驱。哇，唔系马仓，呢啲车做15万以内，仲俾到双电机4驱？喂，我睇到个地方。摸到嘅地方基本上都系软包嘅，去到顶配车型当中啊，后排啊都会有埋呢个座椅按摩俾你。啊，所以呢个市场就系咁卷啊！啊，当然唔单止系卷配置啊，系嘛，卷 mon 啦，卷呢个叫做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唔单止卷呢啲嘢，我觉得更加多拣吉利家啲车型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哋对于外观颜值嘅设计啦，有一定嘅追求嘅。讲句唔好听啊，因为头先攞比亚迪啊，我讲比亚迪嚟对比，喂，比亚迪嘅皇朝或者海洋网啲车型啊，几时可以学一学吉利嘅嗰啲内饰嘅设计风格咧吓？啊，真系，我觉得比亚迪嘅车型，佢喺三电当中嘅稳定性啊、可靠性又好啊。

0: 又或者讲紧售前售后当中嘅保障啊，市场嘅反应力啊，包括埋市场嘅口碑等等啊，喂，你都冇咩可以去质疑佢 judge 佢噶啦吧？咁但系就系呢个外观同埋内饰嘅设计啊，麻烦我啲外观设计团队啊、内饰设计团队咧啊，对得住市场营销部，对得住技术研发部班老友记先得噶。啊，真系最靓仔，我觉得系咩咧？喺比亚迪当中啊，方程炮嘅设计啊，我真系几 buy 嘅。我有时觉得啦，腾势或者仰望嗰啲设计啦，相对嚟讲咧，真系有少少浮夸。包括咧，真系好雕龙雕凤噶，真系各样嘅嘢啦，做到就要话俾你知，我呢部系豪华车。咁但系去到方程炮当中啦，无论泰三啊、泰七啊、炮五啊、炮八啊呢啲车型啦，你会睇到啦，带翻少少野性。咁但系喺啲精细化嘅设计当中啦，佢唔会做太多好花巧嘅嘢啊，你会睇得出质感。啊，而讲紧吉利家嘅车系当中，我就认为佢嘅内饰设计咧，真系有啲料到啊！好啦，咁另外咧，仲会有一部车型咧，就系讲紧嗰部吉利嘅帝豪啊，帝豪嘅向上系列啦，真系姣闹屎人噶吓，1.5嘅四缸机啦 ，CVT 嘅波箱，咁听起身咧就知道佢绝对唔系主打动力噶啦，主打嘅咧就是实用啊，好实用嘅5-6万元嘅价格，又想买大厂嘅出品，又要空间大，你平时嘅维修保养成本啊，油耗当中嘅成本啊，又唔能够太高嘅。这个时候睇一睇呢部帝豪嘅向上系列啊，佢限时价，佢限时起售价59,900，6万元不到啊。咁当然啦，后边嘅悬挂咧用咗扭力梁啊，咁出于成本嘅考虑啦。这个价位你唔好同我讲话，我要个5年缸啊，要个咩阳角都系铝合金啊，摆件都系铝合金啊，冇呢支歌仔唱嘅，1分钱1分货。咁但系最现实嘅咧就系、是。起码俾咗个扎实嘅车身嚟嘅，俾咗一个比较靠谱嘅车机俾到你嘅，咁同埋啦，400多万嘅车主累计落嚟嘅口碑，我觉得如果去睇佢嘅话咧，系一个好务实嘅选择啊，起售价59,900。咁另外啦，如果讲紧最近想买车嘅朋友啦，都要同大家讲翻个好消息啊，因为去到今个礼拜5月31日啊，五月嘅最后一日啦，我哋会举行杀价帮。今日我哋去到杀嘅品牌啦，就会有一个新嘅品牌，一汽大众啊，以前真系未去过呢个品牌当中杀价嘅。嗱，一汽大众当中咧会有一部名王牌嘅电车会进行一个亮相嘅，因为未公布价格，未公布价格，嗰部 ID 嘅 Aura T6 啊，600-700公里嘅续航里程啦，跟住会有翻呢个激光雷达版本啦，仲要用翻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啦，等等等等，依家冇太多信息，但系去到杀价帮嘅现场咧，你可以一睹佢嘅芳容。咁另外啦，好似嗰部速腾嘅 S 啊、速腾 L 啊，仲有大众 CC 啊，咁大众 CC 嘅猎装版本啦，咁其实都会啊嚟到我哋嘅呢一个杀价帮现场当中嘅。咁啊，如果系想报名嘅朋友仔咧，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杀价帮，你选择翻一汽大众就 OK 噶啦。好，咁我哋去播报时先，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倾偈嘅。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4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蒸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4点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105国道嘅世交大桥往中山系行驶缓慢当中。咁另外啦，配合翻呢个升级改造嘅施工，广州北环嘅高速沙贝服务区嘅双向，以及啦港青嘅加油站啦，已经暂停咗对外服务啊。咁司机咧可以就近前往沙涌啦、黄村、顺景等嘅站点去补给。出行前咧，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去到8月31号。而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9: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1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还要掩鼻走快啲。
1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啦，同埋收睇啊，同车时代嘅节目，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嗱，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可以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喐下个发财小手指啊！咁啊，头先咧老友记话啦，喂，冲呢一首歌咧有啲意思吓，一人有一个理想啊，系嘛？我哋就 Q 咗一个头先话提紧车啊，等紧车啊，等紧理想嗰啲朋友仔，佢话：哎，我提车咧，我停喺小区嘅停车场门口，喂，好心理啦啊！即系网上边嗰啲嘢咧，信啲就算啦吓。咪、啊、你因为你根本就唔知道会唔会啲别有用心嘅人咁，包括睇到咧，即系仅啊吓。仅仅代表某啲车主嘅素质啫，啊，梗系唔能够代表翻所有理想车主嘅素质啦。反正我识嗰啲理想车主咧，啊，佢哋素质都好噶，啊，我就未见过啊，真系停喺个洗手间门口，我喺网上边都有睇到嘅呢啲咁嘅车主。啊，有啲人咧就话：喂，你去整翻个激光笔

自己划个车位去停啊！唉，唔讲呢啲啦，唔讲呢啲啦，真系啦，网上边啲嘢啊，信信就算啦，啊，讲讲就算啦吓。OK， 咁啊，除咗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咧，咁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咁都可以一齐嚟互动倾偈嘅。因为头先讲到啦，网上边啲嘢信下就算，头等等等等，我就要讲翻点解网上边啲嘢真系信下就算，因为俾人哋呃咗成千几万嘅案例出咗嚟啦。啊，讲呢个案例之前咧，要讲讲最近咧有单官司。真假的北气之争、啊、真的可以拎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北气呢、啊、大家不知道第一、啊、即是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北气极狐啊那间北气呢、啊啊、其实呢、他们将它有些前因后果包括一些历史的渊源在当中。咁讲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驳取啦、啊、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啊，嗰、那个宿舍就叫 BAW 嘅，咁以后咧就唔能够再用北汽两个字，即系讲紧咩北汽212啊，北汽制造啊呢啲名咧，冚唪唥都唔俾用，咁仲要咧赔啊，啊赔俾北汽集团咧300万，登报取消影响。好，咁讲到点解咧会搞到对簿公堂咧？啊，北汽集团咧即系大家好熟悉嗰、那个啊，咁以前啦生产北吉。啊，北宁嘅啊，极狐啊，汽车嗰间大厂啊，咁佢个历史咧就可以追溯到1958年嘅，咁啊而北京汽车制造厂就喺1951年成立，啊曾经咧都系北汽集团旗下嘅联营公司，好啦，咁啊过咗去到咗2015年咧，北汽制造厂嘅股权咧出现咗变化。所以实质上呢佢已经脱离咗北汽集团嘅体系啦。后尾呢仲签咗厂啊搬到去青岛嗰边啊搬到青岛嗰边啦由另外一间公司去控股嘅。好咁问题就嚟啦噃。啊呢间呢搬咗去青岛嘅北京汽车制造厂呢本身呢就冇乜造车经验嘅。啊但係你识玩玩咩呢玩情怀。我成日咧攞住212啊呢款老爷车做一做文章啊，跟住喺啲 slogan 啊宣传话语当中咧就话啦，自己系中国越野车嘅摇篮，北京汽车工业嘅传承啊，啊所以好多消费者咧讲真嗰句啊，你都分唔清系边个打边个啊，话见到北京啊，见到北汽呢啲字眼啊，可能大家都觉得话，咦系咪同一间厂嚟噶？咁你又北汽，咁佢又北汽，所以结果咧好多车主啦买咗佢哋嘅车啦。舐咗嘢或者路上啊死咗火啦就发朋友圈喺度闹啊哇呢、這个北汽乜啲质量咁嘅唔掂水喎、啊、北汽集团呢真係弹得都中枪 啊成为咗个背锅侠。好啦咁啊真正呢令到北汽集团呢忍唔住啦真係顶唔顺啊要出手啦。讲緊嘅25年喺2025年国庆期间呢有单翻车嘅事故啊。咁当时呢 ,BAW 呢真係即係正品嗰间啊正品嘅北汽啦新出咗嘅一部212越野车反咗车啊喺嗰个叫做45度角嗰时啊铲啊反咗落去啊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咁 H 都变晒型嘅。咁所有视频呢网上边疯传啊。咁网友呢边得闲你研究你边间厂嘅出品啦直接就开火喺度啡佢啦。哇北汽质量乜咁嘅唔得喎唔掂水喎、啊。好就系、是、呢一下北汽集团呢破防啦。佢心諗呢我唔出声喂你哋闹我喎。我出声澄清呢啊你哋又话我卸膊。啊不如索性就咁啦。啊就告上法庭啦一次过搞掂晒佢。咁当然啦法庭呢今次都系一个公平公开公正嘅判决啦啊企得好硬啊判北汽集团系赢咗嘅。咁对于北汽集团嚟讲啦呢一个判决就等于话俾全世界人知道北汽呢块金漆招牌呢终于都回归正统啦。咁对于 BAW 嚟讲嘅话呢啊即系嗰间北京汽车制造厂啊 ,BAW 嚟讲呢30万嘅罚款啊，虽然系湿湿水，但系真正伤筋动骨嘅，就系、是、你以后唔能够再攞住北汽呢两个字嚟卖车啦。咁佢以后叫咩名呢佢以后个名字就叫做青岛汽车制造厂又好，或者魏桥汽车都好，都唔够北汽咁响亮啊。咁啊，212呢个情怀牌呢以后就只能够孤零零咯，自己去玩。OK， 咁另外呢讲到啊呢一个叫做北汽制造厂当中嘅判决啦已经有咗啦。咁点解我会

讲到咧，网上边啲信息咧，大家信一成就算啦，真系要有甄别嘅眼光啊！怕同大家讲，因为我夜晚啦，我会喺抖音开播嘅。夜晚我喺抖音开播，我真系刷到咗唔少，讲紧啲汽贸店啊！嗱，呢个仅代表我刷到嘅汽贸店啊！我再讲多次，仅代表我喺网上刷到嘅视频、刷到嘅汽贸店当中，佢哋点样用引流的话术呢？会同你讲，兄弟，揾我做代提车，我可以50,000蚊落地搞掂一部轩逸，我可以100,000蚊落地同你搞掂一部雅阁。好，如果你想买平衡进口名车嘅，冇问题，我都可以帮你搞掂各样嘅嘢。你可以买到途乐，你可以买到进口嘅 LC， 甚至乎你买到嘅大 G 嘅其他国家当中嘅版本，我都可以帮你搞掂。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过呢啲嘅直播间呢？全部都系引流嘅价格。咁啊，但系咧，最近天津港有一件事真系搞到好大镬啊！有一个叫做祝师傅啊，佢个网名咧叫做个 @MasterAuto 祝师傅啊，佢系一个网红车商嚟嘅，网红车商嚟嘅，咁啊将一堆嘅嗰啲车主啦，即系坑残啦。嗱，呢个人咧喺嗰啲圈入边咧都几出名嘅。佢会点样打自己个人设 IP 咧？佢话我系汽修出身嘅，做咗十几年嘅车贩啦，啊，即系我卖二手车卖咗十几年时间啦。我依家咧专门就搞平衡进口嘅。啊！即系佢喺镜头面前啦，我睇翻嗰啲视频啦，嗰啲网民抄出嚟啲视频啦，哇！佢真系讲大话都唔使眨眼咯，哎呀！即系讲到自己系威系势，咁咩车都可以帮你攞得翻嚟，咁啲价格啊，靓仔都冇朋友啊！啊，喐啲咧就企喺啲港口嗰啲豪车旁边啦，啊，同大家科普啊，兄弟们啊，怎么买车？你不被坑啊，你找我买就不被坑啦，啊，好老实啦，跟住感觉就好似好靠谱啊！啊，你成个人俾到嘅嗰种风格就系好靠谱嘅。但估唔到咧，佢就唔皮，就系一个赌徒嘅心态。嗱，佢主打嘅车型咧有几款噶，要么咧就系、是、大 G 啊 ，Benz 嘅大 G， 或要么咧就系、是、路虎嘅揽胜，或者丰田陆巡啊呢啲咁嘅硬通货，佢啲价格咧比市场上边咧平一大截嘅，啊，喐唔喐啊平十几二十万咁啊，哇，一部百几万嘅车平十几廿万。喂，大佬，我有钱啊，我都觉得十几万都系好多钱噶啦，系咪啊？咁大个诱惑力，即系边个唔想花小钱办大事呢？咁好多车主啦，包括咧唔少啊，嗰啲小微企业嘅企业主啦，啊贪着数啊，咁佢就直接存款，又或者咧好高额嘅订金咧，啊都打咗去对方嘅私人账户嗰度啊。咁即系大家其实谂啦，冇问题嘅，哇，系咁大个网红、啊，市场口碑又唔错，网红嚟嘅，咪打钱俾佢，没问题啦，冇问题噶，啊，仲有啲粉丝夹住佢，咪啲惊佢走佬咩？啊，冇问题嘅，啊，打钱俾佢啦，啊，老公老婆放心啊，打钱俾佢冇问题嘅。好，咁啊，现实咧就冚咗一巴，啊，呢位仁兄咧晨早谋划好噶啦，啊，即系抛妻弃子啊，自己嘅老婆同埋仔女都冇带走，带咗个助理仔。啊，两个人呢拍拍啰柚跑到去塞尔维亚。啊，点解揀嗰度呢？啊，因为塞尔维亚呢同国内系冇引渡条例㗎喎。哇，你话嗰啲心思歹毒到啊。好啦，咁依家网上边呢爆出嚟嘅涉案嘅金额呢已经过咗成1,000,000㗎啦。咁受害嘅车主呢天南地北边度都有嘅。有啲人真係几百啊上百万咁打过去，架车未见到。车门都未见到，车辘都未见到，人就失联了。咁当然其实咧回头看看，你想想啦，呢件事冇系都有征兆噶，即系佢一直咧用所谓嘅代购合同啊去忽悠你嘅，啊啲钱咧都唔走公司嘅对公账户，冚唪唥袋晒落自己嘅荷包当中嘅。喂，呢一种操作其实唔明眼人或者做开生意，我哋听紧直播啊，睇紧直播班老友记嚟讲，你都知道咁大金额嘅交易，你边有可能系私对私嘅啫？你肯定要对公嘅账号噶啦。
啊，但系普通买家咧，我唔理咁样繁枝缛节嘅嘢啊，费事咁麻烦啦，又对佢有相信啦，跟住又见到佢身边有咁多豪车啦，咁你谂下，有好多我哋讲以前开玛莎嗰啲朋友仔，系咪租部玛莎翻嚟做微商嘅咧？大家轮流去影相嘅，啊，有啲微商咧，佢哋就系、是、啊，等于喺一个。

个好高档嘅餐厅当中，嗌一个千几两千蚊嘅下午茶，大家轮流去影相嘅。我觉得佢就好似呢一种咁嘅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咁啊，同以前嗰啲就系彰显出自己好成功嘅一副嘴面啦。好啦，咁啊，依家咧，天津嗰边嘅公安经侦部门啦，系已经立咗案噶啦。咁啊，好多车主啦，就将啲立案通知书啊晒咗出嚟啊。咁但系呢一笔钱咧啊，追唔追得翻就真系一个未知之数啊。咁要着个草啦，已经啊，剩低啲烂摊子咧，就只能够真系等公安部门啦去立案进行侦查啦，啊，包括进行相应嘅处理啦。所以咧，真系同大家提咗个醒啊。无论在线上或者线下买车始终都是大宗交易来的，拍拍脑袋咁啦，我就话咯，转账俾佢咯，睇落咧真系咁完美，仲有百几万，哇！呢车我一平平咗十几二十万，哇，梗系有着数啦。但系你谂深一层啊，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当你会发现一部车啊，即系打个比方咁嘅，你发现一部雅阁，你发现一部迈腾。佢低于市场价格嘅雅阁，你店端当中大概优惠行情六万蚊，佢发现可以做到八万蚊，可以做到十万蚊嘅优惠俾你。咁呢个时候你系咪应该谂深一层啊？考虑清楚先，唔好俾呢个咁优惠嘅价格啦，冲昏咗个头脑啊！喂，大佬会唔会系运选车啊？啊，会唔会佢有啲咩暗病？我系唔知道噶。咁又或者呢一部车当中啦，佢会唔会系经过咗几手噶？啊，你点样买得翻嚟？所以好多朋友就喺网上边睇到各样嘅话术啦，吓咁啊，讲紧五万蚊提步朗逸啊，五万蚊提步轩逸翻嚟，你冇补贴，佢讲到冇补贴嘅情况，最离谱系点啊？我哋喺我哋嘅车友群嗰度，我记得一个零月之前，佢发咗张海报出嚟嘅，嗰张海报咧就写住啊，海味税全款搞掂，冇套路嘅。12万开翻屋企，2.0运动 light 嘅版本，咁你谂下边有奶油嘅，都冇可能做到嘅事情嚟噶嘛？唔好，咩网上边你会睇到好多嗰啲海报啊，流转出嚟嘅嘛，各样嘅自媒体平台又好啊，咪所谓嘅博主都好啦，跟住同你讲，喂，嗰啲价格好抵嘅，全世界都冇做到嗰啲价格咁低，就要留多个心眼，留多个心眼。咁当然啦，但系真正讲到平嘅咧。都会有我哋嘅杀价帮嘅，嗱呢个杀价帮咧，我哋又去到 4S 店当中啊，去同大家进行杀价嘅，咁亦都冇咁多套路啦，我哋又唔系中间商同大家赚差价，最主要一个目的咧，就系希望我哋想买车嘅老友记，通过我哋嘅节目平台当中，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低啲的价格啊，可以揾得到你嘅心水靓车。比如讲緊啦，依家我哋嘅传媒购车补贴其实都会有嘅。喺26年即係咁5月31号啊，星期日啦，我哋会去到啊一汽大众嘅合创店嗰度啊，去同大家进行杀价帮嘅活动嘅。好啦，讲速腾 L 呢，今次嘅杀价帮做到嘅优惠价格包牌价呢是去到12万松啲嘅。咁原本佢嘅包牌价呢做到17万几。咁速腾嘅300万嘅甄选款呢就係10万蚊出头嘅包牌价。探岳呢3000万嘅甄选款呢就係14万松啲嘅包牌价。咁而速腾 S 呢即等于係嗰部宝来啊，当宝来嘅已经係取代宝来嘅呢款车型啦。9万零蚊包牌搞掂。迈腾 B9, 不是迈腾 B9 的大卖包，大卖包起码20粒嘢嘅。迈腾 B9 的显眼包呢就是做到16万松啲嘅价格。咁如果你话 B8 版本呢就是做到3000万嘅甄选款 ,17 万松啲啲 ,380 嘅豪华版嚟㗎呢部系。探岳 L, 世界邦包牌价呢做到16万松啲，亦都系16万松啲。CC 嘅猎装版同埋 CC 嘅呢个三箱版本啦，就系做到19万几，同埋20万松啲啲嘅价格啦。咁如果对一汽大众嘅车型感兴趣嘅老友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喺下拉菜单栏啦，选择杀价帮啊，点一点一汽大众啊，都可以直达我哋嘅报名通道嘅。

好啦，咁啊，除咗喺九二四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揾到视频直播间，嚟到直播间点翻个头像关注。咁另外咧都可以加加阿冲嘅微信号啊，嗱到时候咧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啊，等阵发个好友申请，啊转头直播结束啦，就会通过咁多位嘅好友噶啦。OK， 去只歌仔休息下，转头会继续慢慢倾车。

问咗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一零五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顺得快速嘅碧桂加油站对开往三乐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系车多布慢当中，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往广州。

0: 行驶缓慢啊。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2到3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85%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3: 小心，呢啲係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7: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红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九二四啦，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除咗喺九二四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嚟倾倾偈嘅。喺微信啦，这个搜索框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因为喺呢个直播间当中，除咗系我哋嘅视频直播之外啦，咁啊，冲亦都去拍咗好多关于试乘试驾嘅视频啊。咁嗰部咧上届 2Z7T 嘅。个试驾视频应该系听日会发布，听日会发布。咁啊，比较多人依家关注度高嘅咧，系嗰部华景 S 啊，华景 S 嗰部试驾啦，好多人去问。咁特别啦，有啲朋友仔咧喺度讲紧啊，攞礼品啊。我哋喺星期五啊，上个礼拜五啦，就嗌咗华景 S 佛山体验中心嘅嗰、那个销售总监啦，上到节目当中啊，送咗五份礼品俾大家嘅。咁啊，有啲老友记话星期六日啦，谂住去领奖品嘅，发觉啦啊，派晒啊，派晒你放心啊，呢、這个派晒嘅原因咧就系佢哋去试驾嘅人太多啊，卜咗金蛋落咗单之后啦，咁然后佢哋就会送出呢啲礼品嘅啊，放心啊，佢到时候咧到咗嘅呢份礼品到咗嘅。会通知大家再去领㗎喇，唔会话中咗奖你攞唔到礼品呢一啲咁尴尬嘅情况，係咪即係话你吹水嘅又话有奖品都冇奖品嘅，唔会嘅唔会嘅，放心放心啊。好咁啊，阿荆棘呢就喺直播间嗰度话啦，喂聪哥，阿朱大佬嗰啲猪腰系咩嚟㗎，唔食唔到㗎，嗰个系音乐腰盘嚟㗎，听闻呢依家去到已经有成十几代啊。十二定十三代啊！我哋有位叫 Kimmy 嘅朋友啦，基本上每一代嘅嗰啲 GU 啦，佢都攞咗噶啦，都攞咗。咁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咧，就话啦，那个华景 S 啊，我喺佛山体验中心啦，话试驾要等成两个钟头，咁犀利啊！不过华景 S 呢部车咧，去到现时为止啊，成个佛山。得两个门店嘅啫，两个门店有嘅，一个喺狮山，喺狮山嗰边，另一个咧就喺佛山禅城嘅嗰个车城嘅路段嗰度，就得两间门店，所以其实呢部车嘅话题度啊，热度都几高嘅。你咪话啦，依家啲大陆座 SUV， 佢嘅话题度包括呢个受关注嘅程度，佢亦都多因为有好多朋友仔啦，谂住一家大细出游方便啊嘛，跟住呢一部车空间大啲啊，又有电视、冰箱、sofa， 最紧要价格上边真系的而且确啊，你唔贵先。起码你唔能够讲佢贵，15万几嘅价格，去到睇嘅朋友无一不例外，哇乜咁恐怖嘅？我话恐怖乜嘢？咪你睇到嘅地方全部都系软包嚟，恐怖到成咁嘅，就系买你15万价位段当中又有激光雷达啊，舱内激光雷达嘅方案，跟住去到中高配版本当中啦，又话会有零重力座椅啊，又话后排嘅呢一个娱乐屏啊，其实都俾埋你。咁但系讲真嗰句啊。买得大六座嗰啲朋友特别有啲老友记喺度问我啊，冲四，我究竟买六座车好啊，定係买五座车好呢？你咪话若然啊，你每一年真係就得那么一两次时间，你可能坐五个人啊，呢啲情况嘅话呢，你平时开住咁大体量嘅车呢，都几扭教啊，都几扭教啊！我讲翻啲扭教嘅情况啦，因为我屋企有部大车，我屋企有部大六座 SUV， 我阿爸开紧嘅。我阿爸开呢部车嗰阵时候咧，其实当其时都系幻想得好理想噶吓。我可以到时候去旅游嗰阵时候，大家坐得舒服，冇错。去旅游嗰阵时咧，就真系坐得好舒服嘅。但系绝大多数，起码有95%到99%嘅情况，都系我阿爸一个人开紧呢部车嘅。好啦，咁到佢要搵车位嗰阵时候啊，或者去到啲立体车库要去停车嘅时候啊，过一啲比较逼迫嘅路段啦，城乡结合部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哇！呢部车真系都几大，同埋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一个人开嘅。所以咧，依家多咗咩呢？多咗大五座嘅 SUV， 相对而言咧，佢哋嘅体量就会收窄少少嘅，克制翻少少嘅。咁啊，讲紧好似蓝图咁啦，讲翻蓝图啊，讲起大五座嗰啲，蓝图最近推出嗰部 X8 啊 X8 啊，我觉得蓝图咧今年啊
又开始开窍啊！佢会喺从蓝图嘅叉八开始，到后尾咧，佢仲有一部轿跑型嘅 SUV 叫做追光 S。啊，都会喺今年同大家见面嘅。咁而讲到咧，蓝图嗰部叉八啊，佢系差唔多接近5米2左右嘅车身长度，3米1啊呢个轴距表现嘅。佢就只系做五座版本，不过咧佢个价格啊，当其时咧佢讲紧300,000嘅预售价格，有插混，亦都有纯电版本嘅。咁啊，去到正式售价公布嘅嗰个时刻开始咧。即系真系都争唔到租啦！啊，哇，呢个计埋权益之后，28,000+，接近29,000嘅起售价格。所以好多老友记咧喺呢两晚嘅夜晚，我开直播啊，佢哋喺度对标紧，对标咩车型呢？一部8X，一部咧就系蓝图嘅嗰部叉八，另外仲会攞翻一部自己嘅 LS8去对比嘅，即系都系啲八字辈嘅车型啊，ES8都有。啊，反正就4款八字辈嘅车型，佢哋会拎出嚟对比。咁但系蓝图泰山叉八呢一部车咧，我觉得佢最大嘅呢个卖点，有啲话值唔值得买啊？啊，买不买好啊？一个华为乾坤智驾，第二个大电池嘅版本，第三个三腔嘅空气悬挂，第四个后轮嘅转向，第五个呢一部车当中俾到你嘅更加之个性化同埋原创度高嘅外观。嗱，呢个原创度高嘅外观真係好难得啊，特别喺依家各样嘅男性化啦，各样嘅 Tuscan 化啦，各样嘅柏美化啦，呢啲叫做审美当中嘅疲劳当中，佢真係能够脱颖而出嘅。反而我觉得泰山叉八呢一部车啦，原创度系算系 OK 嘅。咁另外再加上呢一部车当中插混版本做到28,000左右嘅起售价格，不过最低配呢个版本咧，我唔建议大家去睇啦，因为呢个版本咧只能够用到400伏嘅平台啊，冇快充噶，冇快充，包括佢嘅最核心嘅呢个空气悬挂魔毡嘅嗰部 EDC 嘅魔毡嘅悬挂咧，都喺低配当中系睇唔到嘅，所以佢开始开售嘅版本值得去入手嘅，就系从次顶配开始啦。而去到咗我哋讲纯电版本嘅两款车型当中咧，亦都会分出两个唔同嘅电池度数，一个咧98度嘅，一个咧就去到120度嘅。嗱，对于呢一种体量感、份量感咁大嘅叫中大型五座 SUV 嚟讲嘅话咧，大电池真系能够解决好多人嘅续航焦虑。98度嗰个啦，佢就话可以跑到600-700公里左右啊。但系按照翻开电车老友嘅，大家都知道高速嘅话咧。5折啊，高速打翻个5折，咁即系大概300左右嘅续航里程啊。开到呢啲车型咧，佢就会心入边会啲焦虑。所以如果真系要推荐去入手嘅纯电版本，上到佢120度电嘅。咁而去到我头先讲到嘅值得入手嘅版本啦，啊插混当中就喺次低配开始去拣。次低配嘅再往上一个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啊，华为嘅呢个乾坤智驾，你会喺呢部车当中你会睇到，跟住呢个鸿蒙嘅座舱喺呢部车当中亦都会有嘅，咁再加上佢呢部车嘅后轮转向，嗱呢啲咁嘅大份量车型咧，有后轮转向啊，真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帮助嘅，啊起码开起身啦，佢嘅灵活程度会高起身。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讲紧，其实呢一部车。对于东风来讲，东风蓝图来讲的话呢，亦都是一个我们所讲在今年啊要求变的一个方式啦。因为你无论是蓝图的 free car， 又或者蓝图的知音呢，没错，他现在优惠力度是的而且确好大啊。我们有位兄弟他买了蓝图知音180,000+，是可以包牌搞掂，是落到地啊，180,000+去到81度电啦，去到81度电乾坤嘅后驱版本啦。咁但系咧，呢啲车型佢真系好难以令到人有冲动消费嘅点喺呢度，因为你会睇到每一部车咧，我都话你唔怕冇缺点嘅，啊最怕你冇亮点，令到人眼前一亮嘅亮点，甚至乎当你谂起呢一部车，你谂起嘅第一感觉
会系谂起乜嘢嘢啊？即系好似有啲老友记讲起理想咁啦。诶，呢部车系一个喺人机工程学当中做得好嘅，喺呢个车机当中嘅智能化做得好嘅，系一个好标准嘅舒适调教嘅呢个奶爸车嚟嘅。啊，呢部车我中意。咁你讲起维内嘅嗱，佢有换电嘅护城河啦，系嘛？包括呢一部车当中，佢原创设计亦都系高嘅。咁包括舒适度上边，佢亦都系做得到位嘅。啊，卖嘅圈层文化，又或者讲紧嘅就系呢个换电嘅生态，有啲无可取代嘅地方，包括系产品嘅亮点啊，令到你会第一时间谂起，哎，可以啊，可以去买单啦。咁而包括讲到好似极客嘅百力士咁，因为八字辈当中咧，真系正儿八经讲紧以性能同埋豪华去作为一个卖点。

啦，同埋有埋上汽嘅底盘调校功底。上呢一部原嘅老友记，包括睇咗呢部车嘅老友记啦，都对其实个外观诶、欸、OK， 内饰其实都唔错。咁特别讲紧佢操控性啊，即系驾控嘅感觉啦，都系会有一个优势喺当中嘅。咁但系泰山嘅叉八咧，我可以讲真系就系华为加持啦。896线程的激光雷达在这部车上边你可以见得到的。咁若然真的感兴趣的朋友仔可以对标一下，就在这四部车当中不是说它买不买到啊，或者这个性价比做得点啊，起码去到30万左右它会有一种亮点在这里，每一部车都会有个存在价值的。不要说这部值不值得买，那部值不值得买，就是讲到你的需求点会放在哪里呢，你要舒适的。我觉得蓝图叉八呢一部车，如果真系论翻只系以舒适化嘅体验嚟计，呢、這个维度去考量嘅，我觉得未来可能做得比佢好。但系如果你系话，我既要大嘅空间表现，我要两个零重力座椅，我睇重智能化辅助化当中嘅表现嘅，我觉得叉八就系佢嘅亮点。好啦，咁而讲到去到今年嘅下半年当中啊，有一部叫蓝图知音 S。这部 GMS 呢、有啲料到。这部 GMS 呢是一部运动化的轿跑 SUV 来的。它的外观设计呢同埋以往我哋睇到嘅蓝图所有车型嚟计唔相似嘅。真係唔会话好啲家族化嘅面谱，佢唔会咁样做嘅。咁相反呢，佢会有返一定嘅辨识度喺当中，还有个性化程度喺当中。咁同埋另一个华为嘅支架都会有，包括埋我哋讲到嘅乾坤嘅支架啦，同埋呢个鸿蒙嘅车机，你都喺呢部车上面见到。咁当然啦，双电机嘅四驱喺呢部车上边亦都唔会欠缺。走出一条路子啦，呢条路子咧就系唔好做太多同质化嘅竞争。U7GT 开咗个先例，GT 车型喺007GT 极客007GT 开咗个先例啦，即系呢啲 GT 版本嘅车型啦，会喺今年当中越嚟越多。你见到卷完咗 SUV， 卷完咗大六座嘅 SUV， 卷埋 MPV， 跟住再卷到 GT 嘅车型当中。所以喺今年啦，我哋会见到好多嘅车型，包括你睇到好多嘅新技术啊，下半年当中都会出嚟嘅。咁仲有准备到嚟嘅呢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啦，阿聪就冇时间去啦。Ken 哥会同埋我哋其中一位经营嘅同事会去到大湾区车展当中同大家去报道嘅。咁可能到时候佢会发返啲音频返嚟啦，包括有啲老友记问到嘅沙加邦今个礼拜日我哋都会有沙加邦嘅行程。咁沙加邦等阵再讲啦，依家咧我等阵会喺抽出半个钟嘅时间，喺直播间当中同咁多位进行互动啊，特别系依家心大心细，话睇到咁多车出嚟，油车电车未知道点拣嘅，呢、这个价位段当中咁啊拣边部车啦，起码会符合翻自己需求嘅，咁同埋佢优点喺边度啊，短板会喺边度啊，咁都会喺我哋直播间同咁多位进行一一嘅分享。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嚟到直播间当中啦，点头像关注，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咁同埋啦，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呢一度啦，亦都会睇到我哋嘅互动版面嘅。最后想入我哋嘅同车时代车友群嘅朋友仔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加好嗰栏啊，输入 FM。924-3-8 FM 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到时候啦，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OK， 咁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偈。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啊，都系车多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

0: 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4: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3: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氨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的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和使用下的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看。新版上线活动价只需159蚊就有一张了。不过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家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哦。嗱，这个时候呢就要看看这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蚊就可以大波。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 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7: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够瞓，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啊！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啦，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嚟倾倾偈嘅。嗱喺微信搜索框嗰度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可以点点赞，点点赞。好啦，咁啊，睇翻我哋佛山家当中咧《老友记》嘅提问先啊。阿元哥咧就话啦，几时有奇瑞嘅沙加邦？冇啊，奇瑞沙加邦暂时未有嘅。咁啊，奇瑞嘅车型当中嚟讲咧，可能 T1 你睇紧，或者嗰部奇瑞风云嘅T9L 啦，可能你睇紧嘅。咁但系依家未有沙加邦啊。啊，奇瑞嘅品牌未有沙加邦。咁最近就系一汽大众嘅沙加邦啊，就会有嘅。好，咁啊，然后睇翻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先啊，呢个叫做笑面啊，又系喺我哋嘅。

这个佛山家版面当中提问的，他说 ION 的 I60 和零跑 C10 的纯电家庭用途的话，哪一部会比较合适叮堆呢？其实呢两部都系家庭用车嚟㗎喎，但係依家 I60 嘅熱度会比 C10 会稍微高啲囉。毕竟嚟讲啦，C10 呢喺上一年嘅呢个推荐指数系会高啲嘅。因为 C10 佢喺800伏嘅平台加持咗之后啦，咁再加上成个电机功率提升咗之后啦，上一年呢佢会有一定嘅竞争力，特别喺10到15万呢个价位段当中呢买嘅人好多。咁但係点解你会发现呢C10 呢部车依家佢上咗工信部啦，新款啦，四月底嘅时候上咗工信部，可能佢嘅优惠力度会大啲嘅，但新款当中一个系尺寸更加大啦，长度更加长，咁同埋外观当中咧会有一定嘅变化，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佢电机功率啦，更加会有翻一定嘅提升，所以若然你系话抱住一个你话常用常新啊，或者呢个 OTA 能力会更加强啲啊，同埋买新唔买旧嘅呢种心理咧，我就建议你等一等啊，准备上嘅呢部 C10 啊，按照工信部当中备咗案嘅，大概两个月之后你就会见得到佢嘅庐山真面目啦。到时候会公布翻正式嘅售价。咁若然你话新款我唔睇重嘅，但系我希望价格更加实惠少少，咁就喺新老交替，等佢清旧库存嘅时候，你再去买 C10。好，而讲到 I60 啦，一般 I60 咧会同 N60 去比噶，一般朋友仔会对比咧 I60 啊 N60 啊，咁佢哋嘅优势咧就系外观颜值当中就会更加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啦，圆润啲嘅 N60， 同埋你对于辅助驾驶能力啊，佢呢套辅助驾驶方案啊。N60 呢一套文远智行嘅辅助驾驶方案呢，目前嚟讲网评几好嘅。咁我试完之后呢，我发觉即係起码啦，呢个价位段当中佢係用得到嘅，冇问题嘅。咁第二个呢就係佢啲配置嘅层面啦，包括你睇到嘅零重力座椅啦，喺 N60 上面都会有。咁仲有前排嘅通风加热啦，按摩啦，喺 N60 上面呢佢都係标配嘅。咁仲有呢，佢空间上面亦都唔错啊，但係就有个外观稍微圆润少少，我唔知道你嘅接受程度会喺边度。咁第二个讲返I60 呢部车啦， I60 佢卖得好呢真係有佢原因㗎。即係基本上呢部车你希望佢做到嘅大空间、配置高、性价比高、500-600公里嘅续航里程、有增程嘅版本，喺 I60 上边你全部都可以揾得到，仲会有埋 3C 嘅快充。咁再加上呢一部车真係三担罩啦，电池嘅自然陪俾你。厂家陪俾你，你用翻辅助驾驶倒车嘅 high 咗嘢嘅厂家陪俾你，咁再加上呢一部车，如果系电池衰减的话咧，继续担责，佢会同你换电池。咁所以其实喺讲起 ION 啊，现在值得入手嘅车型咧 ，I60 同埋 N60 去试驾下先啊，去试驾下先，因为市场嘅热度啊，呢两部车都做得唔错啊，最近好多人睇紧佢。C10 呢我就建议你等新款去对标下先啦。不过呢啲仅供你去参考，最紧要你自己去试驾下先。因为开起身嘅动态驾驶感受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感觉。我希望帮到呢位叫笑面嘅朋友啊。好啦，咁另外再睇睇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嘅老友记啊。呢位朋友呢就问啦，打算依家系睇 C6 嘅顶配要六座嘅，有冇其他嘅车型推荐呢？不考虑纯电啊，呢、這个价位段当中，要么就抄底部 E-Pi 008咯，E-Pi 008，依家大概15-16万左右，你可以入手到佢嘅中配啊，入手到中配，因为佢新款准备上啊，准备会有一部啦 M8。M8 会上，东风日派嘅 M8 会上，咁佢会上埋呢个 ADAS 嘅辅助驾驶嘅，咁再加上呢个价位段当中嘅华景 S 咯，华景 S 你可以睇睇嘅，华景 S 15-20万嘅价位段当中其实呢个推荐指数真系比较高啊，外观啦、颜值啦、空间啦、用料啦，咁再加上佢嘅性价比啦，都比较突出啦，可以去睇一睇一部华景 S， 另外一部咧可以。留意一下东风奕派的那部 M8 新车来的。

啊，豪哥仔，你去睇睇先。好，咁然后去到呢一位朋友 Gary Chan， 又系六座。啊 ，Gary Chan 咧就话啦，纯电嘅大六座有冇推荐啊？不要为来啊，预算系冇上限嘅，话预算冇上限，又要 SUV， 咁就新款嘅 M9L， 问界嘅 M9L， 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啦，全新嘅电子电气化架构，咁再加上呢部车啦，佢啲咩讲紧嘅龙行底盘啊，图灵嗰个底盘啊，亦都会喺呢部车上面都会有嘅，车身亦都加长咗，咁再加上佢的而且确啊，有啲心智占领喺当中。咁而第二款呢，你去睇嘅除去咗咁就只有大唐或者海斯08啦。你一定要纯电嚟计下。你等下其他九字辈嘅极客 9X 插混嚟嘅 ,LS9 增程嚟嘅 ,N9L 又系插混嚟嘅。冇啦啊，都只能够睇大唐或者睇返嗰部海斯08啦。等佢上市囉，等佢上市囉。就算你再等嗰部小米寻天啊，嗰部 U9 呢，佢都系增程版本嚟嘅。有啲人话买 GX， 咁你去睇睇咯，因为300,000左右咧，你要入手小鹏，我谂你依家因为你预算冇上限啊，你预算冇上限，起码去到呢一部大唐嚟计或者海斯08嚟计啦，佢有个闪充啊，冇办法取代到嘅嘢嚟嘅，佢有自己嘅核心竞争力。如果你讲紧850公里续航够唔够用咧，市区当中咧打个七折，打个八折左右啦，啊。这个是正常水准来的。咁喺高速上边你打个五折左右，咁大概400-450公里左右咯。这个续航里程。我唔知道你够唔够用啊，但主要就係因为佢有闪充啊，减轻咗你好多充电嘅等待时间。不过坦白讲啊，呢六座车就算想买空气悬挂都好，佢嘅灵活度包括埋佢开起身嘅嗰一种叫做灵活轻巧嘅感觉呢，真係比唔上中型嘅 SUV 或者係紧凑型嘅 SUV 啊，呢个心理预期。好啦，咁啊呢位朋友就话耐心话喂车好重喎，咁重就肯定重㗎啦。冇计啊，起码大唐呢部车呢最近问嘅人真係好多。佛山啊依家得一部嗰、那个展车啊，十几廿间店啦轮回喺度进行緊巡展啊，都唔知道佢究竟几时啊巡到边一间店啊，仲有几时上市发布又系未清楚嘅。我估计呢部车真系个价格应该会有惊喜啊，229,800,239,800啦，我自己估啊。我就估这个可能他会同埋海斯08一起去公布返呢个价格都讲唔埋。好啦，跟住落嚟呢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因为今个礼拜礼拜日啊31号，5月31号啦，我哋会去到一汽大众嘅合成店啊，即係南海桂兰路嗰度啊，同大家进行呢个杀价帮嘅活动嘅。咁其实呢，因为依家你睇到好多电车睇得多啦，有啲老友记呢其实真係睇油车嘅。油车当中一定有个存在原因啊，唔好话阿聪你成日讲电车啊，如果有新嘅油车我都会讲嘅。咁而去到一汽大众当中呢，就係我哋讲靠谱啦，好开啦，或者是省心啦，合资嘅燃油 B 级车依然都是家用通勤或者你讲緊嘅商务出行嘅最优解。好，大众迈腾我哋一系大众嘛，一定要讲迈腾啦。咁迈腾呢从初代车型啦面世到加下为止啦，已经系九代㗎啦，去到 B9 嘅版本啦。亦都超过咗250,000架嘅交付，冇咩好多嘅噱头嘅，真係就靠长期市场嘅口碑沉淀啦，就守住咗合资 B 级嘅标杆嘅地位。咁而去到咗呢个电气化嘅时代，去到咗智能化嘅2026年当中，你睇到嘅一汽大众当中啊，探岳 L 又好啊，速腾 L 又好啊，又或者呢部迈腾 B9 都好啦，其实佢哋整体当中嘅底层逻辑同埋底色系冇变嘅，继续系一部扎实嘅、稳定嘅、可靠嘅油车。但系喺车机辅助化当中，特别呢个车机芯片815嘅车机芯片啦，喺高速当中你亦都可以实现得到佢嘅领航辅助驾驶，保齐翻以前的智能化短。

咁但係我哋讲价格，因为好多时候呢油车嘅价格呢到咗呢一两年嚟计的而且确佢嘅降价力度係比较大嘅。咁以往啦可能佢哋嘅日价空间会有，但係去到呢两年嚟睇嘅话，喂 ,B 级车市场当中啊，或者 A 级车市场当中，呢啲油车嘅价格呢真係日趋无实。好似晒晒冷，今次呢除咗係厂家当中俾出优惠啦，我哋继续会有返传媒嘅购车补贴。呢、這个传媒购车补贴呢係去到2000到6000蚊不等嘅，佛山传媒俾出嘅购车补贴。先讲返呢个落地价格，所有嘅落地价格冇套路㗎，係包牌价，同埋呢个价格未计你叠加到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都係未叠加呢啲补贴。先讲返速腾 L， 今次呢我哋杀价帮嘅包牌价呢就做到12万松啲啦。原本嘅包牌价呢做到17万几㗎。呢部车呢从速腾最大嘅变化就係长咗，智能化多咗，个样呢有少少变化嘅。咁你话啦，我预算去到10万蚊左右有咩车推介呢？速腾。速腾嘅呢个3000万嘅甄选款啦，就係做到10万蚊左右，包牌搞掂嘅。咁原本嘅包牌价呢係14万3㗎，咁依家10万蚊出头就可以搞掂啦。咁另外你话我动力要求唔多嘅，整部 1.5 嘅 6AT 波箱速腾 S 啊，依家呢就做到9万零蚊嘅包牌价，亦都未计补贴㗎，你有补贴直接叠加减埋落去。好啦， SUV 当中当然少唔到啦探岳啊。咁啊 ,3000万嘅甄选款啦，就係14万几嘅包牌价格。1.5T 啦，同埋 2.0 Turbo 嘅动力。咁仲有探岳 L,LLL, 就係即係车身会长啲，咁同埋啦智能化程度会高啲，都会有啊，高速嘅领航智驾啦，同埋车机芯片啦，连续语音指令嘅识别啦，同埋更加优秀嘅呢个内饰设计风格啦，更加好嘅用料啦，你都喺探岳 L 上面可以揾得到。好啦，依家做到嘅包牌价呢就係16万松啲啲。咁仲会有迈腾啦，当打嘅车型啊，迈腾嘅 B8 啦，就係17万松啲，380嘅豪华版啊，呢部车卖得最多人去揀嘅。你话要追求性价比的话可以去睇佢，追求动力的话呢，迈腾同埋上汽通用嗰部呢法萨达有啲唔同。一系大众嘅调教呢真係相对嚟讲会叫做扎实啦，同埋运动化丁咁多。所以其实有好多朋友仔会喺呢两部车型或者係一系大众同埋上汽大众当中徘徊緊嘅。唔知买边部会好啲嘅。你就睇返啦，你要追求舒适化当中嘅调教嘅，你去揀返上汽大众。你话如果呢部车你想开起身更加好开嘅，更加有驾驶嘅品质感觉嘅，你去睇返一汽大众当中嘅车型。咁 B9 嘅大卖包呢价格就会贵啲啦，20万出头嘅价格。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整部显眼包就得啦。B9 嘅显眼包虽然配置层级当中呢会低啲，但係佢性价比高㗎嘛。16万几嘅包牌价迈腾嘅 B9 显眼包。咁仲有 CC 啦，呢部车呢相信好多后生仔呢以前真係俾佢迷倒咗㗎。无边框嘅车门啦，有一个猎装版嘅车身造型。依家呢包牌价就做到19万松啲，同埋20万松啲，猎装版会稍微贵啲呀。如果真係对一汽大众嘅车型感兴趣嘅呢，呢个亦都系我哋杀价帮第一次去杀返一汽大众嘅车型啊。我哋会喺5月31号亦即係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点钟去到一汽大众嘅南海合成店即係桂兰路嗰度嘅，同大家进行杀价嘅活动。咁另外呢仲可以叠加埋传媒嘅购车补贴啦，2000到6000蚊国保啊省保啊都可以叠加一起去使用嘅。好，讲返报名渠道啦。关注返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你选一选一汽大众啊，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OK， 今日嘅节目时间呢亦都差唔多进入到尾声当中啦。今晚呢都会开播，今晚会喺抖音开播，咁多位可以

搜索一下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喺抖音嘅平台啊，今晚九点钟左右开播。咁另外咧，如果系想入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咧，都可以添加阿冲嘅微信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一栏啦，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啊，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啦，就会通过咁多位的好友申请啊。好啦，多谢你哋支持捧场，听日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嗱，现时咧喺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方向啊，咪摩紧嘅。咁另外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咧，亦都系咪摩当中。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车城路段。

0: 往大力方向，现时咧都系比较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呢一边咧，都系车仔密密嘅。最后咧，要提一提大家，禅城嘅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施工啊，过往车辆咧要绕行北侧啊呢一个嘅渡改路。公交、飞机同车道以及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嘅，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佛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间晴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5%。未来三日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嘅，日间气温比较高，系咁好闷热啊！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有33.3摄氏度的。这一刻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傍晚嘅收工时分吓，咁呢度系 FM92.4 嘅名震江湖，欢迎晒大家过嚟哇！
3: 系啦，又到星期一嘅呢个放工时分啦，咁啊，各位老友记可以留开924啦。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啦，范奇同阿詹喺度啦，咁有江湖二叔公啊。咁今日咧已经眨下眼已经嚟到咗咧，哇！5月25号噶啦噃，
1: 系啊，
3: 即今个五月又快 ending 咁滞，
1: 系啊，即差唔多26年咧过咗差唔多成半噶啦，系即未到7月份
3: 吓，未
1: 即都过咗5月份过咗5个月噶啦，
3: 哇！
1: 咁啊，跟住落嚟嘅6月份咧，又是好多嘢搞。
3: 冇错，
1: 话6月1号咧，咁大家想诶过下呢、这个儿童节啦。
3: 喂，
1: 咁啊，然之后咧，去到呢个6月中旬咧，又系去到我哋嘅端午节。
3: 冇错，
1: 其实咧呢段时间，大家睇到好多嘅霸晒屏嘅，就系、是、我哋、即系呢个碟教龙船菜。
3: 冇错，
1: 系嘛，各种嘅即系各路嘅人马，系嘛，咁啊呢段时间咧又见到啲肌肉小哥哥啊咁啦。
3: 你冇计、你谂下最近几多比赛？除咗碟教龙船嘅夜训啊比赛啊，或者周末嘅嗰啲好虛撼嘅賽事之外咧，咁仲有打籃球嘅呢個月 BA 啦，
1: 啊，仲有公 BA
3: 啊，公 BA 啦，順德嘅德甲啦，
1: 係啊，
3: 唉，咁
1: 仲有粵超啦，
3: 粵超啊，
1: 哇，啲比賽多到咧，咁啊睇唔切咁滯，
3: 去到6月份咧，又可能喺夜晚黑又有世界盃咧，
1: 哦，係咯，
3: 多到啊，
1: 你話點夠瞓啦？
3: 啊，所以咧，
1: 邊有心機翻工先得嘅？大家放假
3: 都有嘅，生命在於運動啊，當你動起來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好睇嘅，
1: 係冇錯，所以
3: 我哋都要預告下。今日咧都有一啲咧，即系好合乎我哋名震江湖嘅呢个节目名嘅一啲事情咧，同埋嘉宾咧，系将要隆重登场嘅。
1: 系啦，我只能够用4个字去形容今日我哋嘅节目嘉宾。
3: 哇！
1: 武德充沛，
3: 犀利啦！唔系，卒之咧，我哋做翻一集真系咧。人如其名嘅一个节目啦，
1: 以后会越嚟越多，
3: 系冇错，
1: 因为打通咗嗰个嘅通道嘅话咧，系啊，咁佢哋
3: 通经络啊，
1: 系啦，就会即系4两拨千斤咁上嚟啊，佢哋，
3: 对对对，咁希望咧大家咧日后咧，即系如果想身体健康啊，或

0: 即系真系好似名震江湖咁，可以咧令到自己强身健体咧。诶，我哋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我哋佛山本土嘅呢个武林嘅人士咧，都会上嚟嘅。
1: 系啊，所以咧吓，江湖唔系打打杀杀，
0: 对，
1: 江湖系人情世故，
0: 冇错
1: 吓，好多嘅江湖事，好多一啲江湖嘅古仔啊，好多唔同嘅门派，
0: 系
1: 吓，仲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系传奇人物，可能以前大家会偶有耳闻过，喺我哋嘅呢个江湖当中吓，有一啲嘅吓武林嘅。一啲即系叫做师傅啊，或者啲门派嘅掌门人啊，等等啊，咁样以后都会变成我哋嘅座上宾，
0: 冇错，
1: 邀请过嚟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啲江湖嘅趣事。
0: 兼且咧，佢哋咧就系一定程度上，佢拥有一门嘅技术，
1: 系
0: 啊，呢门技击啦，以前叫做
1: 系，冇错，
0: 呢门技术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啲嘅，
1: 冇错。
0: 所以老实讲，点都要喺佢哋身上学下嘢噶啦。
1: 系啊，咁啊，欢迎晒大家咧，就系关注我哋呢一个正在直播当中嘅视频号咧，
0: 对，
1: 就系江湖二叔公，咁啊就。今日咧就轻轻搞咗下咧，现时我哋可以有一个稍为高清些少，些少啦，只能够讲高清些少嘅呢个摄像头咧，就影到我哋。咁一阵间咧会影埋到我哋嘅嘉宾。咁啊，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即系叫做会唔会有一啲嘅现场展示咧？咁就睇下一阵间点样样啦。
0: 系啊，唔系现场展示咪讲古仔咯，而家暂时系唔好搞咁多嘢住，先讲个古仔，
1: 听多啲呢一个故事先。即系我觉得咧，人去到一定嘅年纪咧，就会好中意听呢啲故事。
0: 冇错，
1: 即系尤其系我哋本地发生嘅一啲嘅事情，
0: 系咁啊！当然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咧就揿个关注咧，喺抖音或者系视频号咧就关注一下江湖二叔公啦。
1: 系
0: 咁啊，日常咧范总都会走趯一下啦，就会拍好多片嘅。
1: 系啊，今日先走趯完啦。咁啊，今日即系尤其系呢个周末咧，最红嘅嗰一个嘅人同埋嗰个地方咧，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咧就系我哋顺德乐松嘅呢个泸州村。
0: 冇错，
1: 点解咧吓？因为咧。有一位我哋即系叫做啱啱新鲜，琴晚吓就啱啱即系叫做成功发射升空
0: 啊
1: 嘅呢一个神舟二十三号当中，其中有一位嘅女航天员系啦，就系黎嘉莹吓，系啦，咁咧就佢嘅爸爸咧就系从呢一个乐松嘅泸州村出嚟嘅，
0: 冇错，
1: 系啦，咁啊佢咧都算系我哋叫乐松的女儿，
0: 系虽然咧就佢系代表住香港嘅一个航天员啦，
1: 冇错，
0: 咁但系实际上咧佢系顺德人啊，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咧，即系作为讲广东话嘅人咧，都系非常之面上有光，值得骄傲嘅一件事，
1: 冇错，
0: 上太空嘅有一个懂得讲广东话嘅人啦，
1: 系冇错，
0: 巴闭啦。
1: 咁今日咧就我都去咗呢个泸州村嗰度啦，咁啊去咗佢哋嘅黎氏大宗祠啦，咁同时咧亦都系了解咗佢哋村咧有好多一啲嘅新嘅发展啦，咁，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嗰种感觉系即系鱼肉融烟啊，
0: 冇错冇错，确实都系嘅。咁同埋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尤其我自己咧，即系读开历史咧，即系我
1: 系
0: 特别欣赏呢可以族谱单开一页嘅。
1: 啊，系真系可以族谱单开一页，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系啊，
0: 哇，即系威到咩程度咧？即系嗰个家族嘅人以后都会记住呢一位嘅即系家族成员啦。即系喺我哋广东有边啲嘅朋友仔可以族谱单开一页咧？即系比如话我哋依个时代啦吓，比如话 Deep Sea 嘅梁文峰，系啦，跟住跳水嘅金牌奥运得奖者全红婵，可以族谱单开一页嘅。咁今次就系到呢、這个。啊，黎嘉莹啦，哇，真系族谱单开一页，呢、个真系好威噶，
1: 系啊，系啦、啊，咁其实本身咧就系泸州村都算系一条即系叫做都系一个侨乡啦，因为佢哋真系喺历史上咧有好多出咗去，即系例如即系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或者系海外呢个地方嘅一啲嘅即系叫做即系叫族人啦，
0: 冇错，
1: 咁讲啦，咁咁咧就喺出边咧都系开创咗属于自己嘅一片天地，
0: 冇错，我觉得姓黎嘅朋友。仔啦，即系尤其系我哋以前咪有一位长辈咧，就唔得啊，翻顺德
1: 系啦，
0: 都系姓黎嘅长辈咧。
1: 佢好似系龙岗嘅，
0: 系啊，但系都系姓黎啦，都系顺德人啦，
1: 系都系顺德人，
0: 系啊，咁所以咧，
1: 姓黎
0: 都真系咧就可以教识我哋好多嘢，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学习嘅榜样嚟。
1: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大家都可以咧就点一点关注咧，就系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
0: 对
1: 吓，咁咧就可以睇到一啲咧就系关于我哋即系叫本土嘅一啲嘅姓氏啦、宗祠文化啦、一啲嘅名人啦等等啦。咁我哋都尽可能地咧去为大家去发掘下咁。
0: 冇错，了解佢哋嘅故事，亦都系学习咧。我哋喺处世嘅呢件事上边咧，可以得 着嘅好多嘅嘢。咁当然啦，学习咧，其实我认为咧系一件成世人嘅事嚟嘅。
1: 嗯，
0: 所以假如话你想进步嘅话，亦都真系要咧好好咁去努力咁去提升自己。
1: 嗯，
0: 嗱咁啊，当然而家咧嚟到五月尾六月头咧，其实有一班嘅朋友仔咧，
1: 系
0: 佢哋都好努力嘅，就系、是、准备高考嘅考生啦。
1: 冇错，哇，佢哋真系好忙碌啊，佢哋
0: 好忙嘅，因为咧六月七号就嚟了噶啦，高考噶啦。
1: 嗯，
0: 咁所以咧最近咧，其实实际上咧，我哋都希望有一啲好意头嘅好物咧，系、
1: 嗯、
0: 带到俾每一位咧屋企有考生或者系屋企咧希望小朋友学业能够进步嘅朋友嘅。咁、
1: 嗯、
0: 近期咧就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我哋嘅视频号入边，就喺我哋购物车咧，就会有我哋台面。大家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哋直播咧，有一条鱼摆咗喺度啦。
1: 系啦，冇错啦，呢一个哇，独占鳌头啊，
0: 系呢条鳌鱼，
1: 哇，呢一只啊，呢一只，哇，真系相当之有精气神啊！
0: 八条鱼，呢、這个鳌鱼、
1: 啊。喂，其实要介绍下，点解系鳌鱼先？
0: 嗱、啊，当然啦，鳌鱼其实咧，佢有几个讲法嘅。
1: 系，
0: 佢系龙头鱼身，
1: 嗯，
0: 代表住红红火火。咁啊，脚底踏浪咧，寓意住乘风破浪。
1: 系。
0: 咁啊，讲起鳌鱼，其实你旧年睇全运会嘅时候，你都知啦，咪有一只好靓仔嘅鳌鱼，
1: 几犀利啊！喺空中度咁样一条飞出嚟，哇，正啊！
0: 因为其实鳌鱼嘅文化咧，其实系贯穿成个广东嘅，即系譬如话潮汕嘅朋友，佢哋咧就好崇尚呢个鳌鱼啦。
1: 系，
0: 系即系广州嘅朋友咧，佢哋都有一个民间嘅呢个叫小嘅呢个习俗咧，就叫鳌鱼舞嘅。
1: 系，
0: 所以鳌鱼系喺我哋广东咧，可以讲系一个非常之入屋嘅呢个叫做文化嘅符号啦。咁其实喺祖庙嘅屋脊上边，
1: 嗯，
0: 都有呢一条鳌鱼嘅存在噶。
1: 嗯，
0: 啊，咁啊，所以咧喺古代咧，比如话要考试嘅话咧，好多嘅状元咧都会企喺呢个鳌鱼浮雕前面去接榜，就叫做拔得头筹嘅。咁因此嗱，喺我哋手上嘅呢个鳌鱼咧，其实亦都系象征住好多学子们咧学业进步、
1: 嗯、
0: 事业争先嘅嗰份福气噶噃。
1: 系啊，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大家咧，如果系平时咧去开一啲嘅古建筑咧，都会见到咧鳌鱼作为脊兽之一咧，
0: 系
1: 就喺我哋嘅嗰个屋脊屋檐上边嗰度咧，
0: 系啊，
1: 就有一诶一条咁样样嘅，啊，好正啊，
0: 系啊，
1: 系。咁咧就除咗呢一个学业进步之外咧，仲有就系事业争先啦，系、嘛？即系叫独占鳌头啊嘛，
0: 冇错，
1: 会有呢一种咁样样我哋嘅即系叫传统嘅文化嘅一个含义喺度啊。
0: 系，因此咧嗱，范总而家手上揸住嘅呢件鳌鱼咧，系值得大家咧为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嘅学业咧打打气。咁啊，送俾考生啊，送俾亲友啊，送俾自己啊，都系非常之有心意嘅，
1: 而且
0: 系一个咧极具文化底蕴嘅礼物。
1: 嗯，
0: 咁佢嘅重点就系话咧，而家有特价。
1: 系，
0: 咁佢
1: 呢个好重要，呢、這、一个
0: 好重要。
1: 系啊，原本339，
0: 系啊，
1: 系啦，咁啊，而家咧前50位咧，哇，紧要啦，
0: 系
1: 198.5。
0: 系啊，咁其实咧佢嘅考学开学而家叫考学季嘅活动价系211嘅，咁、但系如果你系而家，因为其实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购物车度有个券啊，有个福利券就得50张嘅啫，系前50位领券落单嘅朋友咧，而家系限时咧198.5，
1: 系、
0: 即系希望考生可以考到905学校，
1: 系 啊，即系你话喺50以后嘅，
0: 系
1: 就希望你211，
0: 系
1: 系啦，咁你喺50名打前嘅，
0: 打前
1: 就905，
0: 冇错，所以呢、這
1: 个。8.5，
0: 真系好正噶啦！咁啊，希望
1: 寓意啊嘛，
0: 系咯，希望学生哥们咧，就可以考到咧，真系好嘅学校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可能老一辈咧就会摆文昌塔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新人事新作风咧，我哋就希望将呢啲岭南特色嘅摆件，加埋好意头咧，就整成呢个独占鳌头嘅陶瓷，
1: 系
0: 就俾到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嘅。
1: 系，同埋咧就系、是、我觉得系几啱咧，因为而家咧即系嗰啲做要考高考嘅嗰啲嘅同学仔咧，咁佢哋嘅屋企应该。都系一啲咧，即系比较系年轻嘅家庭吧。
0: 咁啊，肯定啦，
1: 系咪先？即系起码佢哋阿爸阿妈应该都系
0: 好多
1: 70后、
0: 70、80后
1: 啊，80后都有啊。
0: 系我哋呢脱，
1: 系啦，我哋呢一脱，我哋嘅小朋友
0: 仔女
1: 系啦，都已经系步入咗去要去高考嘅，甚至乎咧个中考都有。
0: 对，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因就翻我哋呢一代人屋企嘅个装修风格咧。会系以一种即系叫做系简约风为主嘅情况之下咧，呢一条鱼就好出挑。你放喺屋企嘅边一个位置咧，都感觉佢会变成咗成间屋嘅一个中心，
0: 系好啱摆，
1: 一个非常之好睇又好啱摆嘅一个摆件嚟。
0: 系啊，兼且其实佢好聚手嘅，你咪话即系都大只噶。
1: 系啊，冇错，
0: 即系同你日常嘅即系了解开嘅嗰啲陶瓷摆件咧，其实系有少少咧即系个性嘅区别啦。
1: 系
0: 系咁，所以欢迎大家而家就可以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直播间喺购物车嗰度咧，就即刻。可以落单，咁啊领券咧，记得前50位领券嘅朋友就可以攞198.5呢个特价嘅。
1: 系啦，冇错。咁其实咧，我哋自己作为一个陶瓷之乡啦，系咪先？咁你话陶瓷嘅摆件嘅话咧，其实大家由细个就开始去即系叫做接触认识。 咁所以你睇到呢一个颜色嘅搭配同埋佢嘅呢一个，其实都几堪泰可掬嘅呢一个造型，
0: 系几系啦。
1: 你喺某程度上，你会觉得佢系唔知边一只嘅呢一个小精灵进化咗嘅模样，你唔觉？
0: 我觉得有似有啲似邓紫棋咧做呢、這个。金鱼金鱼样嘅嗰、那个款，
1: 有少少似，
0: 几可爱，即系佢谷住谷住个腮咧。

0: 呢种鳌鱼系，即系感觉系几有趣啊！
1: 唔系，我又真系觉得佢有少少似小精灵进化咗某一个某一个形态。
0: 唔系，但系其实你同旧年睇全运会嗰条鳌鱼比较咧，其实佢都神似嘅。
1: 系，
0: 只不过嗰条咧细节会系同呢条有啲差别。呢条咧更加似我哋祖庙屋檐上边啊，屋脊上面嘅嗰个造型，脊兽嘅造型咯。
1: 系，
0: 咁啊，反正无论点都好，大家可以咧上去我哋嘅高怡叔公嘅视频号嘅小黄车嗰度了解下。咁亦都祝愿咧准备要考试嘅学子们咧，可以咧就冲上呢个理想嘅呢个学校，咁啊直接咧就可以获取到咧即系最好嘅呢个叫心愿嘅。
1: 系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喂，
0: 系冇错，
1: 多谢晒大家。
0: 系咁啊，当然啦，今日下昼嘅呢个放工时刻咧，其实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其实会比较热嘅。
1: 系啊，又热啦，又晒啦，咁样。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咧，未来几日都系咁样样，
0: 都系咁热嘅。
1: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大家一定出到去嘅时候咧，多啲去饮水。
0: 吓，
1: 我唔知道大家今日嘅饮水量如何，反正咧我系即系冇离开过啲水啊，即系咁饮，系咁饮。
0: 你爸爸室，你去泸州村嗰度系咪都好热啊？感觉。
1: 哇！我今日我仲要着住件西装。哎、我只有两件啊，
0: 好紧要，
1: 系啊，因为咧去到咁样样，即系我感觉上边，因为每一次咧去到呢一啲嘅，即系叫做系古老建筑啊、祠堂啊咁样样咧，其实我觉得系需要正装嘅，
0: 冇错，
1: 即系要着得正式嘅，咁样样先咧可以即系叫代表住咧，即系我系要尊敬尊重呢一度嘅，即系咁多位嘅列祖列宗咁样。
0: 系冇错，通常咧你知啦，广东咧据讲系全国咧即系拥有祠堂最多嘅省份嚟嘅，
1: 系冇错。
0: 咁与此同时，啲祠堂咧通常都冇空调嘅，
1: 吓。
0: 咁呢個係好合理㗎，
1: 咪最主要因為佢哋三進啊嘛，
0: 係啊，
1: 係啊，
0: 佢哋係通風，
1: 係啊，三進三開咁樣樣，咁就肯定係有即係露天嘅地方。咁再加上咧，就係喺咁多年嚟咧，其實好多祠堂咧都經歷過好多風雨，係咪先？好似我今日去嘅呢間祠堂咧，就400多年嘅歷史，
0: 哇，咁犀利啊！
1: 係啊，400多年㗎，
0: 即係佢哋離世嘅一個祠堂，
1: 係啦，離世祠堂就400多年啦。咁而蘆洲村本身佢嘅呢個歷史咧會更長一啲，佢係真係一條千年古村嚟嘅，
0: 哇，
1: 係啦，即係講緊。咁系即系叫做公元964年，
0: 哇咁啊唐朝
1: 左左右右嘅时候，
0: 公元900多年咪唐朝
1: 咯，系嘛？
0: 系啊，
1: 我霎时之间我转唔到过嚟，
0: 哦，
1: 系啦，咁咧就嘅时候就已经系有人喺嗰度开村，
0: 哦，
1: 咁啊因为咧就见到本身嗰度系一个沙洲嚟嘅，咁啊见到有好多嘅嗰啲嘅白鹭咧就喺上边咁样样休养栖息，咁啊非常之正，咁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嘅开村嘅始祖咧就话不如呢一度咧就攞咗李白一首歌叫一首诗啊叫做登金陵凤凰台，入边其中有一个诗句，入边嘅最后嗰两个字就系泸州两个字，咁就攞嚟做咗个村名，
0: 犀利啦！咁啊，确实咧有诗意嘅一个村，亦都真系咧，确实咧，即系要潜藏咗好多底蕴咧，
1: 冇错，
0: 真系可以令到其中有一个航天员可以逐步单开一页，
1: 系冇
0: 错，确实系积累千年嘅底蕴啦。
1: 系啊，咁啊，而家正在即系赶制当中啊，视频赶制当中，咁咧就大家。点个关注呢咁好快都有得睇㗎啦。
0: 係咁当然啦，当然呢两日其实热嘅情况呢，即除咗饭种会好热之外啦，其实都要提醒返大家虽然热但其实仲係会间中落下雨㗎噃。
1: 冇错。
0: 因为呢佢係从琴日开始呢就已经係佛山挂咗第一个高温黄色预警㗎嘛。咁其实就係喺25号今日开始到呢个听日后日到啦，其实呢成个广东呢都喺35度，即最高温度都可能去到35到38度之间㗎啦。
1: 哇 ,38 度喎、
0: 啊。係呀，係会有机会报个别市院啦，但系我都唔知边度，反正广东啦，有机会系咁嘅，
1: 系
0: 咁啊，所以无论点咧，大家出门咧就系要，即系其实系一种叫湿蒸嘅模式啊，即系你有可能咧，哎呀又焗又热啦，但系突然间嘘一声咁落雨噶噃，啲雨都系倒滚水噶噃，啊，即系系咪真系好？ 即係好五六月份啦、啊，你話。
1: 但係咧，我想講咧，我今日咧就睇到有。

0: 咁大老老实实啦，即系呢样嘢就好难咧，好去两相比较啦。但系我哋知道咧，其实以前嘅岭南地区咧，其实点解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就话系会发配岭南啊？就系、是、因为我哋呢边其实都好热嘅。但系喺过去嘅一千几百年嘅时间入边，其实我哋嘅先辈咧系改造咗广东好多嘢嘅。
1: 系
0: 吓，佢确实系已经同即可能几百年前已经好唔一样。
1: 嗯，
0: 即系等于就系话中国人有一种特点，其实好神奇嘅，
1: 就系、是、可以改造土地，
0: 我哋可以融入自然同埋改造自然，
1: 系
0: 啊，但系即系佢同真系过去系好完全唔一样嗰种，
1: 嗯
0: 啊，因此其实你睇一啲历史嘅故事或者睇一啲历史嘅记载，你就明白好多人付出咗好多喺呢片土地上面，令到我哋系变得宜居咗嘅，
1: 系
0: 啊，
1: 冇错，冇错。咁虽然咧，你话我哋呢边咧四季分明就冇噶啦，我哋只有夏天同埋冇咁热嘅夏天嘅啫。
0: 我觉得以后系会更加似热带地方噶，广东系。
1: 唉，都热噶啦。
0: 即系等于就日头猛做，你又晒住，跟住去到中午嘘一声落雨啊，咁样嗰种啊。
1: 咁所以咧就喺咁样样嘅天气情况之下咧，大家真系要及时地补水，补充水分。
0: 冇错。
1: 咁大家咧而家咧就即系水杯唔离手。咁但係呢都要提醒返大家，就唔好成日飲太多凍飲。飲太多凍飲嘅話呢，嗰啲嘅寒啊，嗰啲濕啊，就困咗喺體內呢，就會比較容易可能會感冒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傷到中氣啦，
0: 哦，咁係啦。
1: 咁然之後咧又可能咧就會即係肚屙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
0: 係，
1: 咁所以咧就係可以嘅話，盡量飲翻常温水，又或者咧就輕輕暖少少個水。
0: 係，
1: 咁樣對我哋嘅身體，尤其我哋呢啲已經啊四字頭嘅啊，我哋啲步入中年嘅朋友，
0: 係即係
1: 更加知啦。
0: 我哋好脆皮噶嘛，而家係即係等於就太凍又唔得，即係凍咧就係話，比如話你二卅度就已經凍噶啦。
1: 係，
0: 建議就30到40度，但係太熱又唔得，即係60度及以上嗰啲可能。会辣亲个食道喎，又唔得喎，
1: 所以
0: 咪比较脆皮先。
1: 系啊，30-40度到啦，即系同我哋体温嘅呢个温度差唔多。
0: 系你曾几何时有同自己讲过话，喂，你饮杯水，你要 check 下佢嘅温度系点啊？但系而家你真系会噶嘛？
1: 啊，
0: 所以咧有阵时我哋系需要咧一啲科技嘅力量咧，去帮助我哋咧饮一啲好嘅水，同埋咧适宜温度嘅水。
1: 系
0: 咁，对于健康系会更好嘅。即系老实讲。长寿呢家嘢有阵时系要接受好多科技嘅呢个加持嘅，咁所以咧嗱，日常你喺生活当中你就净系如果喺叫水喉嗰度咧倒啲水出嚟，跟住煮滚佢就饮咧，其实就相对嚟讲就比较粗线条少少啦。
1: 系啊，
0: 即系如果更多去考虑健康嘅呢个叫保障嘅话咧，建议大家喺屋企会装翻个净水器就会更好啲。咁我哋都诚意推荐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咁而家厂家咧就推出618嘅直销活动，就冇太多浮夸嘢，直接就俾福利噶啦。咁好多人会纠结啊，买净水器好唔好咧？会使好大嚿钱咧？实际上系唔会嘅，因为我哋仲会有分期俾到大家。再加埋咧喺买之前咧，建议各位老友记可以咧打个电话过去，就叫佢哋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装，免费俾你用15日试用。咁假如话你满意之后咧，再以分期嘅方式去支付咧，咁就其实压力就好低噶啦。
1: 系啊，冇错。咁你满意啦，咁样样先开始每个月198，连续俾12个月，即系1年啦，咁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唔满意啊，用得咁样样，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零费用。咁先体验，后边再嚟决定吓。咁特别适合咧，我哋而家呢啲普通家庭啦咁。咁如果今日咧大家咧嚟参与嘅话咧，礼品啊攞到手软嘅。首先有价值1180嘅智能充热管，叫做智能充热管线机，
0: 系
1: 免费嘅，
0: 其实就系个饮水机，可以俾你调唔同嘅温度，
1: 系咁啊，跟住咧4档嘅水温，满足全家嘅不同嘅需求，一键操作系好方便嘅，热水随时有得饮噶啦，
0: 冇错。
1: 另外咧，同时会俾埋呢个399嘅负离子吹风机，仲有呢一个钛金发廊窝一套，
0: 系有个煲俾你，
1: 冇错，空气循环线，花洒过滤器，哇，全部咧居家生活咧系非常之实用嘅，
0: 对啊，咁啊，而且咧再讲多次我哋嘅福利啦，其实可以免费俾你咧试用15日先嘅，满意月付198，咁啊分期咧就满供够12期1年，咁就 OK 噶啦，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咁而且咧就特别提醒翻咧，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叫购机嘅朋友咧，就可以享受埋咧3年免费更换滤芯，包你3年嘅滤芯，仲咧装多个免费嘅呢个全屋中央净水俾你，咁啊全屋用水咧都能够净化嘅。咁嗱呢个名额咧好少噶啦，快啲打电话过去了解一下啦。佢哋嘅咨询热线就系4008286721，呢个系厂家嘅热线嚟嘅。想俾大家饮水更多嘅保障咧，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名额啦。
1: 系，冇错吓。咁其实咧就而家咧有啲朋友啊，尤其系佢嘅副驾位啊，即可能平时咧就自己开车多，咁咧就佢尤其喺夏天嘅时候咧会饮好多嘢，饮好多水。

0: 咁即係你出街嘅时候好熱啦，咁样买支水啦，咁
1: 冇错，
0: 咁饮埋饮埋呢，咁嗰一啲嘅胶樽啦，饮完嗰啲呢就掉晒喺副驾嗰、那个座位嗰度，跟住呢可能有啲急刹车咁前面嘘一声，全部去
1: 晾晒前面
0: 副驾嗰个脚踏嘅嗰个位置嗰度、哇！我曾经有一年真係嗰年太熱啦、哇！熱到呢就我直头系我嗰个倒后镜啊，系溶咗落嚟啊！
1: 吓，唔系啩？
0: 系溶咗我倒后镜嗰个胶，但系当时我部车已经即系都开咗接近十年噶啦，已经系啦，就跌咗倒后镜落嚟，系啦，哇！咁嗰年咧，哇！我真系平时又唔使坐车人，全部都系嗰啲胶樽，
1: 啲扭教嘢，
0: 比较扭教，系啊。咁尤其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咁例如即系叫做货运嘅朋友啦，系啊，咁然之后可能货拉拉啊等等啊，咁嗰啲可能经常要拉货嘅，成日喺户外嗰度工作嘅，真系一定要补充好水分，
1: 对，
0: 系啦，即系你唔净止喺屋企入边去饮水啦，你出去嘅时候，可能有啲朋友每日。就系攞住一大支嗰啲两升装嘅嗰啲，一大桶嘅嗰种，
1: 冇错，嗰个就系我啦、
0: 嗯。啊，你系直头系个樽系啦，
1: 我系一个两升嘅大水壶，跟住其实嗰我系一日系唔够嘅，嗰度只系
0: 两升系唔够，
1: 我系唔够，我系嗰个够我翻工嘅时候饮。
0: 真系噶，
1: 翻到屋企我仲要饮其他水咯，系啦。
0: 哇！
1: 所以就真系会系咁。
0: 但系我又唔觉得你成日去厕所，
1: 其实
0: 肾几好，
1: 我都去得多噶，你咪话。
0: 啊，真系啊，好肾啊，好男人啊，
1: 好腰好肾啦，希望都。如果唔系就好大镬噶啦嘛。
0: 好嗱，咁咧就我哋先唞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迎嚟我哋今次真系我哋名震江湖当中嘅一啲嘅真真正正嘅江湖人士，
1: 系最实至名归嘅嘉宾，
0: 系。冇错，
1: 今次要登场啦。
0: 系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方。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下，现时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方向呢，龙尾要去到罗村大桥嘅。咁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双方向现时都咪摩当中，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现时麻麻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亦都系比较立落嘅。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埂。凤翔路105国道路口啊，双方向现时都系稍为慢翻些少。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继续车多噶。嗱，为咗要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咧，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背服务区双向、广淡服务区双向，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啦。咁啊，司机咧可以就近前往沙涌咧、黄村、顺景等等嘅站点补给。出行咧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啦，工期要去到8月31日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嗱，咁啊呢一个钟数咧犀利啦，我哋名震江湖终于系揾到我哋一啲江湖人士吓，仲要系老江湖啊！
1: 冇错，
0: 所以我先讲我哋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 系冇得充沛嘅一日。
1: 冇错，范总，老实讲，我哋要讲讲我哋两个做节目嘅初心先啦。因为我哋最初定名镇江湖呢个名咧，其实系希望咧会同大家分享多啲嘅佛山本土文化。
0: 冇错，
1: 所以名镇就系佛山，江湖咧就系文化同埋各种嘅人同事啦。
0: 系，
1: 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目标嘅。
0: 系。
1: 当初我哋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希望就揾我哋佛山最有代表性嘅一啲文化嘅名人，
0: 嗯，
1: 又或者系文化界嘅人士，或者系真系咧江湖人士上到嚟我哋节目度去倾下偈。咁所以咧近段时间咧，其实大家会见到咧就系我哋两个咧，即系范总你成日去啲祠堂度啦，我啊成日录新闻啦，但喺成个过程当中，我哋识咗好多新朋友，
0: 冇错，
1: 系包括咧嗱，袁生老师，我哋 Q 一 Q 佢出嚟先，
0: 系袁生老师，
1: 其实你今日系有嚟嘅。
9: 有嘅，
1: 系袁新老师咧，都算系我哋嘅一个非常之好嘅即系指路明灯，
0: 冇错，
1: 系带领我哋咧行入咗呢一片我哋佛山嘅武侠江湖入边。咁所以其实最近咧有一件事发生咗嘅，就系咧我哋佛山嘅精武会就同呢个元丰文化咧一齐咧就系组建咗一个男装嘅。精武佛山精武会嘅男装元丰嘅呢个训练基地，系啦，咁喺嗰度咧，其实大家就可以学习得到咧，我哋佛山本土嘅武术啦，又或者系袁新老师嘅平时教开嗰啲嘢噶，系咪啊？
9: 唔止嗰啲，
1: 唔止嗰啲啊，仲有更加多系嘛？
9: 咁肯定啦。
1: 咁、所以咧，今日咧，袁新老师其实佢嘅最重要嘅身份咧，就系带一位老前辈嚟到我哋嘅节目上边咧，等我哋一齐倾下偈。
0: 系啦，冇错。咁我哋咧要隆重去介绍佢出嚟啦，就嚟自佛山精武体育会嘅秘书长、树德堂武学堂嘅创始人吴德明吴师傅。
1: 吴师傅，掌声欢迎啊！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唉，真系
10: 老前辈就唔讲得啦。
1: 唔系，对于我哋呢，
0: 对
1: 于我哋呢后辈
0: 系啊，
10: 你真系后生啫。
0: 系啊，佢当然系啊，吴师傅真系后生。
1: 哦，
0: 系啊，感觉上边系系即系起码比我哋要年轻啊。
1: 系，
0: 系咪我哋啲
1: 一定系啦？我哋啲坏鬼后生，
0: 坏鬼中年，
10: 坏
0: 鬼中年。系啊，嗱，不过咧就咁样样，因为咧我哋可能以前咧睇太多呢啲嘅，即系嗰啲诶武侠片啊、
1: 影视剧集
0: 啊咁样，成日就俾我。我哋咧就一个嘅印象，就系一定系要打功夫嘅嗰啲先系江湖人士，我觉得唔系嘅，
1: 唔一定
0: 系啊，我觉得江湖就好似一个市场一样，应该系包罗万象嘅，系啦，其实就系一个人嘅地方，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啊嘛，
10: 系错，
0: 系啊，唔一定话要你识功夫先系江湖，但系今日上嚟嘅两位都系呢一个嘅。即係真真正正即係叫武學嘅高手，
1: 冇錯。咁其實咧，無論點咧，我哋都好感恩啦，吳師傅今日嚟到我哋節目度啦。
0: 係。
1: 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咧，對於佛山精武會，其實雖然咧佛山街坊可能對佢都好熟啊。係
0: 啊，尤其係老佛山。
1: 尤其係老佛山，簡直係一個情懷嘅一個組織啦。咁但係我哋老實講，好多嘅後輩啦，或者係好多即係可能新佛山嘅朋友、新佛山人啦，其實對精武會嘅理解可能停留喺影視作品上邊，會相對比較淺層一啲。所以今日咧就想請吳師傅咧同我哋都去即係介紹一下啦。咁其實最初佛山精武會咧，佢由成立到至今咧，其實成好多年嘅呢個歷史咧，其實點樣會成喺我哋佛山本土會有精武會嘅呢個出現嘅咧？
10: 好，我嚟講講啦嚇，
1: 係。
10: 咁講起精武體育會咧，就本應該咧就係講到上海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算啦，嗰度留翻多啲時間，第日再講上海嘅。係。咁我哋而家咧就講下佛山精武會係點樣成立嘅咧。咁其實咧就係響呢個1918年嘅時候咧，我哋廣東有個國民政府當時咧就係有個叫做廣為鎮守使嘅一個叫李福林呢、這個軍界人士，咁佢本身嚟講咧就係、想請上海政務會過嚟教下佢啲兵同埋家丁嚟練下功夫咁嘅啫，咁實際上咧當時咧就佢對政務會咧就係、是、略有所問，但系咧就係唔知道政務嘅精神係點樣嘅？當時佢未有領會喺度嘅。咁於是咧就佢又揾咗一個孫中山嘅保鏢叫做馬湘嘅。咁然後咧就係、是、去通過呢個馬湘咧就結識咗我哋上海精武會嘅。咁然後咧就佢一通過呢、這個了解同埋接觸嘅過程中咧，佢發現到哦，原來個精武精神啊咁偉大咁啱佢嘅。咁於是咧就佢就提出咗一個。一个建议就话：，我哋可唔可以喺广东成立一个啊？咁啊，咁当时咧就其实 上海政府咧講咧，就係最多嘅就係我哋廣東人，即係珠江山同盟會嘅廣東人。
1: 哦，嚇！即係其實好多
10: 好多廣東人嘅，咁啊，
1: 廣東去上海打拼嘅人。
10: 冇錯冇錯。咁啊，當時咧就係即係比如話啊，陳鐵生啊、陳公子啊，啲都係廣東人。陳鐵生係新會人，啊，陳公子都係中山人。啊，咁佢咧就係正有此意，就將呢個政務精神咧就推向廣東。叫做南方啊，當時啊，咁啊，即係想將呢個精神推向南方。其實佢上海政務會成立嘅時候咧，佢係即係前咧廿年咧，佢就分為幾個階段嘅。喺1909年嘅時候咧，佢係成立咗呢個政務體操會。咁佢成立嘅過程啊，同埋點樣嗰啲好多故事嚟講咧，就我哋第日有時間先再慢慢同大家分享啦。
1: 容後再表啊，嗰啲講翻我哋佛山嘅先。
10: 冇錯，我先講我哋佛山先。啊，咁佢當時咧就話上海當時咧就係有三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研究嘅階段。第二個階段咧係一個實踐嘅階段，即係每一個五年啊，佢叫五年計劃啦。第一個五年計劃咧，佢係研究嘅；第二個五年計劃咧係實踐嘅；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咧，佢係推廣嘅。咁啊，剛剛去到1919年嘅時候咧，佢哋應該係剛剛係第三個五年計劃嗰時候咧就。正想將我哋呢個政務嘅咧，就向全國、全世界推廣。咁啊，呢個時候咧，剛剛我哋依個李福林就揾到佢咧，佢誒啱曬。咁於是咧就派咗啲人員落嚟廣東
1: 嚟到廣東啦，
10: 幫助係幫助成立咗廣東政務會。
1: 哦，
10: 係咁嘅。咁啊，響到咗1920年啊。咁當時廣州政務會咧成立咧就係一週年嗰個慶典，咁啊請咗嗰個陳公哲同埋個細妹落嚟參加慶典。咁我哋當時嘅佛山嘅好多商界人士啊，同埋一啲即係比較有影響力嘅一啲人物啊，都去參加咗呢個活動。咁啊當時咧就。陳公子咧就提早走咗，咁啊剩翻個妹喺度。咁啊，當時佛山有個人叫任孝安嘅，任孝安呢個人咧，其實咧佢係一個我哋佛山啲名門望族啦。
1: 咁啊，即係啲鄉親嚟嘅。
10: 冇錯，冇錯啦。而家嗱，嗰個廖元龍嗰個任維就佢。
11: 剛剛整好曬嗰度原本
12: 好似都係做啲布匹生意嘅喎。
10: 冇錯冇錯，
1: 嗰度係啲大家族留低嘅。
10: 冇錯冇錯，咁啊任維呢度咧就佢係好多年嗰啲即係啲生意人啦，咁啊傳到佢呢代咧就當時佢咧喺佛山就經營嗰個炮竹生意嘅，即係煙花炮竹生意嘅，咁啊喺商界咧亦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力。咁啊當時咧就去到。廣州政府咧參加佢呢個活動嘅時候咧，就結識咗呢個陳公子嘅細妹，叫做陳士超。
1: 就係呢個契機。
10: 係咁啊！佢話當時嚟講咧，就話：，不如過佛山行下啦。咁
1: 當時都好近啫，
10: 好近啫。係當時未必近嘅。
1: 唔係當時要搭火車係嘛？
12: 就
1: 係
12: 一個行下
10: 嘅啫。係啊，過嚟行下咁咪希望咧，由佢過到嚟佛山咧，就將啲精武精神咧，就傳播俾我哋佛山呢邊咧。咁點知咧一嚟到咧就不可收拾。因為呢個陳士超咧，呢個女仔咧。英姿飒爽，不讓騷媚啊！
1: 哇，練武嘅女仔都係
10: 咁啊，係咁啊，嗰個亦文亦武嗰個氣質，即係叫當場殺死人啦，係嘛？咁啊，當時咧就係即係整個佛山嘅各界咁啊，舉行咗好多場演講，就將我哋精武精神咧就宣揚出去。咁啊，佛山各界咧就非常之震撼，非常之感動。咁決定話，喂，我哋佛山可唔可以搞翻間政務會啊？咁，咁大家咧就一致同意。咁啊，響到咗1921年嘅7月6號，咁咧就係響 佛山嘅分水西街，因为而家就等于而家国瑞星平嗰度啦。
1: 哇，旧电台后边
10: 系冇错，冇错，就旧电台嗰度
1: 分水西街以前后边
10: 系冇错，就嗰条街啦。
1: 哇，
10: 咁啊，当时咧就成立咗一个叫佛山尖末体育会嘅组委会。咁咧就决定成立佛山尖末体育会。咁啊，当时咧就系、是。嗰、那個係組委會啫，未係會址。咁、到咗七月十號嗰日咧，就喺升平大戲院咧，就正式開大會，成立咗佛山精武體育會。咁、當時咧好轟動，佛山有兩千幾各界人士，兩千幾人參加咗呢個慶典活動。咁、大戲院咧，就當時咧就一千幾百人嘅啫。咁結果咧就成條升平路咧都塞曬。
1: 真係一個奇觀，
10: 好振奮嚇當時就咁就佛山職務會就通過呢個咁嘅契機咧，最後就成立咗啦。咁第一任嘅董事會主席咧係邊個咧？朱二醒。朱二醒
1: 的老闆，真的即是筷子路的朱二醒，
10: 朱二醒的老闆，
1: 咁样，
10: 朱二醒的老闆，看看几蚊饼先，
1: 当时都真是名门望族来的，
12: 你说即忽然之间是将我们以前熟知了的，即是叫做
1: 文化符号，
12: 是符号忽然之间串连在一起，
1: 想
12: 不到原来是有关系的，
10: 朱二醒的老闆叫钟妙珍，钟妙珍是成立的，但是一年後，因為由於點咧，由於佢當時嘅思想咧，都仲同政務會啲工精神咧，都仲係契合唔到。佢本身嚟講咧，就係、是、第一個佢自己做生意嘅驚出事，係，即係當時好轟動，即係嚇驚咗佢。
1: 咁受歡迎嘅咁樣，
10: 係咁啊！即係第一個驚出事，第二個咧就係、
11: 太大
10: 咯。第二個咧就佢個思路咧就稍微狹窄一啲，咁啊即係話，我諗住話交翻我自己啲家丁看家護院嘅啫，咁，點知你搞到咁大？係，咁啊，最後咧就一年之後，至到1922年嘅十月十號，咁啊，即係覺得佢有啲唔係路啦，咁啊，跟住咧就係推薦咗呢個民族實業家梁敦遠，做呢個董事會主席。
1: 咁所以就延續開嚟啦。咁確實咧，嗱，前因後果令到我覺得咧，
10: 呢個又前因啦，即係政務會成立呢個
1: 確實咧，即係好戲劇性得嚟咧，亦都真係咧好有即係好有情感。其實大家都係一腔熱誠咧，去組織成為佛山政務會嘅。
12: 係啊，其實咧你諗下咧，因為以前咧都係各門各派咧就各家即係叫自掃門前雪嘅啫，即係自己就甚至乎可能都仲會有一啲可能即係門派之間
1: 門户之
12: 間一啲嘅門户之見係嘛？咁你要成立一個政務體育會，咁當中入邊就係各門各派都要摒棄呢啲咁樣樣嘅，即係以前嘅大家同行啊，即
1: 係門戶之見，
12: 係啦，門戶之見去組合埋一齊，其實係一件好難得嘅事情，
1: 係一個做朋友嘅過程，
12: 係啦，冇錯。
11: 我又有個問題想問林師傅，即係好似依家我哋政務體育會啊嗰個會址啊，我哋見到嗰棟舊嘅建築物咧，
1: 而家喺中山公園啊嘛，
11: 係啦係啦係啦，嗰棟又係幾時嘅咧？
10: 嗰度咧就係、是、當時佛山尖武會就好巴閉啦，咁啊即係又辦學咧，又呢、這個又扶貧濟困啦，咁啊即係影響力都好大。咁啊當時咧就國民政府咧就喺中山公園隔離嗰度。嗱、當時尖武會咧，而家就叫中山公園啦。實際上咧就當時中山公園係好細嘅啫。就而家就係、是、即係最初嘅時候，而家就入中山公園。嗰度有三個拱門嗰度，三個拱門嗰度咧就正西正門口嚟嘅。咁佢實際上佢呢邊個地方咧，其實係得嗰十零畝地嘅啫。咁啊，當時咧就喺佢隔離嗰度咧，就俾咗啲而家咧現在呢個會址，呢個地方咧就起咗呢間尖武體育會嘅會館啦。咁啊，當時咧1934年起，1935年落成嘅。
1: 咁即係其實都有成90年嘅咯喎。
10: 九十二年。
1: 所以都確實咧，佢亦都係有非常之長嘅呢個歷史底韻喺入邊啦。咁所以咧，我哋稍為咧就可以講個客户聲音。等陣翻嚟，你會再同吳師傅咧再傾傾關於精武體育會嘅一啲有趣嘅故事。
13: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14: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

0: 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1: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4: 请啊！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5: 冇错，
4: 今日咧就犀利啦吓，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都好有江湖地位，
5: 冇错，
4: 系、尤其喺我哋佛山本土，
5: 为我哋自己嘅节目省咗招牌啦，
4: 冇错。
5: 今日咧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咁啊除咗会有日常大家好熟悉嘅袁新老师之外啦，咁仲会有我哋佛山政务会嘅吴师傅，系、
6: 大家好，
5: 系啊，咁啊吴秘书长咧今日咧嚟到我哋节目咧，确实令到我哋节目咧非常之有光彩，
4: 嗯，
5: 嗱咁啊其实头先讲到好多政务会嘅佢成立嘅故事啦，咁实际上咧对于我哋好多嘅即系我哋班后生咧，就想了解一下吴师傅本人嘅，
4: 嗯，
5: 即系吴师傅，其实对于你嚟讲，政务会系一个摒弃咗门户之见啦，即系好开放包容嘅一个机构啦。咁、其实实际上，比如话好似你咁，你喺政务会入边，其实学咗咩门派嘅呢个武术咧？
4: 系定话系即系
5: 我哋好好奇，
4: 系啦，即系本身你系玩咩功夫嘅？
5: 系啦，
4: 系
5: 啦
6: ，OK。我1980年咧就当兵，咁、然后咧就系、當時叫公安兵啦嚇，咁啊最後轉為武警，1982年轉為武警。我喺武警嗰度咧就學擒拿搏擊，咁啊喺部隊翻嚟退伍翻嚟佛山之後咧就學洪拳，詠春，亦都去過福建詠春院學過詠春白鶴。
5: 哦，去進修啦，即
6: 係去了解多啲武林嘅嘢啦。
5: 係，
4: 点解咧？系乜嘢嘢推动你要去了解咁多，去学咁多咧？
6: 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我本身入政务会咧就系、 好偶然嘅機會嚟嘅啫，嚇、嗯。咁、啊、但係去到之後咧，我俾啲老前輩影響啊，感動咗啊。
4: 係，
6: 因為佢本身嚟講咧，就好多政務會嘅老前輩真係好敬業、好愛政務會。係，啊咁啊，即係政務會真係一個佛山人嘅一種百年嘅情結嚟嘅。
4: 嗯，
6: 啊咁我咧就俾佢啲精神感染咗，咁啊所以咧、嗯、就喺政務會到而家，我咧已經服務咗26年啦。
5: 哦，確實，哇，真係好難得啊！咁、嗯、其實我哋都好多朋友咧，就知道雖然職務會係匯集咗好多門派啊，咁、嗯、但係實際上，比如話而家究竟即係喺現時職務會可以有住嘅匯集到嘅門派啊，或者唔同嘅呢個武術嘅呢個流派入邊咧，有邊啲其實大家會比較熟悉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簡單介紹
6: 下？可以。
5: 嗯。
6: 職務會咧就係我哋喺中國嘅武林歷史上咧有一段好出名嘅一段歷史，就叫北拳南拳，咁啊喺政務會成立之前咧，其實我哋佛山咧就係得個本土嘅拳術咧，就係洪拳啊、詠春啊、蔡李佛啊咁嘅啫，咁啊然後通過政務會咧，就係將政務嘅十套拳術同埋太極嘅幾個門派，當時咧就係吴式啊、杨式啊呢啲啦，咁啊后来嘅陈式啊呢啲咧就系后来先传上嚟嘅啫。咁啊当时咧就响政务会里边咧就呢、這个除咗太极之外咧，仲有鹰爪啊、螳螂啊呢啲咧都系响北方传过嚟嘅。
5: 哦，
6: 八卦啊，咁啊当时都有六合八法咧，啲都系。
5: 系。
6: 咁啊，由于佢政务会咧就系、是一个我哋正话讲到嘅。摒棄門戶之見，這個一致對外，因為當時國家比較弱啊嘛，咁啊，即係大家唔好喺度咩啦，這個大家都係中國人，冇咩門戶之見，即係比較包容啊，即係對武術各門各派都好包容嘅。但我哋之前係政務會之前係冇噶嘛，即係國家大，即係各門各派喺度，大家互相認叻噶嘛。咁啊，而家咧就係政務會咧就係冇咩門戶之見嘅，咩嘢權種都可以入嚟。咁啊，通過依幾年嘅發展咧，而家我哋政務會嘅拳術咧，就除咗正話我講到嗰啲。门派之外咧，仲有吸入咗我哋南派功夫嘅龙形啊、白眉啊，仲有洪拳啊、咏春啊等等呢啲好多嘅我哋本土嘅门派咧，都有加入到政务会。
5: 系
6: 咁啊，甚至乎近来嘅空洞派
5: 系嘛？系唔系？我哋原新老师嘅嗰个门派都加入咗政务会啦，
6: 加入政务会啦。
5: 所以一定程度上咧，我哋可以咁理解，用我哋后生嘅嗰个层面去谂法咧，就系话，其实政务会系一个宝藏嘅门派。你真系汇集咗好多嘅技术，同埋好多嘅精英喺入边。嗱，咁所以我哋要展开少少嚟讲啦。假如话有啲武术嘅爱好者，我哋要去政务会嗰度，即系去可能拜见你哋啊。或者想了解多啲武術文化嘅嘢啊，去到中山公園其實係咪可以同你哋自由咁交流，或者係相對好咁樣去揾到一啲方式去學習呢？
6: 可以嘅。政務會咧就個門咧就係永遠都係對外敞開嘅。
5: 哦，
6: 係啊。
5: 喂，下次范总，我哋要去拍下片先得喎。
4: 系啊，要噶，必须要，
5: 真系要。
4: 系啊，即系起码都俾即系阿吴师傅军训下我哋啊。
5: 哇，
4: 真啊，
5: 真啊，
4: 系啊，起码点都要啊，系咪先？
5: 系即系假如话普通人去学习，其实系冇问题嘅，系咪？
6: 冇问题，冇问题吓。边个嚟，我哋都欢迎，敞开大门。而且我哋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社会责任，就系义教。全民健身
5: 吓，义教啊，
6: 义教，
5: 哇，咁好啊，
6: 系啊，
5: 即系你肯学嘅，就会教。
6: 我哋而家响呢个早上嘅中山公园门口啊，响政务会门口练嗰啲太极师傅咧，佢哋而家好多都系义教嘅。
5: 哦，系，咁啊，太极啊，真系几好啊，
6: 系啊，
5: 即系你要起得早啊，不过
4: 系啊，冇啊，阿敏总就系想去揾一个好嘅太极师傅教佢耍太极啊嘛。
5: 哦，咁佢要起得早
4: 噶啦。哦，佢都得嘅，
5: 佢都得系嘛。
4: 系啊，
5: 哦，咁所以其实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即系要喺政务会入边学习一门有兴趣嘅武术或嘅门派，其实系冇问题嘅。
6: 冇问题，
5: 大家都
6: 随时都欢迎，
5: 都欢迎嘅。
6: 啊，随时欢迎。
5: 嗱，我哋换个角度嚟讲啦，因为听我哋九二四咧，好多都系揸车一族啦。咁好多朋友仔可能日常工作会比较忙啊，比较攰啊，同埋。 身体会比较多亚健康嘅嘢。假如话其实我觉得我希望令到身体健康一啲，咁比如话企喺武林人士嘅角度啦，啊吴师傅，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普通打工仔有一啲简单易学嘅养生或者系健体嘅一啲方法呢？其实我哋都几想知道有咩好建议俾到我哋、你知道好似我哋两个咁啊，其实就真系真系坏鬼后生嚟噶
6: 嘛？唔系嘅，嗱，其实咧而家即系讲到话亚健康咧，其实咧都唔单止系而家有工作嘅普通打工人啊，或者系后生啊，其实咧细蚊仔即系个读书嘅压力里边咧，佢都好多都有嘅。
5: 哦，即系读书压力大，
6: 小朋友有
5: 瞓得少，
6: 系老人家。又要捱幾年，捱幾年有啲機器咧就有啲磨損啊，咁到咗依個年齡裏邊咧，佢亦都好需要一啲適當嘅運動，依啲總之各個層面嘅人咧都係叫做啊生命在於運動啦，都喐下咁計咧，始終都係好嘅，
5: 冇錯，咁所以話一啲養生嘅好方法，其實職務會都會有係咪？
6: 有嗱，比如話你。嗰、那个青少年啦，咁啊壮下筋骨系嘛，咁啊感受下啲精武精神，咁计咧就过嚟练下精武拳啦、红拳啦、咏春啦，呢啲比较活跃一啲嘅，咁啊啲比较适合一啲青少年嘅儿童嘅，
3: 光猛啲，
6: 光猛
5: 系，
6: 冇错啦，系，因为佢哋喺一个长身体嘅阶段咧，都应该系俾佢哋去锻炼下啲筋骨啊、身形啊、精气神啊咁样嘅。咁啊，除咗打工嘅族咧，正话讲啦，打工嘅族咧就系、除咗
5: 成日坐嘅，我哋
6: 冇错啊，成日坐嘅。咁啊，除咗佢，如果假如有时间嘅，咁啊，只系多啲过嚟练下我哋正话讲到以上嗰啲功夫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但系如果你又冇时间咧，咁啊过嚟学下八段锦啦。
5: 哇，好养生。
6: 系八段锦啲时间短，咁啊而且咧就系响办公室白光台坐起身都可以练。咁啊又唔使话咩场地嘅选择。咁即係工作時間休息一下十分鐘八分鐘咁啊做下咁解咧，對佢本身嚟講咧，呢、這個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咁啊老人家就係太極啦，呢、這個等等一啲比較慢啲嘅。嘅缺失啦，
5: 系确实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咧，吴师傅俾到一个好好嘅指引我哋啦。你系咩年纪？你系咩嘅人？就其实始终都会有一项武林嘅门派适合得到你，
6: 啱佢。始终有样嘢，
5: 有个技法系啱到佢嘅。
6: 冇错，冇错，系
5: 系啊。
6: 甚至乎你老到真系唔想行咁嘅咧，都仲有啲功法都仲可以。
5: 哦，咁样喎，唔行都得。啊，咁就赖家拳啦，
6: 系
5: 冇错。咁就系即系袁新老师嗰种吐纳嗰种啦，我唞气。
6: 冇错，冇错。
3: 由唞氣開始，
5: 由唞氣開始，
3: 所以唞多氣可以喐得翻嘅。
5: 鍛鍊身體係真係好重要，希望大家都記得係保重自己。今日咧，其實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嘅內容咧，好希望同吳師傅去傾偈。可能日後咧，我哋會繼續咧揾嚟我哋佛山精武會嘅唔同嘅門派嘅朋友咧，都上嚟我哋明星江湖度傾一傾偈嘅。
4: 係啊，即今日只係一個開端嚟。
5: 今日就係吳師傅為我哋打開咗一個新世界嘅大門。多謝曬吳師傅，
6: 客氣客氣客氣。需要咪多啲大家上嚟
5: 一齊交流，
6: 一齊交流下咯。
5: 冇錯，咁亦都歡迎大家咧。日常如果行開行埋中山公園嘅話，都可以咧去精武會嗰度咧，喺佛山精武會嗰度了解下佢哋嘅武術文化。
6: OK，OK，OK。
5: 好，咁我哋下次見。
6: OK， 多謝。
7: 傍晚6:30。

0: 九二四路况，
1: 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入桂城咧排紧队，龙尾去到咧就罗村隧道。南海医院对出呢段咧入翻桂城都系有慢嘅，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走翻入桂城都系有慢，咁仲有咧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啦，双方向唔多靓仔。另外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咧走翻过兰石北往南车多紧，车城至江湾立交上翻大力都有慢。桂华路喺江湾路跨线桥过石梗，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都系比较逼仄。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双方向，仲有105国道顺风山路段过中山方向都系车多。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呢度啦，咁啊暂时出广州咧都系比较逼嘅。另外咧，横沙至到避涌路段走翻入开平方向都系车多。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畅驾 App， 亦都可以发到小程序畅驾路况嘅。今晚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同你关注翻咧就天气嘅展望啦。预计今晚到听日咧系多云间晴嘅，吹2-3级偏南风，温度比较热啊，去到28-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55%。嗱，预计未来三日都系晴天为主，日间气温会比较高，体感闷热，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补水。而且咧，现时咧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悬挂嘅，咁请特别留意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逢周末中午1-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5: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个下周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名震江湖啊！
8: 系冇错，
1: 真系开心啊！
8: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哋以后咧会有更加之多一啲嘅江湖人士啦。咁可能下个礼拜咧又会有唔同嘅门派嘅朋友会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话晒，即系点讲咧？佛山确实咧，即系以前嚟讲咧，就算系一个嘅武林圣地嚟嘅。
1: 系而家都系，
8: 当然而家都系啦。咁有好多一啲嘅门派啊，咁佢哋咧依然都仲系咧就开班授徒，
1: 冇错。
8: 嗱，你好似喺呢段时间就成日见到咧，就系有我哋嘅咏春师傅啊，董崇华师傅咧，
1: 系啊，
8: 吓又去就叠架嗰度爬龙船啦，
1: 系啊，
8: 系啊，甚至乎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嘅架空宇宙一样啊，
1: 王飞
8: 即系平衡宇宙啊，就喺船上边同阿黄飞鸿咧就系、是、对打，
1: 系
8: 啦，咁、啊、所以咧就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功夫元素嘅嘢咧，都系喺我哋佛山呢一度，
1: 冇错，
8: 系啊，咁啊，所以
1: 而且咧即系能够一睇到呢啲人物咧，大家知道呢个系佛山发生嘅事啊嘛，
8: 嗯，冇错，
1: 即系能够俾到一啲即系大家认知嘅认可嘅物。嘅事物啦，咁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比如话我哋要搵多啲游客嚟佛山玩，大家对于佛山嘅呢个情感或者归属感更加好，咁其实就用呢啲文化牌系真系最实在嘅。
8: 系啊，冇错，其实我成日都系有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做幻想啦，又或者系希望啦吓，即系有个咁样样嘅愿景，就系即系好多一啲。 可能是对于我们传统文化有兴趣、甚至乎对我们功夫文化有兴趣的朋友，
0: 是
8: 从四面八方过来我们佛山这一度，是吧，即是叫登门拜访、啊，然之后呢就是即是叫拜师学艺。
0: 是
8: 因为我以前我是真的有一个好似系嚟自于镇江嘅朋友，佢、
0: 哦、
8: 就即系拜咗
1: 江浙嗰边嗰个镇江啊嘛，
8: 系啊系啊，江浙嗰边嘅一个嘅朋友，
1: 即系真系白蛇传嗰个地方喎、
8: 啊。佢系即系从呢一个嘅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咏春拳呢一个拳种，
0: 系
8: 咁佢咧就系联系到我，咁、然之后咧就佢就真系辟咗一个时间。特登过嚟呢度跟咗呢边嘅师傅跟咗两个礼拜、
0: 哦，
8: 虽然只系两个礼拜啫，但系佢话，因为佢本身就喺嗰边就有少少，即系叫做学咗少少啊，一个入门咁样，咁啊过到嚟呢边咧就系、是。完完全全一个质嘅飞跃，一个提升咁样。
1: 咁啊，梗系啦。咁啊，其实有人教同冇人教真系差好远嘅，即系等于我学套立咧，有原生老师喺度教我，同我自己练真系差两件事嚟嘅。
8: 系啊，你自己练个
1: 差好远啊，
8: 好容易会走火入魔噶嘛。
1: 傻啊，讲啲咁嘅嘢，你估我练得好行嘅咩？我都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嘅啫嘛。但系其实。无论点都好啦，从锻炼身体的角度嚟讲，希望大家都多啲好保重自己啦。
8: 系啊，
1: 唯有咁啫。
8: 冇错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都会知道咧练功咧就歪练筋骨皮嘛，呢练就依球痴嘛。
1: 依球痴
8: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入边练嘅咧就系内功，吓出边练嘅咧就系招式。啊！好多朋友话：，哇！点解乔峰咁好打？因为佢内功深厚，先可以运化到嗰啲气咧，去推动佢啲招式嘅杀伤力
1: 啊！系啊，所以
8: 我成日都咁讲，
1: 简简单单一个一拳一脚咧就已经劲啦，因为佢本身就绝对嘅力量啊嘛。咁、佢就真系耐力好劲啊！
8: 系，
1: 所以就再讨论呢啲嘅事情咧，你就会发觉咧，即系我哋唔使走太远。
8: 是
1: 啊，城隍庙咁近，梗系要求翻个好签啦。
8: 冇错，
1: 我哋都系武林圣地啦，系咪先？
8: 系啦，咁再加上咧，就系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其实杀手锏我哋每个人都要有啲嘅，咁、
1: 有啲
8: 系啊，即系需要有一啲咁样样嘅后着啊、杀手锏啊咁嗰啲啦。再加上就呢段时间咧，其实大家哪怕你唔系出边喺出边行都好啦、你都需要喐手喐脚噶。点解咧？天气热咗，你蚊啊多咗。
1: 系系，
8: 但你要喐手喐脚咧，就去打蚊啊。
1: 系，你要劈佢系嘛？
8: 系啊，咁但系。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啦，拍蚊唔好左右拍啊嘛，要上下拍啊嘛。
1: 系啊，
8: 因为蚊系上下飞嘅。
1: 哦，
8: 系啦，咁所以咧你要截住佢嘅上路同下路。
1: 哦，
8: 系嘛，挡佢上路同埋攻佢下路。
1: 哦，
8: 系啦，咁样样嘅话先可以喺中间就夹死佢噶。
1: 系，
8: 你千祈唔好左右夹击、你一定系上下。
1: 上下夹击，
8: 上下夹击咁样先可以打得到佢噶。
1: 哦，
8: 系啊，
1: 确实下次就要多加注意啦。咁但系当然咧，最近咧用蚊咧，有啲朋友都会用啲工具嘅。
8: 嗯，
1: 就比如话夏天蚊多嘅话咧，我见尤其系好多嘅，即系叫保安哥哥咧，佢就会攞一个电蚊拍，啪啦啪啦。好似弹緊吉他咁噼里啪啦喺度拍㗎啦。咁但原来呢最近呢都有一个消防方面嘅提醒嘅。因为有啲朋友呢屋企会用电蚊拍㗎嘛。亦都会有啲花露水或者係杀虫剂。咁据讲曾经呢就有专门嘅机构呢做咗一个消防实验，就话啦电蚊拍当佢电緊蚊嘅时候呢佢係会产生一个电弧嘅。咁呢啲高温电弧喺消杀嗰啲蚊嘅嗰个瞬间呢其实是真的会比较高温。咁但假如话你又用电蚊拍又用杀虫剂，你知道杀虫剂呢佢会有一啲可燃气体喺入面嘅。亦即係话你喷完啲蚊你再用电蚊拍係有机会会辣着㗎喎。
8: 係啊。係啊，再加上呢有一啲呢佢係本身佢係含有啲咩酒精啊嗰类型可燃嘅一啲嘅气体咁样嘅成分。咁如果你再加埋呢个电蚊拍嘅话呢，咁大家知道啦。咁就会比较危险。
1: 係、又比如话日常有啲朋友仔要驱蚊就会喺手手脚脚度喷啲花露水啊。或者有啲驱蚊嘅一啲即叫成分嘅驱蚊药啦驱蚊水啦。咁其实都有机会呢如果接触得到呢如果你真係用电蚊拍有明火嘅话亦都有可能会辣亲自己。
8: 哦，即係嗰啲亦都系有嗰啲传统嗰啲蚊香啊。
1: 係都有可能灼伤嘅。
8: 嗯冇错。
1: 所以大家就无论如何呢就电蚊拍同啲杀虫剂咧，最好唔好捞埋用。仲有就系喷花露水嘅时候，亦都要远离个火源。蚊香啊，更加添啦，佢本身系着噶嘛，你就要揾个金属支架去支起佢。咁同埋咧，最近咪有一个叫网上嘅科普嘅，就系话你买蚊香嗰啲，即系一块饼状嗰啲一个翘住一个饼状嗰啲蚊香咧，你唔使拆佢嘅。
8: 直接就两个一齐烧，
1: 直接就两个你点其中一边，跟住咧就嗰一边烧完之后咧，另外嗰边继续烧，
8: 哦，
1: 就即系唔使拆开佢，因为你拆开佢通常会整烂佢嘅。
8: 哇，你咪话呢一个真系我哋嘅童年嘅一个记忆嚟嘅，
1: 童年
8: 即系嗰阵味道忽然之间喺我鼻腔入边出现咗。
1: 拆蚊香，
8: 你讲嘅时候唔系，拆蚊香系即系点点着之前，点着之前嘅嗰个气味，同埋就系、是。点着咗之后嘅嗰个味道，
1: 哦、
8: 你啱先喺度一路讲嘅时候，我一路喺度回忆紧嗰种嘅气味，
1: 哦、
8: 就系、是、我当年喺即系叫做阿爷阿嫲屋企嘅西樵啊，
1: 哦，即系
8: 喺西樵
1: 喺啲村入边系嘛，
8: 系啦嘅时候，佢哋夏天点嘅嗰啲蚊香啊，嗰啲嘅味道，
1: 哦、
8: 忽然之间就出现咗。
1: 唔系，其实咧，我哋因为其实都广州嗰边咧都有啲好。好重口味嘅滅蚊方法嘅，
8: 嗯，
1: 我細個嘅時候，即係你話用嗰啲盤圓盤狀嗰種蚊香咧，其實唔夠力噶，
8: 係
1: 好多長輩就話，誒呢啲你夜晚瞓覺，即係唔想咁大陣味，你就用呢啲啫。但係實際上，如果有啲廠區，因為我以前去過我阿爸阿媽啲廠咧，佢哋係點樣驅蚊嘅咧？佢係將成個廠房關曬門窗佢，
8: 係
1: 跟住用啲方塊型嘅啲驅蚊紙。即係佢係點咧？
8: 即係啲電蚊片
1: 係
8: 咪啊？
1: 唔係，佢係一啲好重口味嘅電蚊嘅藥片，佢就唔係電嘅啦，佢係點嘅。
8: 係，
1: 即係有少少似咧，你點著佢之後咧，佢就會釋放出極大量嘅黑色嘅，
8: 嗯，
1: 濃煙一樣咁嘅驅蚊嘅一個效果。
8: 係，
1: 跟住你就將佢就咁嘅，佢揾個鐵盤，
8: 嗯，
1: 即係一塊塊方形嗰啲驅蚊紙點著佢，放喺個盤嗰度，跟住就關門關窗，嗯、跟住就喺度屈蚊，大概屈個零兩個鐘。
8: 係，
1: 跟住你再打開個門，哇！成个厂房都是极其浓烈的草药味，
8: 是即是腌到入晒味那些啦，
1: 即
8: 反正就
1: 屈老鼠咁，佢系屈蚊，其实叫做，
8: 嗯，
1: 所以就当年我系曾经感受过，哇，乜点解要用啲咁嘅嘢啊？实在系好猛料嘅嗰啲系，
8: 系咁，但系咧而家咧都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系驱蚊嘅方法，
1: 冇错
8: 啊。咁其实咧我哋咧可能过段时间咧。就会有呢啲咁样样嘅，我哋嘅防蚊嘅嗰啲咩手环啊、
1: 哦，
8: 尤其系小朋友啊，嗰啲好娇嫩嘅肌肤咧，
1: 驱蚊啲贴，
8: 好容易会惹啲蚊仔系咬佢哋噶。咁、哦、到时候咧，可能我哋就会上架一啲我哋嘅防蚊贴啊，防蚊手环啊、嗯，或者系防蚊嘅精油啊等等啊嗰啲嘅产品，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的确啊，每一年咧夏天嘅时候，小朋友嘅皮肤都系蚊叮虫咬嘅重灾区嚟噶。
1: 梗系啦，你真系要做好物理上嘅保护啊。
8: 又系好香甜啊！
1: 冇错，佢系特别香甜，咁所以咧，跟着嚟好快就六一儿童节啦。
8: 冇错，
1: 咁我亦都要推荐大家咧，令到小朋友开心咧，有好多方式嘅。
8: 冇错，
1: 当然啦，最好嘅方式就系令佢咧可以同你有一场亲密嘅或者系开心嘅互动。
8: 嗯，
1: 咁点样可以做得到咧？嗱，其实好简单，可以睇一场咧互动亲子绘本剧。
8: 系
1: 啊，咁最近啦喺我哋嘅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咧就准备喺5月30号。嘅嗰日上昼啊，星期六上昼，今个星期六啦，咁就会有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就会诚意推荐俾各位家长同埋小朋友一齐去睇一睇嘅。
8: 嗯，冇错啦。咁就呢一个嘅剧咧，其实讲紧嘅一个故事都系相当之童真嘅，
1: 好童趣啊。
8: 系啦，就系讲咧一只嘅小母牛啦，咁样样。咁咧就成日咧就喺一只大公牛面前咧就好紧张。
1: 系
8: 大公牛咧开始就误会佢啦，避开佢啦，咁样样搞到小母牛咧好伤心啊。咁、
1: 嗯、
8: 决定咧就永远离开农场啦。咁但系当佢咧要系离开嘅时候咧，成个农场又好挂住佢。
1: 哦，咁样
8: 啊，系周围去揾佢咁样啊。到最后咧就系、是、当然系一个 happy ending 啦。我哋叫HE 啊嘛，
1: 冇错，
8: 系啦，咁样样噶。呢一个咧系一个叫做系大型嘅。互动嘅儿童剧，
1: 冇错，
8: 咁一定系咧家长同埋小朋友，以及系舞台上边嘅啲演员咧，系、一齐去参与，先可以变成一个完整嘅演出嘅。
1: 系啊，兼且佢系一个绘本互动剧啊嘛，亦即系话咧，其实佢有好多嘅美术嘅呢个搭建啦，其实系非常之啱小朋友去睇，好 colourful 嘅。咁、再加埋咧，今堂亦都系一堂审美嘅启蒙课，等各位大人细路咧可以咧入到剧场入边感受呢个艺术嘅美感，因为佢成个装置艺术咧，其实都几花心思同埋几。啱小朋友去提升自己嘅审美嘅，咁、所谓咧呢啲场嘅系一场高质量嘅亲子时光式嘅陪伴。咁嗱，六一儿童节，如果你未准备有咩叫做安排嘅话咧，可以考虑下今个星期六啊，5月30号上昼10:30，咁就可以去到我哋佛山剧院先锋剧场咧，去睇一睇呢个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咁点样可以买飞咧？嗱，可以喺花生微票儿微信搵花生微票儿就可以咧购票噶啦。咁而家都好抵嘅，亲。 子票呢一大一世只係需要$128咁、啊、就可以俾到呢大人細路一齊共處嘅快樂。咁假如話、哦、我帶多個家長去得唔得啊，都可以嘅，單人票係$88。
8: 嗯，冇错吓，咁啊，反正咧就开开心心吓呢一个嘅六一，讲紧嘅就系下个礼拜，
1: 系啊，
8: 就
1: 是、
8: 六一儿童节啦，
1: 下个星期日就
8: 系
1: 啦，
8: 系啊，咪住先嗱，今个礼拜今日系25号，
1: 哦，
8: 又礼拜一，咁其实讲紧嘅系30号咧。应该
1: 系、哦、有31个，今个
8: 有31号噶，有31号噶。
1: 六一儿童节系星期一嚟
8: 嘅，系啊，星期一先好。
1: 哦，
8: 因为小朋友可以翻学校嗰度去参加游园会啊嘛。
1: 系，然之后有半日假，
8: 系嘛、啊啊。
1: 跟住你提早接，睇下系咪先啦。
8: 估计都系噶啦，
1: 估计都系，所以
8: 都系。
1: 六一儿童节咧系必须应该就系喺30号同31号嗰两日就提前祝贺，即系庆祝咗佢。
8: 系，冇错。
1: 一号正日咧，我哋都要翻工，咁啊等佢自己喺学校搞掂。
8: 系冇错，诶，OK， 好。睇下先，
0: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9: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9: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9: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0: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0: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0: 折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5: 哎，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哎呀，话咁快去到最后一部分啦，
6: 冇错啦。嗱，咁最近天口庆咧，有件事咧，唔知大家有冇做啊？就系通常咧呢排咧都要开空调噶啦，唔开搞唔掂嘅。咁所以咧。你積咗成個可能係即係叫做冬季啊，或者係春季嘅空調冇開咧，咁入邊應該噏咗一啲咧污糟嘢嘅。
5: 其實你哪怕係一年四季都開啊，因為有啲係冷暖機嚟噶嘛，
6: 係啊，
5: 有啲係開暖氣噶嘛，
6: 咁啊都會有
5: 一樣都會有好多嘅灰塵嘅。
6: 係啦，咁所以咧，原來咧最近咧有一個功能，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咧？就係、是、我都係今年先知道嘅啫。雖然我部機都叫旧年买啊，
5: 就是
6: 佢嘅空调嘅自清洁功能。我系呢排发觉，原来有个咁嘅掣，可以唔使我拆个滤网落嚟洗
5: 嘅
6: 喎。
5: 喂，我自己知道嘅一啲即叫电器啦，电器类型嘅嘢有自洁功能嘅一个就
6: 系
5: 洗衣机，
6: 系
5: 吓咁啊。但系咧自洁，你话佢洗得系几咁干净啊？
6: 唔知
5: 道，嗰啲污糟嘢都喺啲捐窿捐罅嗰度。如果唔系，嘅话，你点可以会喺嗰啲咩京东咩嗰啲家政啊、成啊嗰啲嗰度去买嗰啲？即系叫做系清洗啊洗衣机嘅嗰啲嘅服务咧，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啲单反相机，佢有一个镜头自检嘅功能。
6: 唔系啩？
5: 系啊，有噶，
6: 相机都有。
5: 系啊，嗰个感光元件嗰个反光板有一个自检功能。
6: 哦，即系佢自己吹风落去嗰度。
5: 咁又冇咁叻。我都唔知道，可能有个锁锁锁咁样。
6: 咁样系，即系佢有个锁
5: 啊。系啊，但系，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空调啦。自己功能真係好重要，但係洗得乾唔乾淨先？
6: 係洗得乾唔乾淨，暫時我哋未知。但係咧，佢最重要嘅賣點在於咧，就係以前如果冇呢個自己功能咧，你要拆濾網，跟住咧拆完濾網之後要洗要曬要成啦，咁啊入邊仲要噴啲咩除菌啊，即係消毒嗰啲嘢，跟住再又係要再吹再抹啊，咁樣其實比較費時失事嘅。據講而家呢個講法就係話唔同牌子會有自己一個自己功能，就叫做 CL 功能 Clean 嘅功能啊嘛。咁我屋企嗰部咧，我琴日就啱啱試過啦。佢係點咧？當你撳著佢之後，佢大概用20分鐘嘅時間，先加熱個空調嘅入邊。然之后再喺加熱完之后呢，据讲就再将入面加熱完嗰啲火粒物呢，就再以乾即要冷乾风形式吹返出嚟，就唔係冷风。咁据讲加熱完之后再冻返佢，咁就叫做係算係一个自清洁嘅模式嘅完结啦。
5: 听落去。
6: 係啦。但係。
5: 慢慢地咁样喎。
6: 佢就话夏天开空调之前。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自清洁功能的话，先按一按那个自清洁功能。你觉得还是不稳阵啦，其次啦，都好像你那样比较有洁癖啦，真是顶不顺啦，你就自己简单清洗一下空调滤网。
5: 哦，
6: 那就得的啦。你其实确认入面会不会没尘呢，我觉得是长期都一定会有尘的，不存在完全没尘那一刻的。
5: 我觉得呢，其实尘呢就肯定会有的。
6: 肯定会有的。
5: 肯定会有的。
6: 你话滤少。
5: 你话只是洗滤网呢，我觉得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打开了之后，你入边的那个制冷的那嚿东西、其实是你见到的全部都是不知道金属啊定不知道什么那些制冷片呢、你入边呢其实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6: 还有通风管呢，
5: 没错啦。那我之前见到那些师傅是怎样洗呢、就是挂住嗰一个可以即叫做聚集嗰啲清洗液嘅嗰一个嘅一个啲漏斗咁样咧，就漏翻嗰啲污糟水落去下边，咁然之后你系咁嗰度喷嗰啲清洁剂啊，喷嗰啲唔知啲水啊成啊咁嗰啲就系洗入边，然之后就靠佢咁样慢慢即清洗完之后咧就漏翻嗰啲污糟嘢出嚟，就随住个水流咧就流出嚟咁洗干净，
6: 系啊
5: 系咪先？
6: 系
5: 啊，咁我你话就咁你。

0: 啊！一點解唔制冷嘅咁樣？
1: 點解會咁？
0: 其實咧原因有好多嘅，有一啲咧可能咧就係用得太耐咧，就有啲沙孔咧就會漏走咗啲即係啲凍嘅嗰啲。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咁咧就係我屋企以前舊屋有試過，係咩嘢咧？
1: 咩？
0: 就係發現喺個空調外機嗰度入邊有一竇小鳥
1: 啊！
0: 即系有鸟巢喺嗰度，
1: 哦，捉咗豆，
0: 系啦，
1: 塞住咗，
0: 捉咗豆就塞住咗喺嗰度，因为你长时间冇开嘛，
1: 哦、
0: 你喺冬天嘅嗰个时间，咁但系对于鸟类嚟讲，我哋呢一度嘅冬天系温暖嘅冬天嘛，
1: 对，
0: 吓，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我哋呢一度咧就捉巢，咁、
1: 嗯、
0: 然之后咧就喺我哋要开翻空调之前咧，其实我觉得最好都系检查一下，
1: 要 check 下，
0: 要 check 一 check， 因为一开嘅可能电机啊各方面啊嗰啲又卷咗异物入去，有可能会烧。
1: 嗯、
0: 第二呢亦都係会令到呢嗰啲嘅鸟巢呢就咁就冇咗。係、
1: 哦、
0: 呀，好阴公㗎，真係。
1: 真係好阴公。
0: 係呀，即係我见过呢就係、是、即係我隔离屋、
1: 哦、
0: 就係、是、以前嘅时候就係佢又係咁啱喺嗰个空调外机入边、
1: 嗯、
0: 就係有呢一个嘅鸟巢。咁然之后师傅攞出嚟之后直接就掉咗落去下边。咁入边係有蛋呀有成呀嗰啲。
1: 咁就好阴公。
0: 係呀，比较阴公。
1: 咪我都见过啲更阴公嘅。就係佢嗰豆唔系雀仔而系蝙蝠。
0: 啊，
1: 咁就有更阴公嘅，但系唔系我屋企啊。
0: 蝙蝠唔系喺啲黑暗，
1: 但系佢都会聚居喺嗰度咯。所以就睇你嗰个环境。所以日常咧屋企嘅呢个打扫啊、
0: 嗯，
1: 或者你屋企个一啲窿罅位状况系点，其实我哋作为男人都要睇睇嘅，呢个系事实。
0: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觉得最好就系有专业人就，即系有专业事就揾专业人嚟做。
1: 系
0: 系啦，即系请师傅。咁你一年就那么的一次、两次，系咪先？咁你自己。尤其是那些即叫做过敏体质的朋友、
1: 嗯、
0: 是吧，你积了那么多层，你一开空调之后是咁打一次是吧引发你全身过敏就不好啦，
1: 是
0: 是不是、嗯
1: 啊、
0: 即是对各样东西都是、嗯、
1: 对对对，所以呢这期呢应该大家就准备要迎来电费会比较多的日子的啦、
0: 嗯、
1: 即是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即比如说好像未来这几天可以去到35度的，
0: 是啊，
1: 基本上你日头你都要开空调的啦，
0: 是啊，
1: 如果真的搞不定，吹风那些风都是滚的，
0: 没错、
1: 啊、
0: Kimmy 呢就说他家里排风口、啊哦、排风扇口啊，有斗马蜂添啦，后来要叫消防嚟处理，通常都系要即系要叫消防员过嚟处理呢种嘅情况。
1: 嗱，
0: 无论你屋企系有马蜂定系有呢一个过山蜂，
1: 嗯，
0: 系嘛，都系要有呢、這个消防员过嚟噶啦。
1: 等于就系话都系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嘅一种概念啦，即系佢要生存空间，你都要俾空间佢嘅。
0: 系，
1: 但系就最好就即系如果你早发现，梗系早搞掂佢、
0: 嗯，
1: 等佢可以搵第二个空间啦，唔好喺你屋企啊。
0: 系系系，冇错。
1: 系
0: 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就嚟到6/1啦。咁小朋友呢梗係鍾意啲礼物啦，係咪先，除咗买实物嘅礼物之外呢，其实喺食嘢上边可能大家都会諗下啊，带佢出去食下6/1大餐啦咁样。係、
1: 嗯、
0: 啦，咁但係呢除咗食6/1嘅嗰餐大餐之外呢，平时我哋嘅小朋友都好鍾意食一啲呢就係、是、煎煎炸炸烘呀嗰啲香口嘢。
1: 冇错，嗱我举一个真係我屋企嘅例子先，我女我问佢喂6/1儿童节咗喺边啦，佢话去食某 pizza。
0: 嗯，
1: 係啦，我话吓某 pizza，
0: 嗯，
1: 冇嘢啊，咁样，系咁跟住佢话点解中意食咧？因为嗰度确实系比较好玩，佢同啲即系同学仔咧比较开心，咁所以咧原来咧喺细路仔嘅一个概念入边咧，其实佢认为嘅呢个极品好食嘅嘢就一定未必系嗰啲走地鸡嘅，
0: 系
1: 而绝对就系一啲香口，
0: 佢就一定系嗰啲香嗰啲炸嘅嗰啲，
1: 系即系唔一定系炸，就系、是、香口嘅嘢啦，
0: 系
1: 即系闻落香。食落爽嘅嗰啲，咁所以咧、嗯、，pizza 都系佢哋一个比较中意嘅首选嚟嘅。
0: 冇错。
1: 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都喺放心好物咧，近期都会推荐咗一个咧，就系6/1嘅必备宝藏好物。咁大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个小黄车，喺视频号小黄车都会见到嘅，就系、是、木马星厨嘅 pizza 套餐。
0: 话呢一个木马星厨，起码跟随咗我哋3到4年嘅时间，
1: 真系好耐，
0: 可能唔止添啊，系嘛吓。咁咧就我哋小朋友一定系中意嘅呢一个嘅呢个。个 pizza 套装啊，首先咧会用呢一个马苏里拉芝士啦，天然嘅生牛乳发酵制成啦，
1: 吓、嗯、
0: 用料十足啦，烘烤之后咧呢个芝士系拉丝嘅，
1: 哇，
0: 相当之醇厚，浓郁嘅奶香扑鼻而嚟啊，口感又顺滑又香浓，
1: 啊，
0: 小朋友咧系一定中意嘅。咁饼底咧亦都系选用咗咧优质嘅小麦粉去搭配呢一个麦麸去制作，烘烤过后咧就系外酥里嫩、
1: 嗯、
0: 啊，麦香十足嘅，质地松软，亦都唔会发硬，系老少适宜噶噃，
1: 冇错。加上咧 ，pizza 咧，佢入边可以有好多蔬菜嘅，千祈唔好以为佢冇益，佢系营养搭配嘅。

0: 相对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有资深喺入边啦，所以能量都会比较高少少。咁但系对于生长发育期嘅呢个小朋友嚟讲，其实佢能量值高少少咧，再加埋好嘅呢个营养搭配，其实都冇乜问题嘅。佢入边咧包括会有原切嘅牛肉啦、风味嘅培根啦，仲有各式嘅新鲜蔬菜啦。咁配料其实系干净实在、营养均衡嘅。咁而且可以满足到唔同嘅口味啦，当中有啲口味有啲重咧，可能家长都比较中意。
1: 系啊，金枕榴莲、啊，
0: 系榴莲披萨都有、嗯、啊！你话。啊，即系所以咧，你就可以拣选一下咧，适合你又适合小朋友食嘅嗰几只口味啦。咁、而且咧，佢其中咧仲会，比如话有其他嘅，比如话经典嘅芝士披萨啦，仲有牛肉和牛系列嘅披萨啦，肉香满满啦，咁啊，仲有相对嚟讲咸香一啲嘅呢个披萨啦。所以佢有几只味，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啊，六一唔使奔波啦，可以喺屋企入边咧简单叮个披萨俾屋企嘅小朋友食，都可以当宵夜或者系当日常嘅呢个小食都得嘅。咁啊嗱，假如话而家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啦，或者系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了解到，而家好抵啊，69.9元，就有六个披萨俾你带翻屋企啦。
1: 系啊，咁你咪自己咪计翻数咯，大概就一个10元左右啦。
0: 系啦，
1: 系啊，10元多少少啦。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系确实系抵嘅。咁再加上咧就系即系自己轻轻喐喐手就得噶啦。你如果屋企系有呢个空气炸锅嘅放入去，系嘛，叮佢一阵咁又食得啦，
0: 系
1: 嘛。比如你话焗炉亦都可以。
0: 系。咁佢而家嘅口味咧，其實你一買就有六個嘛，所以嗰六隻味其實都幾啱嘅。即係譬如話，包括咧就係和牛大滿貫係有兩塊嘅、經典榴蓮係一塊，芝士滿滿係一塊，仲有藍莓係一塊嘅。咁所以其實加加埋埋，我覺得都依幾隻味都可以試試佢。
1: 係啊，冇錯。咁、再加埋咧，佢個保質期咧有12個月啦、你唔食嘅時候嘅話，你咪放入去冰呢個急冷嗰度咯。係冇問題
0: 嘅。再加埋咧，就佢特別提醒就係零反式脂肪酸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小朋友食都冇問題。
1: OK，
0: 好，
1: 讲
0: 咁啊，今日时间到呢度啦，
1: 冇错，咁啊，听日咧就系阿黎华老师啊，如无意外嘅话，
0: 对，
1: 咁我哋明天再见，
0: 好，拜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9: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8: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8: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9: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8: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九二四路放。

0: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往女水，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井，灰旗路天虹路口嘅双方向，三六路美的对开往西海，105号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用旗大桥往广州都有立落嘅。嗱，配合施工啊，佛江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杏坛方向咧，今日起系临时封闭嘅。车辆可以经呢个高站大桥桥底掉头，从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的呢个入口上高速。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6月14号，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一度系美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今出嚟嘅系吴业坤《阳光点的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全新一周，一条龙服务上线啊！

我发觉咧，好多朋友啊，真系好早就已经喺我哋节目嗰个板块喺度留言噶啦噃。比如一位匿名嘅朋友咧，喺16:57:49啊，截咗个图过嚟嘅，个图里面有三句话：疼你的人舍不得你痛，不疼你的人不在乎你痛，你疼的人往往让你最痛。

点呢首歌嘅呢係禅城 Kimi。今晚上好啊，龙四要打卡拆场啊，昨晚睇咗神舟23号发射升空，又一次出现大红屏幕显示神舟23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特别是为第一位粤港澳大湾区的女航天员点赞，希望他们跟着下来的工作顺利，等待你们凯旋，点容祖儿的我的骄傲。

男张轩子华龙龙挽手啊，周一愉快啊！寻晚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啊，预计5月底神舟21就海船归来啦。今晚顺便点黄霄云星辰大海，送俾各位自己友同埋龙龙收听啊！转紧出嚟，王力宏改变自己。美好的记忆，话大家撑场，龙龙挽手，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打个黑车先啊！

唱噶，够意思快乐起步啊！全新周一正常打翻个龙卡，想点翻首奇歌啊？呢几日萧坚节目读信嘅环节，啲主角都系奇歌哇、啊！跟住8837咧，想点大地？点知听歌咁简单，吴月坤嘅《阳光点的歌》就系佢点噶啦！啊，落雨咁多日，终于好天，心情都变靓啊！听到有黄诗云《星辰大海》。

阿意思话龙哥哥晚上好啊，唔出声唔代表唔开心嘅，只系想静静咁默默地吓，沉浸一下，想听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啊，静静默默门啊，晚晚都有人点你哋名啊，真系好红啊。OK， 转紧出嚟嘅谢霆锋醉人。

灵魂 show 啊！大家静静听歌啊！啱先最后嗰句咩啊？得到好多教训啊！嗰啲系啦，眼瞓嗰啲咧，唔使特登系咯，唔使特登喺度听节目啦，终于可以有觉可以瞓啦，得到好多教训。3108话办公室摸鱼，呢个钟数仲喺办公室，你系偷偷摸摸想做啲乜？嗱、你咪话喎，即系如果冇摄像嘅，最危险嘅地方系咪最安全啊？

系啦 ，Ken 姐嘅语音乐邂逅啊，每晚都同大家谱出新的乐章啊，夜色啊褪去正装啊，邂逅默契嘅地方啊 ，OK。江湖一姐话520我爱你，今日525啊我爱我，咁啊叫我哋好好爱自己，点情深呢一句剧场版送俾同花顺友仔。月光

到你人生中啊，影咗张相过嚟，有钱佬晒伙食啊，不过系寻日嘅，佢话阿龙啊，寻日中山终于有一场久违嘅自己嘅聚会啊，感觉真的很好，点朋友仔送俾大家，并且大大声叫村长，麻烦多啲安排啊。

0: 大圆圆话要点一首大热或者热情的沙漠，送俾所有自己有。我系男装啊，今晚想听胡青蓝嘅候补情人。各位周一愉快，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924路方。
2: 沙沙路况啊，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往大利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都系有立落。嗱，配合扩建施工啊，广兆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系实施全封闭嘅，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咧可以绕行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系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工期到六月底，各位司机请提前规划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28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Kid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彩姐姐、花花村长、小王子啊，开饭咯！咦，我睇唔出啊，系咩啊？蟹啊？咦，又有啲贝壳喎，吓海鲜喎，海鲜大餐啊，爽啦啊！爱 online 就话龙少啊，天气预报话咧未来三日温度好高啊，36度有多啊，想点整呢件嘅全城效应啊，暗生情愫啊，今晚 Q 班睇咗近排非常之火嗰部电影，哦，给阿嫲的情书系嘛，坐喺长堤，吹住傍晚嘅晚风啊，唔知可唔可以吹走现阶段嘅一丝丝自己制造俾自己嘅烦恼啊。听埋呢首靓歌应该会可以了。

李贤话晚上好啊，大家撑场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又系点静静默默嘅名啊，七七一四话不想静静，想点林忆莲嘅微凉，今日热到爆啊，但系你应该要想下静静先啱，心静自然凉啊嘛。

听到系胡青蓝《候补情人》，嚟自电影《我的最爱》嘅。阿匿名嘅朋友话呢句话，唔知各位朋友有冇共鸣？截咗个图过嚟，嗰句话系跟一个人吃饭香，这个人就旺你。

小婷分钟啊，龙少，太阳未落山啊，街灯已经着咗，睇嚟日长夜短嘅日子嚟啦，点蓝色街灯送俾落班路上嘅自己有收听啊。神兽饲养员话点？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落班路上塞车当中啊。

张宇华龙哥，忙碌嘅星期一，点谢霆锋早知，老老大神话打个今日坏车卡，发埋个定位过嚟添，北教咩？咩批发嗰个位，唉，费事读啦，唉，坏车希望尽快整翻好啦，跪低咗都可以嗱一声起翻身啦。我系飞天猪，话万种调料不如盐，万般关系不如钱，食有盐，身有钱，好比人生开美颜。听到呢句话好喜欢，所以继续努力揾钱。

听到系杨千嬅嘅《假如让我说下去》。输少少，我系小白漫画，点通灵山玻璃，冇就黑玻璃都照杀。

0: 全民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今日马刺打雷霆，终于扳回一城啊！今日裁判啲吹罚尺度都正常翻，亚历山大啲博犯规真系好下头，比当年哈登仲过分。
1: 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疯癫。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冷
0: 风吹，听到刘德华《情深》的一句嘅剧场版。在无力伤心的人是谁？

然后呢个剧场版打断咗我读下翻工上蛇王嘅留言啦，后半段啊，佢话前几日踩到甲板啦，啊呢几日咧慢慢锻炼，学翻企起身，后边仲要学翻行。听晚又有个高中 friend 结婚啦，啊又要错过一班靓闺蜜啦，点翻首 Dear Jane， 哪里只得我共你？转紧出嚟嘅张学友爱慕。

情义的阿弗拉，就算三五度高温都阻止唔到我踢波嘅热情，点情想打得火热送俾子书、欣欣、朱儿、车神、东哥、月光、微微等好朋友。

梁清人衰仔话林少晚嫂啊，今日唔使加班啦，头脑发热又手痕啊，求其整咗两味送烧酒啊，点翻首妈妈咪呀。

0: 咦，又系蟹啊、蝦啊、花甲啊咁啊！匿名嘅朋友话，最近越嚟越喜欢喺文字当中找共情共鸣，也许只有文字能懂我吧。放低期待，静待花开。龙龙周一好啊！点一首网络歌，袁树雄唱嘅《就安龙皮》，好耐冇听啦，送俾晚晚大富翁。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学，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1: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1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1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4: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5: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5: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6: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92.4，我哋不见不散。
17: Long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他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阿子舒话：龙哥哥好啊，点彭玲嘅小玩意啊！啊，可能第晚你要请早少少过嚟点啊？今晚应该睇先，1、2、3、4、5、6，剩翻倒数嘅6首歌俾各位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啊，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系佛山街 APP 同我哋实时互动。跟住落嚟，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近排啊，佢又上新闻啊，系嘛？唉，不过可能俾人攞嚟做咗炮灰啊，系嘛？

喺微信视频直播间啲朋友话，嘿，听到都觉得热啦咁，跟住有啲话沙漠都冇广东咁热啦。陈生加上面百万的粉丝呢个 ID 名啊，佢话要听梁静茹嘅《会呼吸的痛》啊。

啊，有啲朋友咧就引用啊渣渣慧嘅嗰啲烂 get 啊，问大家啊，唐僧去到沙漠会变乜？会变黑人憎。烂 get，OK，转紧出嚟嘅系袁树雄，早安龙回。

江翠美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啊，牛妈准备食饭啦，点歌林志炫嘅烟花易冷送俾最爱嘅主持人龙哥哥，仲有所有听众，星期一啦，加油啊，牛妈们！匿名嘅，这个唔读啦，这个男装阿森啊，第一次嚟佛山家打卡，真定假啊？点陈晓东嘅一万年？荣荣话一份祝福跨越电波，送俾今日过生日嘅小朋友，成长嘅旅途有爱相随，愿你带住家人满满嘅痛爱，勇敢探索世界，愿岁岁年年平安康健，童心不改，岁岁皆欢愉，生辰喜乐绵长。点黎明嘅你不会孤单。

首是 F4 的流星雨，哇，这朋友好感慨啊，已经是20多年前的歌了，跟着又说真是那些年追过的团啊。

江湖一姐话：，嗨，啱先听紧情深呢一句嘅耳机竟然冇电，就争紧一句啦，系嘛？转紧出嚟，周杰伦上场啦，为咱们带来稻香。

每次听呢一首稻香，心里面都觉得好宁静。Jason 小叫话外面起风了啊，凉凉的舒服、哦。传紧出嚟，邓紫棋、林俊杰为大家带嚟《首先的蔷薇》。

关君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你状态系点样做到每晚都咁好噶？可以话你好敬业嘛？定系因为乜嘢呢？即系如果你系嘛习惯咗，晚晚你都要交功课咧，咁你战斗力其实基本上都会提升到嗰个咁样嘅水准嘅，明唔明白吓？跟住有啲朋友话今晚嘅歌太好听啦，一打开就听到流星雨，好惊喜啊！呢个系我依家仲喺度追嘅团嚟噶，不过团好似系咪散咗啊？F4 变 F3 嘅喎，系嘛？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嘿，所谓综艺啊，都系有剧本嘅，边个嬲，边个够长，都系定好噶啦。转紧出嚟，今晚最后一首歌啦。

听到呢个版本，嚟自谭校长谭咏麟翻唱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嘅系咧，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仲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噶。成张被咧都系支持机洗，唔容易结团，唔容易褪色，襟磨唔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晚上线活动价只需159蚊就有一张啦。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了。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Yeah.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硫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三 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硫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加狼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3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喺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咧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翻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生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窦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5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5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 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

0: 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朱娜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咧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你要硬净。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古仔。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老友，如果人生咧真系必须要经历呢一刻嘅话咧，我希望你同埋我一样啊，都仲可以清晰咁记得妈妈帮我哋缝嘅最后一粒纽扣。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用粤语去解读《游子吟》，一首令到无数人泪目嘅无爱之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嗱，呢一首咧，简直系唐代最深情嘅妈妈嘅爱啊！密密缝，一针一线咧，都系不舍。意恐迟迟归，惊你一去不回。最后两句真系暴击啊！小草点样报答到太阳啊？三春晖三个字都读粤语嘅第一声。嗱，粤语嘅悠长就好似阳光一样温暖而又绵长。无论行到边度，总系会有一份爱，就好似春天嘅阳光咁样，从来都唔会要求回报。嗱，如果你都愿意嘅话咧，留言讲低下你最想对妈妈讲嘅嗰句说话系乜嘢，又或者转发呢一条视频 at 你最想感谢嘅人。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唱歌嘅咧系戴佩妮啊，咁开始喺今期嘅越讲越掂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叫做《两难》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喂呢样嘢都啊几左右为难嘅，嗰个两难咧咁。因为今期咧就越讲越掂啦，我哋将要讲嘅咧系两个咧都真系关于两难嘅粤语俗语啊。咁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形容紧一啲进又唔系，退又唔系，又或者讲话即系进退都基本系弯噶啦，即系都系进退。退街死，走投无路嘅状态。而另外一个就如果时间够嘅话，我哋讲到嘅时候先讲啦。咁想第一个咧交俾我拍档阿杨聪咧，就去讲一讲啱先讲到嘅进又唔系，退又唔系。喺粤语里边咧有一句好生鬼嘅俗语啦，去形容呢种状态。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又或者讲成系跳又死唔跳又死。生嘅虾俾倒入滚烫嘅油锅里面，通常咧都会扎扎跳噶，希望可以跳出油锅。有啲喺锅底里面嘅话咧，就跳都唔跳噶啦，俾人压住咗喺嗰度就炸噶啦。无论佢跳定系唔跳，其实都只有一个结果嘅啫，咁就系俾油炸死啦。比喻形容人陷入咗绝境，又或者两难嘅局面，无论点样做都系冇好结果嘅。横也死，掂也死，无论做乜嘢嘅选择，面临嘅代价或者惩罚都系一样嘅。类似普通话里面嘅进退为谷，左右为难，死路一条。广东人食海鲜好讲究新鲜嘅，做虾嘅时候咧，往往就将生崩乱跳嘅生虾直接倒入滚油当中去爆炒，又或者系炸。厨师喺倒虾入锅嘅时候，就可以见到虾喺热油当中痛苦挣扎、扎扎跳嘅场景啦。虾嘅弹跳咧系求生本能嚟噶，但系喺滚油当中呢一种嘅挣扎毫无意义，反而加速死亡。广东人就将呢种残酷又无奈嘅烹饪画面巧妙咁借用到人生处境上，就产生咗呢一句生虾落油锅，跳又死唔跳又死嘅歇后语啦。譬如你可以讲老板啊，叫我去执呢个烂摊子啊，做得好啊冇工啊，做唔好啊咩锅啊，我而家真系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咯。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嗱，今期咧讲嘅就系生虾落油锅啊，跳又死，唔跳又死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中意讲跳亦死，唔跳亦死咁样。啊，广东人啦，啱先啦，就阿杨聪都讲到啦，就好中意食呢啲生猛嘅海鲜。但系当我哋睇到啦生虾落油锅嘅呢种残酷嘅时候咧，好自觉地咧都会联想到人世间嘅一啲无奈。而呢句歇后语咧讲紧就系对于呢啲好绝望嘅处境嘅一种自嘲。咁当然里边亦都暗含咗一啲黑色幽默嘅，例如我哋经常讲嘅横又死，掂又死。普通话写嘅应该就系横竖也是死咁样嘅意思啦。喂，提翻我哋即系生活里边有啲困局咧，佢确实系无解。咁但系更多嘅时候，所谓嘅呢个油锅咧，只不过我哋认为系绝境。其实系咪真系个油锅咁危险咧？咁哪怕真系个油锅咧，因为虾咧可能就唔够人去谂啦。咁当然虾有虾谂嘅，我哋唔知啫。咁啊，人会谂啲方法啦，即系话可唔可以熄咗火佢咧？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方式可以逃离到咧？与其被动咁样，即系话跳同唔跳都死咧，所以有时呢句说话咧就另一种角度就话喂，还掂啊，生虾落油锅啊，死即系跳又死，唔跳又死，咁就跳跳试试啦咁样。所以我哋都可能谂办法去改变下呢个油锅嘅本身。有时我哋都会去感叹啦，即系或者去警醒我哋啦，即系话唔好俾自己好轻易咧跌入去呢一个生虾落油锅嘅呢种绝境。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噶吓？余西南嘅禅，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禅，唐，余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余西南用禅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禅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余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吗？有冇咩睇法呢？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越听越啱听。
6: 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形容一个人进退两难，仲要系进又系死，退又系死。有啲人话唔系啊，嗱，即系我可唔可以用喺一啲选择困难症上边啊？譬如话 A 我又好中意 ，B 我又好中意，咁我可唔可以用生虾落油锅嚟形容啊？咁啊，梗系唔可以啦，因为你只不过喺度拣一个更加好嘅，所以你喺度进退两难啫。人哋生虾落油锅系拣 A 又死，拣 B 又死，你而家就左右为难紧。哎呀，究竟拣 A 好啊，定系拣 B 好呢？咁样，所以有人同我讲话，喂，洋葱啊，呢句歇后语都几绝望噶，系噶，就好似方力申嘅呢一首认命一样，系有几咁绝望先可以讲得出呢两个字啦。希望你嘅人生当中唔会有咁样嘅场景出现啦。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6: 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太公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难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喂喂，请教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吓，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啊，《江南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影红，水穿三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走奇，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系抵赞，留白无限，走奇峰。粤语系咁样读嘅吓，呢一种咧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嚟嘅轻快咧，仿佛走奇就喺风里头猎猎作响咁。系噶，嗱，原来咧最靓嘅风景，往往都系藏喺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呢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返出嚟慢慢欣赏。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緊嘅系
5: 越讲越甜，
6: 郑聪越讲越甜。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8: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0: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5: 越讲越
1: 掂，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咧，就是、捧场收听嘅，我系郑聪，咁亦都间接咧令到我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啦，所以都系由衷地再次同你讲声多谢捧场啊！包括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交嘅观众啊，Apple 啦，潮金大道啦，手机尾数4031嘅，尾数2271啦，你好啊 ，ECW 啊，蓝天啦，5982啦。阿俊啦，永远健康啦，红茶啦，爱 online 啦，呢位系六儿街啦，等等。KK 咩问题话？每次听呢个 rap 嘅版头都觉得好劲，系边个咧？声音好熟，子豪啊，佢系，你应该知道边个啦，系嘛？我喜欢佢，有多老友企噶。我将呢条版头咧嗌做世间始终唔系你好，系世间始终子豪。咁严格计咧，我同埋阿子豪嘅因为呢段嘢我写嘅，咁就嗌佢去录啦。咁当时我哋就冇嗌佢做 rap 嘅，叫做数白榄嘅。我成日觉得佢系一个俾主持耽误咗嘅 rapper 嚟。

乜又大隻健話屋企嘅電腦硬盤入面括弧舊嘅嗰隻，我哋拆咗落嚟啦，係嘛？我要 check 下用唔用到先，我以前嘅機械盤好難講喎。仲有钟哥同埋子浩哥嘅呢个咩啊？清远门派大决斗，嗰个唔系叫清远门派，嗰个叫清远连环斩鸡刀。如果我冇记错，多谢你捧场。

0: 嗰段嘢系好劲噶，郑师傅和林师傅咁样，都话系清远连环斩鸡刀啦，系有个郑师傅，但系好似系冇林师傅嘅。林师傅食奶粉嘅，唔关事嘅嗰、那个 ，OK。好啦，啱先一讲啦，就第一 part 啦，即系讲紧啦，即系生虾落油锅嘅嗰种死局啊。跟住落嚟咧，就今期越讲越点啦，我时间够，而家第二个要讲嘅词啦，呢种就唔系死局，严格计应该系一种僵局啊。甚至乎你话有几僵咧，可能真系都僵到上云端噶。咁将时间交俾阿洋葱咧讲一讲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顺德哥来失嫂意，意思咧就系顺从咗哥哥嘅心意，就会惹得阿嫂唔开心啦。引申比喻为两头兼顾，左右为难。在处理人际关系又或者是调解纠纷的时候，照顾了这一方面的情绪又或者是利益，就会得罪另外一方，没办法做到两全其美。类似于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又或者是顺了姑来亦嫂意。在旧时的传统大家庭当中，几代同堂的兄弟结婚之后，依然会同父母同埋嗰啲未出嫁嘅兄弟姊妹住埋一齐噶。喺如此复杂嘅家庭关系里面咧，哥哥同埋阿嫂作为核心家庭成员，往往各有各嘅立场同埋脾气。如果弟弟妹妹夹喺哥嫂之间，遇到两个人嘅意见不合咧，去劝交或者表态嘅时候咧，好尴尬噶。帮阿哥讲嘢，阿嫂会觉得，嗨，肯定系你哋兄弟姊妹夹粉喺度欺负外人啦。帮阿嫂讲嘢，阿哥又会觉得细佬妹偏心、哦。久而久之，民间就总结出呢一句：顺德哥来失嫂意啦。譬如你可以讲，做中间人真系好难做噶。帮老细讲嘢，同事又闹我；帮同事争取，老细又唔高兴，真系顺德哥来失嫂意啦。阿妈问我今晚想去边食饭，老豆咧就话想食中餐，家姐又话想食西餐，我答边个都系错，顺德哥来失嫂意。你同阿强嗰啲恩怨啊，我唔想理㗎吓，你哋两个都係我最好嘅 friend， 我出得声嚟呢就真係顺德哥来失嫂意，你哋自己搞返点啦吓。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龟，
2: 1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原来是呢种姜啊，聪哥系啊，都话顺德哥来失嫂意，你话系咪姜局先？都难搞噶嘛，都唔知帮边个好，都唔知为边个站台好，所以都好深刻啦，揭示咗啦，即系旧式嘅大家庭里边都好复杂嘅一种人际网。咁当然亦都反映咗，譬如话一啲现代嘅职场啊、社交里边嘅一啲困境。咁其实个题我哋就系话，我哋试图去讨好所有嘅人，好有可能会最尾一个都讨唔好嘅。与其做夹心饼，不如设立好个边界啦，去找翻哥同埋阿嫂以外嘅另外一个共同嘅目标咧，可能会好啲。所以有啲长辈教我哋系咁讲啦，即系其中一种观点就系有时候咧明确咁表态，即系话喂嗱，我中立啊，又或者干脆话嗱，我唔出声吓，我唔发表意见，我唔参与，反而可能比你强行去顺阿哥意啊，顺阿嫂意，系会更加明智一啲。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唔会噶，
6: 好型噶，一齐
5: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5: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7: 到你。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讲越掂，
8: 越听越啱听。顺德哥来失所以咧，就系喺人情嘅关系当中。既唔可以揀 A， 又唔可以揀 B， 因为揀得 A 嚟呢又会得失 B。A 同埋 B 都系好两难嘅选择嚟㗎。计我话揀咁多做咩呀，比着我嘅话就唔揀。我又唔讨好你，我又唔讨好你，讨好我自己。係咪王菲？

睇啦，就 Isaac 留言啦，话呢个顺德哥来失嫂意啦，令我谂起我女朋友试过问我佢靓定系佢嘅姊妹靓，你话我点答好咧，钟哥咁？我呢啲咪就系生虾落油锅咯，即系唔系跳又死，唔跳又死，而系答又死，唔答又死。可能唯一嘅答法就话咁啊，反正我最样衰啦咁。嗱，你两个靓，边个靓我唔知啊，我最样衰咁。自己食死猫咁可能会稳阵啲啦。咁今日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生虾落油锅，咁就跳又跳又死，唔跳又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顺德哥来失嫂意，即系呢种都好难去做嘅左右为难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咧，就系前辈留俾我哋嘅两个好地道嘅粤语俗语啦。咁里边其实咧教识我哋嘅都有一啲破局啊，同埋取舍嘅智慧啊。即系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好俾自己咁轻易啦入油锅啊，去个绝路嗰度，梗系好难啦，系嘛？即系做啲无谓嘅挣扎，可能都系真系跳又死，唔跳又死。咁但唔落油锅系最重要噶嘛。咁同时可能喺人情世故啊呢种相处入边咧，真系唔好委屈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勉之啦，做到嗰只跳出油锅嘅虾啦，或者可以做一个不偏不倚嘅智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 Eason 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谢谢他。那个时候的信乐团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这次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了这张专辑，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令人难忘。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晚上11:30。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1: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2: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1: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3: 美丽乡村欢迎您。
4: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1: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0: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1: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0: 我先行。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啊，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二，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啊！咁可以听我哋广播 FM 92.4 啦，早上7点到7点半钟有家长学堂嘅直播，系啦，今日系直播嘅。咁啊，跟住咧，其实日日都系直播噶，系咁啊，喺呢个实时嘅时间当中咧，播出下播送俾大家。阿兰话即将准备出门上班啦，系咪？各位早晨啊，早晨阿张，早晨新哥仔，各位早晨啊，诶，阿 Alan 系咪？仲有一百啊，各位。早晨，系啦，咁大家喺边度嚟嘅咧？咁首先咧，欢迎大家可以系下载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咁啊点入咧就系、呢个花生嘅直播间当中，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日大家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咁啊点入去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交流嘅。嚟到直播室，当然都欢迎你咧，可以将我哋直播室咧转发去俾更加之多朋友一齐去分享啦。咁同埋亦都希望。望你咧系可以关注加点赞，开始我哋今日咧星期二嘅家长学堂，今日特别之开心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日迎住呢一个嘅阳光灿烂的太阳翻工啊，特别有一种欣欣向荣啦，随心即系嗰种嘅发自内心嗰种嘅喜悦啊！你呢今朝係会係向东行动啊，定係向西嘅方向上班呢？我今日呢，因为呢我哋返新闻中心呢，我平时行开嗰条路呢係一路向东㗎。嘩，见到阳光灿烂特别之舒服啊，嗰种熱血澎湃嘅感觉。当然啦，气象台都提醒我哋啊，咁今日早上呢七点到九点早高峰嘅返工时段。咁我哋阳光灿烂嘅，佛山嘅气温介乎27到30摄氏度左右。今日早上时分啦，去到九点钟之前，哇，九点钟之前已经系30度啦。咁啊，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嘅天气系介乎喺28到35摄氏度之间，多云间晴嘅天气。今日冇雨噃，吹凉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系55%到85%。而未来3日嘅天气咧，都系以多云间晴为主。日间嘅气温会比较高嘅，体感会闷热，注意你要防水，你要注意补水同埋防晒。我发现寻日咧喺屋企咧，如果系唔开空调嘅话，就咁斋坐喺度，开两把风扇都觉得系好湿湿立立嘅感觉。你呢今日会唔会咧一大早就已经系匿入咗空调房或者我哋嘅空调车当中啦？正在上班路上嘅你，正在送娃路上嘅你，欢迎收听星期二嘅家长学堂。咁我哋再次嚟关注。复旦大学沈亦菲教授在遇到这个事件之后的后续内容。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

0: 做智慧父母。
1: 上个星期节目同大家一起关注咗咧，就复旦大学沈亦菲教授吓，咁啊俾一位小学生家长啦持续举报嘅事件，亦都受到咗社会广泛关注。咁呢个事件之所以引起咁大嘅反响咧，其实唔单止话因为一位大学老师被卷入呢个投诉，更加因为佢触碰图咧，就系话而家当下社会当中啦，关于呢个教育生态嘅问题，亦都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是、当投诉越嚟越容易，当我哋嘅投诉嘅成本越嚟越低，咁所以啲嘅投诉都开始超出咗事实同埋边界。老师仲敢唔敢去正常管理学生啦？学校仲敢唔敢坚持呢个教育原则啦？其实呢个事件从上个星期五，唔单止上个星期五啊，其实持续都喺度发酵，到呢个星期行，可以讲系每日都会有少少嘅新嘅消息，每日都有啲新嘅变样。当然，亦都每日咧会引起唔同部门嘅一个反应啦，同埋反馈，包括系我哋国家级嘅呢啲嘅叫做是大牌的，比如是光明日报啦，比如是半日谈啦，比如是新华社啦，各方面都是聚焦了这些事情里面，也都发表了相应的评论。包括呢就是我哋嘅教育部旗下嘅教育部旗下就冇微言教育，微言教育就冇出呢一个公众号嘅，但係教育部旗下嘅中国教育部、中国教育电视等相关佢哋所牵所旗下嘅一啲关于评论嘅刊物呢，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呢啲相关即係都有透露呢个内容，甚至冇提到呢个内容，但係亦都会提到就话有一啲新规呢，会讲到就话如果老师是去责罚学生，咁呢个系唔可以成为一个立案嘅要求吓。咁最新亦都有啲咁样嘅规定，或者一啲咁样嘅文件咧，系会出嚟嘅，会提及到呢个内容。咁当然都会有一啲博主亦都会扒到我们在教育法里面所提到的个别的内容，咁亦都由此而引出啦，大家对呢方面嘅关注。咁当然亦都包括咧，复旦大学嘅沈亦菲教授咧，亦都会自己亲自出嚟讲，佢就话呢个投诉同埋举报事件，其实并冇长达两个月，只系个零星期嘅时间。咁佢写报告啊，各方面，但系佢亦都解释咗为什么他要硬更这个事情，就话好多嘅学校或者好多嘅老师吓，遇到呢啲事情就觉得唉，自认吃亏啦，哎呀，怎么会遇上这样的倒霉事情？于是这个事情就结束吧，我认个怂啦，这个事情就过去吧，我赔个偿啊，赔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就算了吧啊。但是沈亦菲教授说这是事实，而且复旦大学的这个对老师的评审，即是说因为不是举报的，即是这个家长举报，因为小学生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直播连线的得不到他想要的这个答案，那所以他去投诉，而复旦大学也都很明确给了这个投诉的回复啦。那这个投诉经过这个审查结果之后，就发现沈亦菲教授在这个接听电话过程当中他是客观的，那而且在这个事情里并没有扰乱到，即是他这个接电话也好，各方面都好，并没有扰乱到他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啦。咁同时他亦都并冇喺呢个电话里面去透露任何嘅隐私，系咪？因为佢呢个家长亦都会投诉话佢透露咗隐私，但系其实整个嘅电话到而家今时今日为止，沈亦菲教授也说到了，就大家不要去扒这个人，因为不重要，这个事情不重要，我们也要保护他，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了透露私隐啦嘛，系咪？咁所以我哋为咗去保护沈教授嘅话，始终我们也不扒这个人，所以其实唔存在话透露咗个人隐私嘅问题。于是，所以复旦大学就是不作任何的处理，那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在这间的高校里面给出的最为之客观的答案。那好了，那这件事呢，由上个星期到现在已经是整个内容去物基本就跟大家捋了一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话。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呢、这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咁同步嘅亦都系可以进入到我哋佛山家 APP 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呢个花生菜单栏当中，同我哋直播互动。
0: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1: 我哋嚟睇下啦，光明社教育家评论指出啦，呢类嘅事件背后折射出一个好普遍嘅问题，就话当投诉犯。

0: 男当家长要求超出合理边界，当投诉变成一种施压工具嘅时候，一线老师究竟佢可以点做？呢、这个问题好值得我哋每一位家长认真去思考，同埋都会讲到今期我哋嘅节目咧，会更加之系面向我哋各位老师。如果在线各位老师喺呢度嘅话，希望你也可以 call 个二。我哋今期节目会面向我哋老师呢个群体，我们一起来想想。当然咧，亦都有包括我哋嘅家长，亦都认真去谂谂。因为一旦老师面对投诉嘅时候，最先感受到的不是这个事实的调查，而最先是要被要求麻烦你先道歉啦，先安抚啦，先息事宁人啦，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可能出现一种很可怕的结果啦。老师在面对正常的教学秩序里面的时候，我不敢管学生出了问题，老师怕惹事，课堂纪律不好，老师怕投诉，甚至老师出现一些的小朋友出现一些的问题，甚至一些挑衅性的问题，老师都唔敢管，唔敢说话。大家最近有冇睇到？唔系复旦啦，隔离啦，交大啊，上海交大那个沙哥的事情，大家有看到吗？那个沙哥的事情，有人问霍老师你怎么去看？点去睇啊？咁当然我在于呢个学生角度，我就会话，他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但问题就系话，你睇下老师，老师也是顶他两句之后，都不敢说话了，系咪老师真系唔敢啊？俾我顶到唔敢啊？唔系啊，系当发生冲突嘅时候，老师惊处理唔好，仲要俾我追责。唉，算了，我还是现场认个怂吧。唉，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是小祖宗，你系大帝系咪？喺我哋广东呢，皇帝啊，皇帝。唉，我还是算了。所以最后。睇起身大家都安全，但实际上最受伤嘅其实系边个啊？老师佢系一个成年人，啊，算了，我一个怂有什么呢？对吧？但系问题系呢件事到最后最受伤嘅，或者最先即系最后承担呢件事嘅，其实还是孩子，明白吗？小朋友发生冲突，老师唔管；课堂纪律唔好，小朋友去顶撞老师，老师不理。老师是真的不理吗？老师是怕你后面还在给他秋后算账呢。所以问题就是最后这个事件的受伤者，或者最后这个事件最后的结果是哪个，这个果是哪个人的身上承受啊？小朋友做错了，老师不去管，最后小朋友一定是自己把这个果给吃了。所以教育不是一味的迎合，教育是需要爱，教育都需要规矩。爱与规则，这个规则不在这里，你觉得这些都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吗？不是，还真的不是。教育需要尊重，但同时也都需要边界，他需要保护小朋友，也都需要帮助我们小朋友学会去承担他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一个社会将老师所有的正常管理看成是针对小朋友的话，将所有的批评看成是伤害小朋友的话，那所有的教育的提醒都会放在这个投诉的风险之下。所以最后小朋友学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可能是没有规则感。小朋友学到的不是一个安全感，是出了什么问题都将这个责任推卸给第二大，即是推卸给其他人。所以当然我们都要看到的就是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是即有投诉的恶意，也都不是说所有家长的投诉都是来自于很不负责任的投诉。有些家长是因为焦虑，有些家长是怕小朋友受到委屈，也都有些家长是在沟通当中长期没有得到学校的正面回应，最后不得不用投诉方式来表达不满。但面对投诉，老师首先要做的不是立即将自己推到一个对立面的位置，也都不是马上陷入一个被害者的身体的状态当中，而是先去稳住自己，去区分两件事。一个就是说我被投诉这个事是事实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投诉的内容是不是属实呢？被投诉它是客观发生的事情，但投诉内容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实呢？它需要进一步的判断，那这个是所以我们老师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稳住自己。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沈英飞教授那样，他面对这份投诉，是啦，投诉我是看到这个事实了，你来投诉，于是面对投诉我要写什么，写报告，是不是写 report， 我 会去自证自己，这个都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客观去做，就是我做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这些都是客观的。但是他投诉里面所带来的这个观点，我做了些什么的行为，这个观点是需要去判断的，这些是需要是否合理，是否真实， 系咪？我做咗啲乜嘢 A、B、C、D 系去进一步嘅判断嘅？而呢啲判断唔单止我嘅判断，仲包括带嚟嚟自系同行嘅判断，同埋客观嘅专业机构嘅判断。所以呢啲都系我哋一齐共同去做嘅。其实喺投诉嘅呢个过程当中，唔系一投诉我哋就企喺投诉者嘅对立面。呢啲嘅过程里边，点讲咧？呢、這个亦都系嚟自咧，就系我哋《光明日报》啦。他们下属的这个教育家的评论当中，也都跟大家一起去共同分享。包括光明社教育家评论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讲到老师要接纳被投诉的这件事，但不认同无理投诉，也就是说老师可以承认自己的委屈，承认自己愤怒和受伤，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不需要假设，也都不需要去扮无事。但同时老师内心也都要有一份的笃定，如果自己没错，就不要轻易被对方的情绪和指控带住走。教育工作者最需要守住的不是一个职业技能，而是内在的稳定感。跟住落嚟，老师需要做的是积极去对接家长，了解这件事的本质。其实很多的投诉表面上面是在看到是家长在指责老师，但深挖落去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问题在于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们家长的焦虑、无助甚至是恐惧。而这种恐惧更多是来自我们男性家长的这份的恐惧，甚至是会对小朋友问题的无力感。而这份的无力感和特别是来于我们的爸爸这个角色，对这个恐惧的这份无力感会转嫁到老师的身上。咁呢个时候，如果老师只喺情绪上面去反击，如果老师正系变成马上将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你喺两个受害者互相之间嘅对弈嘅话，呢个事件好容易就会升级噶啦。所以如果可以喺一个正式场合里面将事实、过程、证据一一去呈现，一一去反还原翻嚟嘅话，其实好多嘅喺情绪包裹之下嘅误会就会消失嘅。所以你会发现有啲好有，我有阵时会觉得东方嘅智慧非常之好嘅。点样为之东方嘅智慧好呢？就系在于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唔系解决事情嘅本身，而系解决事情上边我哋呢啲嘅情绪，我哋嘅呢啲焦虑同埋恐惧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个嘅问题随之而解决。唔知你会唔会有咁样嘅感受啦？喺一啲解决问题上面，我发现真係几有用嘅。好啦，咁我哋喺呢一部分啦，去结束我哋前半部分嘅内容。咁如果亦都欢迎大家啦，有相关嘅睇法啦，或者观点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可以系嚟到佛手机客户端花生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仲有我哋嘅花生直播互动间。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早上嘅时间继续翻嚟我哋嘅家长学堂，再次提提你啦。今日天气咧非常之热辣吓，咁啊见到啦，就最高气温已经系高企去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咧亦都有28摄氏度。喺呢个温度之下啦，早上可以清凉出门。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今日早上嘅节目咧，真系一啲都唔清凉啊！我哋会热议一下。咁亦都系包括咧，就讲到喺上个星期五啦，啱啱同大家分享完呢个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菲啦，俾一位小学家长咧持续举报嘅事件，呢件事亦都受到咗社会嘅广泛关注。咁刚才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嚟自就系《光明日报》旗下教育家评论里边所提到嘅呢方面嘅内容。其实讲到就话喺呢个过程当中，真系需要我哋老师去守住教育嘅底线，唔好被事件去裹挟。面对呢种嘅无理投诉同埋无休止嘅纠缠，最容易出现嘅 处理方式就是算了，扔个怂吧，带个车吧，别管了。表面上面息事宁人，但是如果每一次的这种无理投诉都是以这种作为一个结局的话，最后被牺牲的就是在教育原则和老师的尊严。当然老师不敢管，不能够管，不想管，受影响的当然也都不单止是老师，最终受影响的绝对就是我们小朋友的成长。
3: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沈耀飞教授自己也都会分享了，他说其实在经历了这个投诉举报之后，我特别之共情我们的老师，因为在很多时候你是很无奈的，包括在上级的一些处理事件上面，你会发现就算你不认怂，可能在某一些的级别上面，某一些行政级别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哎，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个事吧，我们就道个歉吧，我们就赔个偿等等。但你要知道，好似喺沈美菲教授呢件事咁样样，那个家长唔单止投诉去举报阿沈教授，仲系投诉举报呢一间学校啦，同埋呢个老师嘅不作为等等。呢、这个老师之后嘅佢嘅教学生涯就没了，你知道吗？就没了。更重要就系他以后的评优怎么办，也没了。所以喺呢件事上边，大家不妨去思考一下。喺即系我成日都会讲就话，呢个投诉嘅成本太低啦。他自己都有分享了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他说他不撤这个视频呢？他还不是为了流量，这个流量也不至于，他说是啊，我是需要流量，但问题是我不需要通过这样的事情去获取流量。问题就是说，他就好像是要立在这里的一个 flag 那样，要立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就是不撤，我就是要硬刚，因为我没有问题啊。如果我有做错的话，我一定会承担这个后果，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即沈教授话，我希望以呢一个嚟立出嚟话俾大家听，我哋可以坚持我哋自己，也要把我们自己给稳住啊！所以喺一啲嘅评论当中，亦都会讲到提出一个非常之温暖同埋好实用嘅讲法吓，咁就系老师以喺风暴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避风港。呢句说话咧，亦都特别想送俾我哋每一位嘅一线嘅老师，喺风暴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避风港。因为被投诉、被误解、被指责嘅时候，老师承受嘅唔单止系工作压力，仲有好深嘅心理压力。好多老师唔怕辛苦，亦都唔怕加班，但最怕嘅就係当自己认真做事嘅时候而被误解，被人举报，甚至被反复要求我去自证清白。明明我就已经係清白啦，为何喺呢个投诉风暴之下我仲要去自证清白呢？咁所以我都会讲到下，包括係对于我哋嘅老师，喺我直播间当中亦都我知道有好多老师喺呢度。其实好多老师，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就系话第一个，我哋要先稳住自己；第二个就系不要一个人去硬扛。你看，沈教授他也不是一个人在硬扛，他还带着他的团队一起去扛住。所以我哋要适时去及时去寻求一个支持，喺学校层面嘅或者喺行政层面嘅，包括喺我哋屋企人或者朋友层面，都希望佢哋可以喺情绪上边，系咪喺心理上边去为我哋进行一个支持同埋支撑。第三个就系要保留证据，在日常工作当中，包括我们跟家长一些重要沟通的时候，一些必要的证据或者必要的事实你还是要保留的。当然我不是说讲到出现了人人防我的情况，包括现在我们会用到一些技术方面的等等的各方面的。其实很简单，最近看一部的电影，大家都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什么独处的时光千万不要乱来，你总之你做任何的沟通和交流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公开的场合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有什么沟通，起码所有东西都有，没有人证都有物证，没有物证都有人证，是不是这些还是非常之重要。当然要回到去我们本职工作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有一些的问题都会引起，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情绪或者我们本身的处理能力有缺乏经验的时候。所以当你遇到一些没办法明白的事情，不妨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前辈同事，我觉得这个先也是很重要的。 包括嚟自半月潭嘅评论员曹林啦，喺评论呢个事情嘅时候，佢亦都会讲到就系话，面对恶意举报，学校唔能够靠牺牲老师嚟换取表面嘅和谐，呢个观点系非常之重要嘅。学校俾老师去撑腰，唔系包庇老师。如果

0: 措施的确有问题嘅，该调查、该处理、该改进嘅都要去做。但如果事实系清楚嘅，老师冇过错，学校同埋教育主管部门就应该及时去澄清，唔能够俾老师长期承受舆论压力同埋精神嘅消耗。一个认真做教育嘅人，唔好因为一场不实嘅举报而被逼一次一次去写说明，正常工作被打乱，职业嘅热情亦都会被消磨。教育唔系话边个嗌得大声，边个就有道理，亦都唔系话边个投诉得多，边个就会占上风。真正健康嘅教育生态，应该系事实清楚去保护老师。的确有问题就去依规处理，而唔系牺牲老师嘅尊严嘅方式嚟换取短时嘅平静。再系回归翻，我就系讲就系话，你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就会讲教育系乜嘢嘢，老师嘅身份系要做咩？老师嘅身份唔系去无休止去害怕呢啲嘅问题，而都唔系无休止去写呢啲咁样嘅报告。而教育老师，教育嘅身份系咪老师嘅身份？系我哋要去育人，去教人。我哋面对嘅角色永远都系小朋友，呢、这个先至系为之重要嘅。所以希望呢种嘅不必要嘅消耗或者甚至非教授的这个内容的话，从深层次来讲，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去建立一个好的教育生态，不是靠老师一个人去支撑，而是需要我们家长、老师和学校以及主管部门共同去守护。所以这个故事其实都告诉我们什么叫家校协同。家校协同是家长和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的层面，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线。所以我会讲到好像去年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这个说话呢都是我老师自己也都经常会提到，我们不是站在这个问题去处理问题，而是我们站在同一个层面上面一起去共同去处理问题，而不是被问题去处理。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睇翻大家留言啦，见到大家亦都陆续有好多嘅留言啦，讲到好似系，睇到大家陆续有好多留言吓，咁呢啲内容嘅话，稍后亦都会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见到大家陆续亦都会好多留言，都系嗰句嘅，我哋唔系话所有嘅留言，唔系所有嘅投诉都会系一啲无理嘅投诉，因为我刚才都会讲到，有理嘅投诉，我哋要核实。该惩罚的该惩罚，该处理的就会处理。而更多的话，如果有无理的投诉，其实所以我都会讲到的就是说，投诉它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好，我知道有这个投诉，有这个举报，然后举报 所提及的内容，包括它的事情的事实、时间、人物、地点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的判断的。所以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逐步去看到。 OK， 那我结束了，今天上半部分就是我们的家长学堂的内容，稍后7:30到8:00，我们继续会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同大家进一步的分享。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方。
1: 早晨，早晨，7:30的时间，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

0: 依然都是上班上学要出门或者已经出了门的路上，是吗？现在缓慢的路段呢，就桂丹路这边联和路段过丹灶方向车仔比较多。佛山大道要留意的是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这段已经开始繁忙起身了。要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上方向、广贤服务区上方向，还有广清加油站都是暂停对外服务的。咁而司机呢可以就近去沙涌啊、黄村仲有顺景等站点进行补给。所以各位司机牢记，出行之前呢要提前规划路线。今次的这个升级改造工程要去到8月底，去到8月31号，所以仲有几个月的时间都需要大家配合的。互相知照声啦，唔该晒，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呢？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

0: 不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中收听健康7:30。
4: 够钟啦，够钟啦，已经7:35添啦。健康7:30准时开咪。你而家收听 FM92.4。咁当然啦，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亦都可以见到我哋健康7:30嘅节目海报。点击入去之后咧，咁同样收听线上嘅直播，仲有节目嘅重温以及即时嘅互动，都系冇问题噶。

0: 各位早晨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是啦，今日嚟到咗星期二嘅早上咯。啊，今日早上感觉点样啊？一打开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后台啦，大家都不约而同吓，都比较一致嘅感受。啊，嗱，除咗讲即系讲早晨之外啦，有啲朋友除咗讲早晨，后面跟个大大嘅太阳咁样个 logo 啦，吓图标啦，吓咁啊，仲有阿杨咧就话吓好好天气啊。跟住阿秋咧就话好热啦，系啊，天气系比较炎热啦，唔单止今日啦，从寻日开始我自己都觉得哇，点解会有一种热成咁嘅？突然之间，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啦，广东嘅天气佢基本上系唔会俾你做任何准备，唔好话一个星期四季啊，一日你都可以经历过山车咁样。明明上两日早上我仲觉得应该带件薄外套出门稳阵啲，因为早上啲风仲系几舒服噶，凉风习习。哇！但系呢几日咧就热气腾腾啦，话你就你，哎咁啊，小花妈仲话，哎洗紧面添啊，话而家打个洗面卡吓，咁啊跟住嚟咧，培森咧就话，哇而家开始就咁热，有排热啦。喂，但系你唔觉得广东每年都系咁嘅咩？每年有半年都系夏天，呢、這个你住咗咁多年，应该都习以为常啦。我哋只能够身体同埋呢一个即系身体外边啊吓，即系自己做准备功夫嘅时候就做多啲嘢咯。然之后豆豉鲮鱼就话今日又系大晴天嗱，上埋今日咧就跟住会连放五日假、哦。嗱，佢呢啲工种咧就系嗰种即系自己系可以有适当嘅调整嘅。嗱，咁呢啲就系自己嘅上班节奏啦。吓，我哋都唔好恨，因为可能咧佢都好羡慕有啲朋友话，哎呀，你哋连续翻完五日又休两日嗰种咧，呢种节奏我又好中意啦咁。但系咧，你喺自己嘅工作里面揾到自己嘅节奏，咁你可以一直 keep 住落去，咁就祝你工作顺利啦。系啦，咁啊，先同咁多朋友打声招呼先吓，因为一打开个版面就见到咁多位啦吓，亦都同大家再次讲声早晨。咁而家睇翻天气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悬挂当中。点解大家都觉得热呢？因为而家外面嘅温度已经有30度啦。咁而今日啦，唔单止今日吓，直接讲未来三日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日间嘅温度比较高，体感系闷热噶。呢种闷热除咗热之外咧，你仲会觉得自己湿立立啦，吓立刺刺啦，嗰种汗挥发出嚟之余咧，就又搭喺啲皮肤上面啦。啊，再加上如果外面太阳晒晒嘅话，系真系煎焗咁嘅感觉。但系呢个都系我哋生长喺岭南地区独有嘅每年夏天体验嚟嘅。啊，今日温度最低28度，最高会去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所以注意防晒，亦都要注意保水嘅。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今日5月16号，咁其实寻日5月25号啦，啊，原来仲系一个日子嚟嘅，因为五月份啦，之前咧喺我视频方面都讲咗，哇，五月份真系一个好有爱嘅月份啊，好多同爱相关嘅日子啊，但其实亦都系好多同健康有关嘅日子。咁其实我觉得都啱嘅，你有好嘅体魄，好嘅身体，健康好，咁你想点样爱人，你都有呢个能力啦。嗱，其实咧5月25号咧亦都系世界预防中风日嚟嘅。一讲到中风，系咪大家都怕怕地、惊惊地啊？觉得话，诶，好，即系如果真系中风点办呢？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日常吓，除咗话真系我哋常见嘅中风，完全可能半边啊，或者系全身都喐唔到之外，我哋仲有一种叫小中风。嗱，呢个咧就系一个非常之明显嘅身体信号啦。嗱，点样为之小中风呢？吓，你有冇试过？诶，突然之间头晕咗几分钟，或者突然之间咧只手就麻到好似俾人即系俾电到咁样，但系佢过多几分钟就又恢复正常。咁呢啲情况咧，当佢恢复正常之后，大家就好容易忽略啦，只系觉得话，可能最近休息唔好啊，或者最近有呢样嗰样问题啊，咁啊，只要我后面补充翻啊，即系补翻，帮自己补翻就冇问题噶啦，因为就嗰短短几分钟啫，冇事嘅咁。但其实呢个好可能就系小中风，因为佢伪装咗，因为佢几分钟之后就冇事嘛，都系一种好危险嘅伪装嚟嘅。佢唔系真正嘅中风，但系喺中风前最猛烈嘅一次警报啦。啊，可惜就系佢嚟得快去得快，好容易咧俾人即系当成咗系啊攰得滞啊，低血糖啊，再唔系就而家夏天空调吹多咗啊，咁你就会忽略咗呢个身体发俾你最强烈嘅信号啦。 一到夏天，我哋本来就容易攰啦、头晕啦、冇精神啦吓，咁所以咧小中风嘅症状更加容易会被误认为系中暑啊，或者系空调病啊，甚至乎冇瞓好。嗱，医学上咧呢个叫做短暂性。

脑缺血发作啊，亦都即系啱先讲到嘅小中风，睇落好似小打小闹，实质上咧系中风之前最直接嘅预警，所以我哋一定要密切留意身体嘅每一个变化。嗱，小中风嘅表现咧，我哋记住吓四个字：突发同埋单侧。啊，即系佢嚟得比较突然嘅，同埋佢可能半边身嘅。啊，一个症状咧持续时间好短嘅啫吓，几分钟甚至乎24小时不等，所以好容易被忽略。但系以下嘅表现咧，今日都即系实实在在咁提醒大家，大家亦都实实在在咁样听完之后，尽量记一记。啊，边几种表现呢？就系突发嘅单侧肢体麻木同埋无力，譬如话你攞嘢嘅时候突然之间攞唔稳跌咗落嚟啦，吓行路嘅时候咧，啊一边腿就即系拖下拖下，或者就系行唔稳企唔稳啦，吓突发嘅呢啲系突发，突然之间单侧嘅肢体麻木或者系无力，仲有突发嘅语言障碍。你讲下讲下嘢，突然之间含糊不清啊，又听唔清楚人哋讲乜嘢，甚至乎咧想讲嘢嘅时候就即系有啲表达唔清楚吓、啊，要过几分钟之后先可以顺利将呢句说话讲出嚟。系讲下讲下流口水，我觉得其实都系噶啊。咁仲有咧就系突发嘅视物障碍啦。嗱、啊，呢个视物就系睇嘢嗰个视吓、啊，单侧眼睛突然之间好蒙，眼前发黑或者睇嘢有重影，都系需要留意嘅。仲有突发嘅头晕啦、平衡失调啦，吓、啊，即系你本来好地地吓，行企，但突然之间咧一侧倾斜，企唔稳啊，甚至乎咧伴随恶心啊，咁呢啲亦都系需要提醒。仲有就系突发嘅对侧面瘫啊，面部唔对称、口角歪斜，呢啲就系一个好明显嘅面部俾大家睇得出嘅信号啦。我最近我昨晚仲睇到条新闻啦，都嚟唔切同大家认真咁睇佢嘅前因后果，就系睇到话潘玮柏都话自己突然之间个面瘫，咁究竟系咩问题呢？佢咧就话系呢个免疫，即系免疫系统啊，吓、這、呢个即系嗰啲神经机能嗰啲失调啊，咁呢啲就系属于一种高强度高压工作，朋友都好容易发生嘅啊，咁所以咧，我觉得佢呢一个咧，即系佢睇完医生啦吓，确定咗病因，咁啊，梗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突然之间面瘫，你会唔会都觉得话，诶、肯定系最近呢个风扇对住块面吹得太耐，或者系空调吹得太多，直对住块面啊，可能系呢个问题嘅啫，千祈唔好有咁嘅侥幸啊！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咧，揾医生了解乜嘢原因，咁样稳阵啲，否则的话咧，佢可能都系一个身体嘅信号嚟噶。系啦，所以无论系乜嘢症状系轻定系重，系咪已经几分钟过咗去之后就已经冇事啦？我哋都唔好犹豫啊，尽量咧就即系如果你已经系即系啱先所讲突发单侧已经系出现咗明显嘅信号嘅话咧，咁就打120去医院啦。咁如果你话几分钟佢就冇事咯，但系最近时不时都有咁嘅信号咧，咁就梗系都系要去医院问清楚医生究竟系因为咩原因。因为任何年龄段嘅群体其实都会有小中风发生嘅危险嘅，而且呢个风险系会随住呢年龄嘅增大而增加。咁如果系患有心血管疾病啊，仲有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啊、血脂异常，或者系有吸烟习惯呢，啲都系伴随住身体嘅啲慢性基础疾病啦、啊、所以发生小中风嘅危险呢，如果你有上述嘅呢个情况嘅话，嘅危险就会更加之大。不过好消息就是现在研究发现你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即是刚才所说那些信号一发生的时候，你马上去医院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啊、可以令到小中风患者在三个月之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可以降低八成的。这个就是你要及时发现，然后及时诊治，及时治疗、啊、所以呢，我们都是要将我们的生活方式调整好，将你的身体调整好。咁而且咧，嗱，而家朝早已经嚟到咗7:45啦，吓啊！早上点解会提呢个问题呢？因为原来咧有几个时刻系特别容易会发生中风嘅风险嘅，朝早就系一个好明显嘅时间。嗱、啊，有几个时刻都提醒大家留意一下，除咗话呢个时间就朝早之外，因为朝早有咩时候咧？朝早去厕所，如果去厕所过分用力嘅话咧，其实佢都会容易发生咧中风风险嘅。仲有就乜嘢咧？仲有就系、是、夏天运动啊，大量出汗，即系你比较剧烈嘅运动，你又我哋之前咪教过大家睇呢个心率嘅，其实心率超过180咧就真系要停止啦啊，系啦，心率超过180你就要停止运动啦，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唔好再咁剧烈啦，系啦，咁呢啲都系容易发生卒中同埋咧中风嘅危险嘅，咁仲有就咩咧？情绪过度兴奋啦。
仲有就系从呢个暖嘅房间突然之去到寒冷嘅环境啦。咁但系而家夏天，从你夜晚可能空调开得比较低，一个好凉爽嘅呢个空调嘅房间，哇！你一出门打开呢个厅门啊，打开呢个房门嘅时候，哇！外面嘅热浪扑面而嚟嘅时候，我觉得呢啲都要留意啊。就系呢个温差过分大，仲有就乜嘢啊？日常压力过大同埋过。

0: 暴嘅时候，以及冬天就要留意冲凉嘅时候，咁呢几个时刻都系比较容易出现中风呢个风险嘅。咁其实要预防中风嘅话，做好五件事就 OK 啦，保护好血管，首先就系控制好我哋嘅慢性病。夏季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嘅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咁同时都会对我哋嘅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嘅影响。所以夏天里面高血压啦、冠心病、仲有糖尿病等呢啲慢性病嘅患者就需要特别留意。因为气温升高的时候，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都会扩张，会令到血压有所降低。由于有些朋友夏天心烦气躁，成日都睡不好，导致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这个时候都要调整好用药的这个量，令到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还有就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夏天喝水真的少不了，但喝水还是喝水，少点喝那些特别冻的冰镇饮料，以免太冻和糖分摄入过多影响到肠胃，导致消化不良。其实夏天想解暑的话，解渴的话，最理想都是什么呢？最理想就是温开水。是啊，这个真的是温开水，你喝完之后比你喝一杯冻饮，其实它的这个降温的效果是会更明显的。因为你喝冻饮就是那刹那，嗰刹那觉得好舒服，但其实你后续你唔会觉得饮呢啲冻饮佢帮唔到你点样解渴嘅咩？反而你慢慢细啖细啖咁样饮呢个温开水，饮下饮下又心静自然凉噶吓。仲有咧就系食多啲蔬菜水果啦吓，本身夏季咧就系呢个瓜果蔬菜上市嘅旺季，任你拣啊去市场。咁啊特别系拣嗰啲含水量高啲啦吓，譬如话冬瓜啦，夏天冬瓜真系少不了啊。仲有节瓜呢啲，我觉得都 OK 嘅。咁另外咧就系室内温度唔好太低啦吓，唔好令到室内室外的温差太大。咁啊，呢一个环保的空调温度是几多度？唔使我讲啦啩，或者我就将呢个先唔讲住吓，留咗少少，少少都唔算悬念啦。即时问下我哋而家听紧节目嘅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即时留言嘅朋友，乜嘢温度系人体感觉最舒适嘅温度呢？亦都系最环保嘅空调温度啦吓。听紧节目嘅朋友可以上线表达一下嘅。同埋咧就保持適量嘅運動嚇，啱先都講啦，夏天唔好令到自己大汗淋漓啊，唔好做咁劇烈嘅運動，適量嘅運動 keep 住咧健康嘅體魄就 OK。特別高温嘅時候咧，就唔好進行戶外嘅活動啦。好似咧而家已經嚇七點幾已經話30度嘅温度，其實我都覺得一係就早啲起床，否則的話咧早上嘅温度一係就改做室內啦，再唔係就真係等到啲温度降翻落嚟，起碼唔好去到30度嘅時候仲喺戶外跑啦，否則的話真係會幾辛苦噶。係啦，希望上面嘅信息都可以带到俾你吓，因为寻日咧系预防中风日啦，咁所以咧少不了都同大家再分享一下一啲我哋已经其实唔提第一次提，但我觉得非常之实用嘅啲健康资讯，希望都可以俾大家一个生活习惯方面啊，听下听下，记下记下，就可以养成好习惯啦。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老年人的安全要重视，日常穿防滑鞋，起身做到慢三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你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希望我哋每一位朋友每日早上都可以用健康嘅状态，这个状态包括身体嘅状态，仲有精神嘅状态，迎接全新嘅一天。你收听紧嘅呢个时间 ,FM92.4, 带俾你系健康七点半啊。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啱先简单嘅小问题呢，我发觉居然都好多答案㗎喎。原来大家的答案都不是那么一致的，就是说这个空调的温度究竟几多度呢，是最舒适的呢，就是令到你不要一直吹着空调，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突然之间太大，你猛然拉开门的时候你都顶不住外面那种热浪的。其实呢，我自己一直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最环保的温度应该是26摄氏度。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智能的空调，它直接在个空调制上面就有一个环保温度，你按个制它就自动帮你调26度的了，所有都帮你调到一个最智能的最舒适的那个温度的体感。但是呢，原来啲朋友说，哎，不是，我认为是25度。我睇下先啦，我先刷新咗下，系因为好多朋友留言啦，我已经翻咗页啦，系啦，咁有话25度嘅吓，阿丽丽话25度啦吓，咁啊仲有咧呢个湾区就话26到28度，玲珑啦同埋大眼仔都话26度嘅，咁仲有咧就系阿伟杰就话27度最健康，但系22度最爽，仲有阿小英子咧就话最舒服啊26到28度啦，咁其实都 OK 嘅，虽然咧即系而家目前咧即系对于呢个温度方面都是会普遍认为是26度，但是我自己觉得26到28度这个之间是 OK， 因为好像我家上两年空调新买的时候，我真的每一年根据这个空调的使用频次每年在这里降温，刚刚新买的时候，你知道空调刚刚新买的时候它真的很凉爽的，开28度你觉得夜晚上还是需要盖一张凉被的，有时夜晚上睡觉你开空调再盖一张凉被，你又可以温度再调高一两度的，因为张凉被的体感凉被是可以令到你降温的，后来呢用到一两年之后呢，你发觉要开27度才够凉爽了，跟着下来可能开到26度才够凉爽的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加雪种了。诶，咁样啱唔啱噶？咁样吓，有冇啲即系专门从事空调呢个行业嘅专业人士都上嚟分享一下？系啦，咁啊，总之其实见到大家都系好有认知嘅。反正26到28度的话吓，咁我哋咧日常开空调咧就 keep 住呢个温度嘅范围啦。咁样嘅话，唔会令到呢个室内室外嘅温差太大，之余亦都唔会令到咧自己即系全日在空调房里面啦。你温度太低，其实个人都顶唔住嘅吓，好容易会有空调病嘅，或者系即系夏季都会有一种夏季感冒啊。哇，夏季感冒就真的辛苦很多了。不讲翻啦，今年嘅温度咁高吓，一开始嘅时候节目开咪都讲啦，哇，即系特别广东咧，佢真系话你系你啊，佢冇任何嘅一个缓冲期俾你。明明上星期五呢个落大雨嘅时候，仲觉得凉凉地吓，都几舒服啊，点知一收咗啲雨势啫，太阳一飙升咧，佢真系冇任何嘅呢一个嗰种嘅叫缓冲波啊，佢。我哋一就直降，一就直升，搭 lift 咁样嘅。咁所以温度一升起，你系咪觉得啲蚊即刻又跟住啲温度升起就飞晒出嚟啊？而且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吓，好似今年啲蚊特别多咁样。其实我哋之前咧都已经喺应该话三月底四月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提醒大家，今年嘅防蚊灭蚊工作要做好准备啦。因为我哋佛山系三月十六号就宣布入夏噶啦嘛。夏天到就要做防蚊灭蚊的工作，但是呢即是老实讲，专家都有分析话是不是真的今年的蚊特别多，定是大家的一个错觉，或者可能某些片区这个防蚊的工作做得未是很够的时候，蚊还是多了呢？但其实专家话，因为有两大原因， 一同旧年嘅温度都有关系。旧年咪有个暖冬嘅，系啦，天气真系比较暖，基本上冇乜冻嘅日子。咁所以咧，你啲温度啊比较舒适嘅话，其实啲蚊佢都未嚟得切冬眠啊，佢就不断喺度生长啦、繁殖啦。因为蚊佢嘅呢个25-26°C，佢就会出嚟周围活动噶啦嘛。咁旧年嘅冬天吓喺广东地区嚟讲啦，20几度嘅温度都仲系比较常见嘅。咁所以旧年嘅温度高吓，导致咧啲蚊虫咧喺旧年嚟讲咧，佢就吓即系冇呢一个点讲，冇话冬眠啊吓，甚至乎咧就冇话呢一个即系甚至乎存活率都高咗，系啊，令到佢生存率高咗，呢个系其一。其次咧就系话咧，我哋好多朋友有阵时。你而家去买一啲嘅产品咧，特别见到超市打折嘅时候，你咪好习惯性咁样。本来你只系可能只系想买一支嘅蚊怕水，哇！见到佢买二送一，嗱嗱声买够三支啦，反而觉得都有一排用咁样样系嘛。但系其实咧，如果我哋长期都系用同一个品牌或者系同一款嘅呢啲蚊怕水嘅话咧，你喷得多用得多，你身边或者你嗰片嘅嗰啲蚊就会慢慢地，佢哋都会产生耐药性噶。咁就变咗啦，如果你长期都系用同一款嘅蚊怕水或者同一种成分嘅蚊怕水，咁慢慢地变咗吓，啲蚊就会唔系好怕呢隻蚊怕水嘅味道，甚至乎就唔系好怕你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就系呢两个原因啊，都令到啦吓，今年大家莫名地感觉上好似啲蚊系多咗。而且呢，其实我哋即係要小心应对嘅係咩蚊呢？蚊都分好多种㗎嘛。咁但係呢两年呢，喺我哋本地最火就係白纹伊蚊啦，因为登革热啦、饥荒肯亚热啦，白纹伊蚊就係佢嘅主要传播者。亦都即係我哋所讲嘅叫花斑蚊啦。咁蚊呢，佢嘅蚊嘅脚嗰位呢，佢係有一啲白斑嘅、花色嘅黑白相间嘅。呢啲就係呢个白纹伊蚊啦。咁而且白纹伊蚊嘅特点就係朝早7点到9点。傍晚是5点到7点啊，哇，佢都早晚高峰喎，原来吓，白纹伊蚊嘅早晚高峰同我哋出行嘅早晚高峰系一样嘅啊，就系佢哋倾巢出动嘅高峰时间段，所以喺出行嘅高峰吓，呢、这个早晚高峰时间段吓，如果你想避蚊嘅话咧，你都要注意，就唔好去一啲草丛啊、吓树林啊，或者一啲蚊虫密集嘅区域啊，同埋咧尽量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啊，提前喷好蚊怕水啊，啊屋企就唔使讲啦吓，有冇积水嘅位置啊，嗰啲花盆嘅盆底啊，嗰个碟啊、罐啊，啊总之啊有水培植物嘅，亦都要及时换水，咁样嘅话咧就自己做好呢个防御工作啦。咁当然啦，啱先咪讲到话嗰啲蚊怕水咧吓，即系唔好话同时间或者唔好长期用同一个品牌同一阵除嘅话，咁有冇其他嘅选择咧？咁呢个大家喺买蚊怕水嘅时候就要留意翻佢嘅成分表啦。因为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佢系推荐咗4种嘅驱蚊成分，即系呢4种嘅成分就系啲蚊所谓嘅最讨厌嘅味道。呢啲味道一喷起身嘅话咧，啲蚊就唔系咁中意嬲埋嚟嘅。嗱，咁你就睇下啲蚊怕水上面有冇避蚊胺，因为避蚊胺呢种成分咧，佢嘅驱蚊效果系比较好，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仲可以直接喷喺皮肤上面嘅添。不过吓，点解话可以喷喺皮肤上面咧？因为如果喷喺衣物上面嘅话，佢系有损伤衣物嘅风险嘅。仲有2个月以下嗰啲 BB 就唔啱使用，而且小朋友用嘅话，浓度都建议唔好超过30%。所以大家喺购买呢个含有避蚊胺一啲驱蚊产品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另外一种成分咧就系派卡瑞丁啊，呢种成分咧佢都比较温和，对皮肤刺激比较细吓，咁啊唔会损伤衣物嘅，所以就可以建议你喷喺衣物嘅表面上面，但系亦都要注意，2个月以下嘅 BB 同样都系唔建议使用含有派卡瑞丁呢啲成分嘅驱蚊嘅产品，而小朋友用嘅话咧就要用浓度唔好超过20%嘅吓。咁至于驱蚊脂咧，驱蚊脂呢个成分佢都系比较温和，对于皮肤嘅刺激亦都会细，但同样地有损伤衣物嘅风险，亦都系2个月以下嘅 BB 唔推荐使用。另一种更加天然啲嘅就系柠檬桉叶油啦，啊，佢系属于一种天然嘅驱蚊剂，但系佢有皮肤过敏嘅风险，所以呢一种咧就唔好直接喷涂喺皮肤上面，隔住啲衫裤去喷涂佢。而咧就虽然话天然，但天然得嚟咧，3岁以下嘅小朋友亦都唔推荐使用嘅。 所以呢四种嘅味道，呢四种嘅成分，希望大家喺跟住嚟购买防蚊驱蚊产品嘅时候咧，可以用上啦。嗱，分别系避蚊胺、派卡瑞丁啊、驱蚊脂同埋柠檬胺叶油。仲有记住嘅就系咧，唔好同一种产品不断咁样用，我哋尽量购买两三款嘅产品轮流用啊，我哋都可以做下啲迷惑蚊嘅行为噶嘛。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健康七点半嚟到7:59，讲声拜拜先。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吓，精神满满，继续同大家讲早晨。听日继续分享健康资讯，听朝早嘅健康七点半再见啦。
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3: 排便最好养成规律，唔好喺厕所踎咁耐。去厕所嘅时候唔好玩手机，避免坐得耐引发嘅便秘同痔疮。日常多食膳食纤维，保持肠道通畅。
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质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